越来越不安了。到了最后，自己吓自己，为了以防万一，竟然直接开溜了，逃到荆州去了。哦，你朱俊跑了，这种软蛋实在是不上档次嘛。所以董卓似乎对他也不感兴趣，也没说要通缉他，而是直接派了另外一个人，弘农人杨毅做河南尹，留守洛阳。啊、哦，这个消息传出来，朱俊又来劲儿了。哎，你个董卓没有通缉我，还派个菜鸟过来守洛阳啊？那成啊，我带兵打回去啊。果不其然，这杨毅根本就名不见经传嘛，和打黄金打出名的朱俊相比，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幼儿园对大学好不好？所以，嘿，不多久，这杨毅就大败，朱俊又占据了洛阳。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洛阳都已经是一座废城了，占不占都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原本固若金汤的200年洛阳城防已经被董卓在走的时候放火强拆了嘛，所以就根本没有什么有效屏障可以防守了。杨毅败得那么快也是这个原因嘛。所以占了洛阳只是听上去好听，但战略意义是半点都没呀。所以朱俊没多久就率军向东退，一口气就退到中牟县了，这个地方在今天山东省境内。朱俊也知道自己的兵力实在是太少了，真要和董卓手下的凉州兵打起来，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嘛。所以等他站稳了脚跟，他也写了一份檄文发给各个州郡，希望能够召集部队一起讨伐董卓。可现在已经没几个人愿意搭理他喽。哎，之前的关东联军不也说要反董吗？结果呢？天下反董变成了天大的笑话呀。所以这一趟名声比袁绍差很多的朱俊也发檄文说要讨董，大家伙理都不想理。在一片尴尬当中，只有徐州刺史陶谦还算是给面子，挤了3000兵马给朱俊。哎，人是少点儿，但总比没有强吧。董卓听说啊，朱俊你又回来了，还把自己设置的洛阳留守给打跑了，心里不是一般的火呀。啊，之前你跑了俺家就没和你算账了，现在你居然还厚着脸皮回来在我手底下讨饭吃，那还成？立刻命令牛府进攻朱俊。当时带兵的正是牛府的部下李傕、郭汜。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董卓曾经和手下一个叫刘艾的人一起来评论孙坚，董卓就说，哎呀，孙坚哪才是自己重视的对手啊，在关东联军当中也只有孙坚能打两下了，他才是个牛人呐。当时刘艾就说了，哎，切，孙坚也是马马虎虎嘛，不说别人啊，就说太师手下的部队里李傕、郭汜的素质都要比他高嘛。当然了，大家都懂，刘艾当时这么说也就是拍董卓马屁嘛，实际上没有那么悬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西凉诸将当中别人他都不提，偏偏就提李郭二人，那也就意味着在西凉军中李傕、郭汜确实是其中的佼佼者。好了，现在要打朱俊了，李傕、郭汜带了几万人出战，哼，意料之中的就是朱俊被打了一个大败亏输，逃得无影无踪了。牛府一看大喜过望啊，那成啊，那个李傕、郭汜你们就暂时别回来了，直接在陈留啊、颍川那里啊先抢点军用物资再说，然后扩大地盘，成为以后我们争霸的资本嘛。就在这个时候，长安传出消息，董卓被干掉了。没多久之后，吕布就派人来索命了。
吕布认为别的人考虑射和不射没问题，你王允大人慢慢考虑去，但是作为董卓女婿的牛辅是万万不能留下的。于是他就派了自己的老乡李肃过去，向牛辅宣读皇帝的诏书啊，当然诏书的内容就是牛辅你必须死。这个李肃呢，就是之前刺杀董卓的时候第一下扎过去失手的那一位了。这份诏书到了牛辅那儿，拿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嘛，牛辅怎么可能甘心被李肃砍头嘛。成啊，你来要我的命是不是，那咱们就玩玩呗。于是牛辅和李肃就开战了。开战之前没有人看好牛辅的，虽说吞并了董越的部队，但是牛辅大部分精锐都调到前线去了，军队的数量比李肃要少得多呀。万万没想到，人人都没想到啊，西凉军的战斗力真的不是盖的。西凉军是久经战阵的精锐士兵，而且牛辅率领的是董卓深度依赖的嫡系王牌军呢，这打起来一个顶十个呀。所以在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李肃一口咬下去居然没有啃动牛辅，恰恰相反，牛辅居然把李肃打了个大败，最后溃不成军的退回了长安。消息传出，哇，舆论一片大哗呀，哎呀，真想不到啊，吕布吹得牛气哄哄的，这手下的部队跟菜鸟一样啊，这么多人去打牛辅居然被打成满地找牙回来了，哎呀，难看呐，丢人呐，哎呀，大家看了好开心哦。这一下吕布脸上挂不住了，盛怒之下就把这老乡李肃拎过来问罪了，咋回事啊？李肃也只能说，大哥，敌人太厉害了。哼，李肃，你知道敌人太厉害了，那你不知道吕布我更厉害吗？大手一挥，来人呐，拉下去斩首示众。一般来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哪有说一打了败仗就把领军的人斩首这种道理嘛。即便是在刑罚最为严苛的秦，这种事情啊也是有变通的，往往是先把你抓了扔到狱里去，然后找个机会赦免，或者你在家里弄点钱来买自己的命，过段时间等舆论平息了再启用你啊。道理很简单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嘛，一打败仗你就杀将啊，这不是自损实力吗？哪来那么多将给你杀呀？吕布杀李肃，一来出于愤怒啊，保你为将，给你那么多人，你给我打败了，我的脸都丢到黄河里去了。二来啊，即便你李肃是我老乡又怎么地啊，你和我一起杀董卓又怎么地啊，哼，我跟你交情好像不是很深哦，我跟你不是很熟哦。这一件事儿再次让人们看清楚了，吕布啊就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小人呢。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打败了李肃，看上去牛辅好像有以武力抗击吕布的胆量哦，但实际上他也只能和李肃玩玩了。打败李肃以后，牛辅知道，哎呀，下一个来的可能就是吕布本人了。于是这位朋友也开始害怕了，和当初的朱俊犯了同样的毛病，心理素质同样弱小的可以呀，脑子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不知所措。害怕吕布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担心手下的士兵会化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培养的骨干心腹李傕啊、郭汜他们大部分都派到东面去打朱俊、打地盘去了，留在自己身边的是少之又少的，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当初董越营中的。自己当初杀了董越，夺了他的军权，你说董越营中的士兵会没想法呀？就算董越当初人品再差，那多少也会有自己几个心腹吧。这些将领一看自己的主将被牛辅杀了，难道就不会私下地商量着替董越报仇吗？牛辅越想就觉得这个事儿非常有可能，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心里忐忑了好些日子。偏偏好死不死，没多久之后，有一天夜里，他的军营里发生了夜惊事故。什么叫夜惊啊？就是夜里受惊了呗，部队在夜间有人突然无缘无故的发飙了。实际上呢，是有些士兵啊受不了压力，或者说想当逃兵了，于是鼓噪起来。这种事情啊，在军营里是有很强烈的传染力的，全军迅速被感染了，于是很多地方都开始有士兵集体发飙了。一时之间，牛辅的军营里喧哗鼓噪，混乱不堪。有些士兵啊，就变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疯子，挥动手中的兵器，见人就砍呐。

本来就担心士兵会化变的牛辅，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如果他镇定一点，分清事实真相，然后杀掉为首的几个鼓噪士兵，这事儿也就停了。可他偏偏没有这么想，他以为整个军营都造反了，而且就是造自己的反。于是手忙脚乱地带着早就收拾好的金银细软，叫上自己的亲信随从胡赤啊等五六个人连夜逃窜，冲出营门北上渡过黄河。哎，要说吧，什么样的人就能带出什么样的兵啊。话说这些牛辅的亲信胡赤啊他们还真不咋地，名为亲信，实际上都是溜须拍马之流啊。所谓危难时刻见人心嘛，哎，现在就是验证人心的时刻呀。他们一看，哦，牛辅现在你成光杆司令了啊，身边还带着这么多的金银细软呢、要说谁不爱钱呢，对不对？于是一合计，大家都认为，哎呀，这老牛太缺乏责任心了吧，对不对？大家需要领头人的时候啊，他却想夹着尾巴逃跑啊，我们算是看清楚这个人的虚伪本质了嘛。所以啊，我们必须啊为弟兄们主持个公道。好了，合计完了，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几个人把牛辅一围，说声啊得罪了啊，手起刀落，牛辅就到黄泉下去追随他的老丈人了。当然了，这牛辅一死，那些所谓的亲信们就你五十我一百的把他身边的财物分了个精光。回头再看看牛辅的尸体，觉得他的人头还是可以继续利用一下的嘛。这些亲信们又上去把牛辅的人头给割下来，一回头跑到长安去了，找到了吕布，把这个死人头给献上，希望吕布能够赏个官给做做。吕布这个人本身是反复无常的，在《三国演义》里，罗先生还借张飞的嘴骂他是三姓家奴。从以往的表现来看，他最喜欢的就是卖主求荣了。哎，不过他可以卖主求荣，不等于他能容许其他人卖主求荣。就似乎这种生意都让吕布他一个人霸占了，谁要是敢抢，他就跟谁急。一看胡赤啊他们把主子的人头割下来向自己请功，吕布心里很不爽。那帮人原本想着，吕布就算不给官，那多少也给几个钱呗，没成想最后等到的却是刀斧手的一片大刀啊。好了，牛辅一死，消息很快传到了东面。李傕、郭汜他们听说，哎呀，牛辅营中发生化变了，自己的主将有难，赶紧回救啊，还等啥呀？等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陕县的时候，牛辅已经死了。这一下，这两位算是彻底慌了。要知道，他们原本在军中就属于中下级的军官，平日里的任务就是埋头作战，根本没有想过大局是怎么样的嘛。可是变故来得太快啊，现在大领导董卓和分管领导牛辅一下都死了，轮到自己当家做主了。他们一下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到底应该是逃呢，还是降呢，亦或是干脆反了？最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在触摸中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牛辅死了，手下的西凉军逃的逃，降的降，就剩下被牛辅派到前线打朱俊的李傕、郭汜，还有长安附近的小部分的西凉军。这两个哥们儿虽然没有像牛辅那么牛啊，泡过董卓的女儿，但一直以来在西凉军中他们属于实力派。牛辅死的时候，李傕、郭汜并没有在乱军当中，回来的时候就发现牛辅已经彻底完蛋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李傕、郭汜他们一合计，哎呀，现在大领导都死光了，那什么，还是保命重要吧。现在要不这么地，派个人带上降书去朝廷找王允，请王大人赦免自己呗。最好王大人下个特赦令，让咱们这一帮可怜虫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呗。哎，其实这一次不但是他们的机会，也是王允的机会。如果王允能够认清形势，迅速做出判断，那么长安的局势还是可以控制住的。脑子稍微清醒一点，就知道

0: 只要把李傕、郭汜这一帮西凉军控制好了，王允在长安城当中的威势就无人能挡了。可问题是，王允这哥们儿就没这个能力，做的事情恰恰相反。王允在长安城里听说牛辅死了，正高兴着呢，看到李傕这些小虾米写来一份降书，哼，那是压根儿没放在眼里啊。哟，赦免你们，是什么东西让你们有如此奇怪的想法吗？啊，你看我王允有可能对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宽容吗？于是王允一句话就回了，一岁不可再赦。什么意思呢？一岁指的就是一年嘛。王允的意思就是一年之内不可能有两次大赦天下的机会了。
1: 李傕你是谁呀？听都没听过，朝廷有可能为你网开一面搞个特例吗？
0: 哇，这话一出，那真是原则的要命啊。没错，那也是要了王允的命的。李傕他们听到这个答复以后，原本忐忑不安的心那就更害怕了。这几个家伙虽然现在人还在军营里，手里还拿着军队的指挥棒，但是心里一害怕就惊慌失措，感觉走投无路了，什么都不敢做了。他们蹲在一起一合计，哎呀，那什么，要不咱们把队伍给散了吧，反正之前在颍川陈留那儿抢了不少好东西，也够自己回到西凉安家的了。如果真的等到王允王大人派人来抓自己，那什么，这一切都会成为泡影啊。别想这么多了，赶紧逃离现场，躲得远远的去，那就对了。哎，如果真按照李傕这个时候的想法集体解散当逃犯，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哎，可能您会说，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啊？怎么说呢？您答对了一半，是出现了一个人，但绝对不是小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贾诩。这个诩字呢，就是言字边加个羽毛的羽。贾诩字文和，文章的文，和气的和，是武威人。武术的武，威风的威，这个地方还在，就是今天甘肃省武威市。后来有人说，贾诩是三国第一聪明人，既善谋国又善谋身呢。当然了，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或许应该说贾诩是三国最聪明的人之一。因为按照历史记载来看，贾诩这一辈子啊，主要的聪明是在谋身。你想，在三国这么一个乱世里，最后他能做到寿终正寝，以高寿安然去世，那是确实不容易的。可能有朋友问了，这么一个聪明人为什么在董卓的军中混呢？道理很简单嘛，当时的武威那就属于西凉地界，所以贾诩就是个西凉人。他出身于当地的名家，年轻的时候嘛，看上去也是一般般，没什么名气，看不出他有多聪明。只不过当地有个凉州名士叫严忠的，非常看好他，说他有张良、陈平的韬略。这个严忠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之前曾经为您讲过韩遂、马腾他们在西凉造反，先是裹挟了一个叫王国的人，结果呢，这个王国呢不太顶用，很快就报销了。等他一死，下一个被韩遂、马腾推举上来的共主就是这个严忠了。当时看中的也是严忠在当地的话语权，因为他在当地实在是太有名了。哦，这么一个有名的人推举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小伙子，可见贾诩此人确实是肚中有才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时候

正是聪明人一茬一茬的冒起来的时候。那这个贾诩和其他的聪明人有什么不同呢？他呀，除了聪明，反应还特别快，随机应变的能力超强的。他长大以后被举为孝廉，到朝廷担任郎官。到朝廷一看，哟，当时是宦官当道，而且外戚虎视眈眈，这整个就是一个是非之地呀。这个大染缸啊，你要跳进去就甭想着出来了啊！即便你勉勉强强爬出来，身上估计早就已经被弄脏了。所以啊，此处非久留之地呀。贾诩很快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啊生病了，扛不住朝廷的重任，得辞官回家。其实这就是个借口吗？年纪轻轻的你生什么病啊？搁一般年轻人能到朝廷里当官，那是赖着都不走了。可贾诩不是，他一看不妥立刻走人。回家的道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当时路上啊已经很多乱匪了，贾诩跟着几十个人一起回西凉老家，人多可以壮胆吗？没想到走到一半道，一伙叛乱的羌人把他们给围住了。当时的羌人对汉人呢是恨之入骨啊，只要听到你说汉人的话或是长着汉人的面孔，抓住就杀了。眼瞅着这个三国聪明人贾诩就要不明不白的死于野外了，哎，人家贾诩就是不慌，从容淡定，不动声色，问了一句：“你等可知在下是谁吗？”那些羌人一看，哟，小伙子还得瑟得很呢，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谁呀你啊？贾诩这个时候就说了：“吾乃段炯，段太尉的外甥。你们别杀我，我家族很快就会用重金来赎我的。”贾诩这个时候所说到的段太尉，就是我们之前为您说过的，在边疆地区赫赫有名的凉州三明之一的段炯。羌人一听段炯的名字大惊失色呀，因为段炯这个时候啊正在西凉平羌乱，威震边陲呀。要知道段炯的手腕可硬得很，绝对不是软蛋呐。对叛乱的羌人向来只有一个词儿：斩尽杀绝，甚至还放出话来要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对于羌人来说，这段炯就是一个生生的活阎王。现在眼前这小子原来是段炯的外甥，今儿个真是要杀了他，传到段炯那，他非追杀到底不可，跑到天边都没用的。到那时候就因为这个臭小子害得我们家族都被灭掉了，那就得不偿失喽。要说啊，这边疆的羌人呢线条还是很粗的，脑子也很单纯。哦，这个人既然不能杀呀，不能杀那就好好的供着呗，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然后呢还客客气气的和贾诩盟约，最后呢小心翼翼的把他送走了。至于其他和贾诩一起走那几十个人，运气就没那么好喽，通通被羌人杀了个精光。可能您会问了，哎，没听说过这贾诩是段炯的外甥啊。嘿，其实啊这两个人还真就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个贾诩啊，人就算准了羌人胆子小，不敢得罪这个凉州三明之一的段炯的，所以啊我就把他的名头给搬出来，看吓不吓得死你们。哎，最后还成功了，救了自己一命。哎，贾诩的聪明由此可见一斑了。史书里说，贾诩这一类的事情啊做的还真不老少的，而且每一次做了都有奇效。在这里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为您说了。辗转到最后，贾诩回到西凉，投入了当时西凉老大董卓的帐下，被分配到李傕的营里，跟着李傕他们东奔西走。
现在看到李觉、郭汜他们对到底是走还是降犹豫不决的时候，贾诩就挺身而出，说了他自己的意见。不用说了，这个聪明人出的主意，当然是非常清醒，有过人之处的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贾诩这个时候呢，在李傕的营里担任讨虏校尉，这一次挺身而出为李傕出主意。也许有人说，他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为什么要帮李傕他们呢？如果你不出来出主意，可能历史就没有变得这么复杂了，好不好？但问题是，我们不是贾诩啊。从他的立场来说，其实他在很聪明的自救啊。这个时候的贾诩和李傕他们是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李傕他们完蛋了，自己也跟着就完了。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嘛，设身处地想一想，其实不难理解的。贾诩对李傕他们说，我听说长安城内正打算把凉州人斩尽杀绝，将军若是打算解散军队，卷起包袱单独逃跑，身边什么人都没有，那么往西的道路上小小的一个亭长就可以把您抓获。所以在下认为自动放弃军队乃是天下最蠢的做法，最有前途的做法就是引军向西，并沿途收拢残兵，联合留守关中的凉州余部杀到长安去为董太师报仇，若是成了，咱们就可以控制皇帝，号令天下。若事情不遂，做砸了，到那个时候将军再考虑走人也为时不晚呐。这一番话算是直接戳到了李傕和郭汜的痛处了，他们怕的就是朝廷不赦免自己嘛。所以听完这番话，李傕他们就直拍大腿呀，他牢牢的太有道理了，你瞅瞅，真是这脑子一不够用，那真是要人命啊，必须立刻调整思路啊，彻底抛弃逃跑主义思想，当场盟誓与王允拼杀到底。李郭二人立刻整理军队，带上手下剩下的几千人，呼啦啦的就向长安进军了。为了让自己的行动看上去更加的名正言顺，赢得更多的支持，李傕还派人到处散发传言，说是朝廷不赦免我们呐，我们当然要拼死赢回一个尊严呐，如果攻克长安则可得天下啊，攻不下，弟兄们，我们就可以抢夺妇女财物，西归故乡，至少可以保命啊。这种说法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那简直就是噩耗，根本就是流氓信息嘛。但对于西凉军来说，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现在咱们西凉人打仗，不再是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了，那就是为了一个念想，活下去，朝廷不让咱们活，我们自己想办法活。这个时候的西凉军呢，大多数都已经被打散了，少的三五成群，多的几百一千人，成群结队的往故乡走呢。李傕他们就靠这种说法，一路走，一路宣传，一路收拢这些被打散的西凉兵。原先董卓手下的部将，像是樊稠啊、张济啊、王方啊、李蒙啊，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纷纷加入进来，和李傕他们歃血为盟。就这样，李傕他们一路走，一路收人。等冲到长安城下的时候，队伍已经超过十万人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王允那儿了，王允也很明白，这帮子的西凉兵个个如狼似虎的，真要让他们攻打长安城，后果相当严重了。而他自己呢，虽然号称手上拿着全国最大的公章，但实际上手底下却一个兵都没有。如果西凉兵真的来玩命了，恐怕王允真是死路一条了。所以王允这个时候觉得，算了，还是和解比较好嘛。啊，要能动嘴的话，那千万别动手，大家都是斯文人，对不对？ 那派谁去和解呢？王允还是比较清醒的，能说服城下的那些西凉兵的，当然只有他们的西凉老乡喽。王允找来的是当时在凉州最有名望的两个人，一个叫胡文才，一个叫杨整修。如果这事儿处理得好嘛，王允说不定还真能化解这个难题。可我们也说过了，自从王允当上实际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老觉得连董卓这么残暴的人都被自己搞定了，自己的水平实在牛得不是一般人了，那简直就是九天神仙下凡尘了。所以他的态度就硬起来了，不管和谁在一起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哎，权力这个东西啊，真是害死人呢。拿到大权而心性不变的人，数遍中国历史真是屈指可数，少得可怜哦。王允很不幸就不在其中之列。哎，而且吧，这种态度改变呢是不可逆的，一旦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因为这种权利改变了态度，形成以后就很难改回来喽。所以王允对胡文才他们仍是抱着这一种眼睛往下看的姿态。胡文才他们是什么人呢？是凉州一带的名士啊。什么叫名士啊？名士就是有理由他们会牛，没理由他们也很牛。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文人相轻，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所以当他们来了，一看王允那副叉叉相，心里已经大大不爽了。王允招呼他们坐下以后，还板着那张领导的脸对他们说，
2: 关东属子，欲何为也？亲王呼之。
1: 啥意思啊？就是说
2: 关东过来那几个鼠辈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们过去帮我把他们给叫过来。
1: 那两个名士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呀，
3: 哈，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是你手下的丫鬟呢，叫我前往呼之，你王允谁呀你啊？
1: 好了，从王允那出来以后，他们立刻去找李傕了。到了李傕的营中，不但不为王允说好话，还直接当了李傕他们的向导了，教唆他们应该如何壮大力量，好早日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允老家伙给做掉。于是这李傕他们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很快就把长安城死死地围住了。当然了，长安是西汉的故都，城防还是很坚固的。李傕他们虽然人多势众，虽然战斗力超强，可是西凉兵以往打的都是骑在马上的游击战，对于攻城战是一点心得都没有的，手上连攻城器械都不多，所以对城高墙厚的长安城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再加上城里粮草又多，守城的士兵呢心里一点都不慌，于是一来二去，双方就僵着了。你攻不进来，我也不乐意出去。李傕他们挠破了头皮也没想出办法来，只好先这么给围着。城里的王允、吕布他们也是很放松的，哼，料想这一帮鼠辈都是凉州兵当中的下级军官而已，弄不出什么花花草草来的。过几天等他们军粮吃没了，自己也就崩溃了，哼，到时候开了城门杀出去，哼哼哼，我们就真的可以把你嘿嘿嘿了。

0: 水马龙的街头，行色匆匆的人群，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阳光，带着新的憧憬在畅听中启程。
1: We have different age imagination，
0: 情动早间时刻，有爱有我们 FM 102.2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Hello，Hola，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
2: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等人夜探铁龟山，就在这个石屋的外边发现了他要找的莫古鞭。李白啊，心花怒放，噌就进去，连想都没想。边上站着一股烟无奈，还有那小老西的白面，一把手没抓住。那么李白纵身行进去了，后边那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也跟进去了。这就是李白的经验阅历不足。你想想啊，你朝思暮想啊，那莫古鞭就突然出现在这屋子里，哪那么容易啊？啊，能那么容易让你得到吗？就经验阅历不足，就沾湿折迷，往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不计后果。另外，李白乍创江湖，他也没想这个。什么叫小马乍行仙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啊？不在乎这个，进去，噌就进去了。到桌子上就把它拿起来，拿起来这么一看，还没等仔细看呢，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是假，就在这么个光景，猛然间咔嚓一声响，这个屋子四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是大铁门呢。铁窗啊，铁锁链呢、啊，啊，不有那么首歌吗？铁窗啊，铁门啊，铁锁链，就这儿啊，这哪哪哪儿，这是、啊。总而言之啊，全都给你封死。噗，这屋里头可就起了火了。这火都哪来的？就那房甲、地甲、地面有不少胡同往外喷着硫磺烟硝，啪啪啪啪，顷刻之间，这屋里头是一片火海。李白离黑都出不去啊！哎呀，不好，这也完了，烈焰腾空啊，火光四起，这屋着了。外边无奈一跺脚，哎哎呦，师叔哎。你说你老人家怎么死不好啊？啊，是不是杀7个宰8个，死了你还能赚？

0: 这回倒好，烈火炼金身，我、哎、可也行哈、啊。还有个姑娘相陪呢，你看他想哪儿去了？这个小老西子白面看看，我说李白就这样完了。
1: 无奈，白面嚎啕大哭，
0: 确实哭啊，眼睁睁看着、啊、那屋里头烧了俩大活人呢。
1: 哎呀，他闭着眼睛嚎啕大哭，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脖梗子让人家捏住了。俩人呢光顾哭了，没注意在两个人的身背后已然飘身行纵郭一人，此人是谁呀、啊、正是裘世界。现在裘世界也不用隐瞒了，也不用冒名邱云天了，先把那人皮面具早已扔了，我就是我不漏了吗？因为司马迁肯定跟李白还有周天远、杜德盼等人必须他得说啊，那我还瞒什么呢？我就是我吧。所以这小子飘身行过来，无奈和白面根本没发现，这小子是一手一个掐住了这二位的后脖梗子，那有穴道啊，两个人动弹不得。咔！哎呦我脸，是谁？紧接着这小子一分手，一边一个给这无奈和白面点了穴了，俩人咕咚一声，裘世界一挥手绑了，后边跟了不少人呢、啊、这人家的地盘啊，人家做主，噼里啪嚓抹肩托儿被司马道穿踢，就把这无奈和白面给绑上。这屋子呢，屋子那还用问吗？那着着呢，那李白就是有十条命啊，也活不了。就让他着了吧。裘世界一挥手，把这二位给我押到前寨。这就押到前寨，把穴道解开了，把这俩小子抹肩托二背，就绑到了这个大寨前边的庄觉上。啊，正当中央大寨吧。前边有庄爵把这俩小子绑上了。这个大寨的大厅底下不有一趟笼子吗？谁呀、啊、就那法信、法怀还有那三小兄弟都在这笼子里头圈子呢。这小子裘世界啊，也不是正也不是恶也不是邪，反总而言之这个人让人家琢磨不定，揣摩不透。现在这笼子那个法信、法怀呢，还有那三小啊都没人模样了，因为裘世界把这五个当狗养着。哎，那么这边呢，这边把这个无奈白面绑上，给我斩杀了，这就要宰呀。无奈一看完了完了完了，裘世界摸着胡子，无奈既然真相大白，我就跟你说实话吧。老子就想玩一玩，向江湖这些人挑战，明白吗？我倒想看看尔等有何能。
2: 我说姓裘的，你说我无奈，跟你一无仇二无怨三无恨，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咱把话说清楚，你凭什么杀我呀？
1: 我就看你不顺眼。
2: 我说你看我不顺眼就要宰我呀？你说咱们这个冤口、仇口、恨口、怨口是在哪口上呢？啊，我师叔李白为民除害抓这三小，那么不就是由法信、法怀这儿引起的吗？把这几个小子押到官府了，你呢为了跟李白我师叔较劲儿，把这五个小子救到你铁龟山，拿他们做砝码跟我们宣战，这事儿我看差不多就行了吧。什么事儿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说这么杀杀打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呢？我看咱们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要不我趴地给你磕个头，认你个大舅子。
1: 呸，这裘世界气得鼻子没歪了，有你他妈这么说话的吗？有趴地磕头认大舅子的吗？无奈，废话少讲。

0: 我行我素，这就是我的做事风格。
1: 你这啥风格？我说秋日姐，你早晚得让人家千刀剐万刀剁喽。
0: 废话少讲，来，斩，
1: 慢。不管怎么的，秋日姐，我们都练武的，是不是？练武的，这玩意儿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都一个武字不分家。你就这么把我平白无故宰了，我心里不服。那最低起码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吧。
0: 什么要求？
1: 咱们也得讲究人权吧。这那年没这词儿啊。你总而言之得让我捣鼓捣鼓吧。我得跪下，你看我爹娘把我养这么大，说让你宰了就宰了。我跪下而不能行孝了，我捣几句，这人之常情，明白吗？
0: 哦，
1: 邱世坚眨着眼睛，
0: 谅你们也跑不了，给他们松绑吧。拿过香炉，点上香，让他捣鼓。
1: 人要将死，其言也善呢、啊；鸟要将亡，其鸣也哀。邱世坚一琢磨，昨天你也是要死的人，说你跑，你跑不了，在我邱世坚这掌中，你跑不了。这邱世坚呢，乐了，他想起一花花心眼来。弄一花活，您俩小子跪这儿捣鼓啊！您俩跪这儿捣鼓，万一要跑了怎么办？
0: 哎，邱世坚有招，
1: 他把他俩副手叫过来了，你们俩过来，你们俩拽住他腿儿，在后边，他跪在地上，
0: 你俩伸手拽他俩腿脚脖子，我看他往哪儿跑。
1: 这个热闹，无奈。白面俩人跪在那儿，他跪在那儿，后边蹲俩人拉入这俩小子脚脖子。哎呦，无奈一琢磨，小子邱世坚有你的啊，够你狠，你等我反过身来的。小老西子白面看着无奈，心里琢磨，这可咋办呢？是不是跑不了了？无奈啊眨着眼睛，来焚香啊，焚香啊，咱们得捣鼓捣鼓，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能堂前行孝，今天死在了邱世坚手上，心里头不公啊，捣鼓捣鼓。俩人跪那儿
0: 点上香，张嘴就唱上了，
1: 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来马拉红，毛老道来孙白灵，我的天儿，哎嘿，
0: 这叫什么乱七八糟？总而言之啊，也不知道这个无奈啊捣鼓什么。哎呀，捣鼓捣鼓捣鼓，
1: 这俩小子蹲在后边拽着无奈脚脖子。这个无奈捣鼓完了，把这香往香炉里头一插。小老西的白面啊，
0: 注视着无奈的一举一动，无奈怎么干他怎么干。那么无奈把这个香插到香炉里头，这手可他没抬起来，直接就摸到那香炉的耳子上，抓起那个香炉往后这么一扔，去你老的的吧！嗡，就往后砸那个人呢。他把香炉举过头顶往后边扔，那香炉里边有香灰呢，冒烟咕咚，噗！
1: 你说后边这俩人能不撒手吗？啊，白面也这么干上了。后边的不能不撒手，不撒手，大香炉砸到脑袋上啊，他受得了吧？
0: 另外冒烟咕咚的呼着这香灰把这俩小子眼睛迷了，一捂脑袋，啪嚓一声，有一个香炉砸到这小脑袋上，那个砸到后背上，扑通把人砸一跟头。这时候无奈嗷嗷就一嗓子，快跑，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好家伙，这速度这个快，哎呀，跑出去20多步，无奈呀，我的妈呀，
1: 怎么的，他一着急呀，跑错了，应该往山下跑，他倒往里跑上了，奔人家大厅去了。
0: 我的这个，我这不是自投罗网，我这是怎么了？我这个一甩腰，肉又来了个急拐弯，摸过头来奔山下下去了。
1: 这一冒烟用香炉这么一砸，来回这么一捂着，邱世坚看傻了。
0: 邱世坚站着，他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意思。

这小子挺鬼呀，领不定把香炉往后边一扔，好家这香灰可就起来了。这小子干嘛这是啊？啊，跑！你哪里跑？扎贝就在后边追。你看这人要急眼喽，这平常啊，这个一股烟无奈啊，啊，那个速度并不是太快。这今天也说上怎么的，赶高铁速度了，柔柔的。后边那小白面把鞋都跑飞了，俩人嗖嗖嗖往下跑。可裘日健的武功毕竟是太高，空中拔不干铲，几个跟斗云就跟到了无奈切近。这无奈一猫兜，在里边抓过出了一把白粉，往后边一扬，来股烟儿，噗！裘日健还得赶紧躲，要不躲呀，这股烟儿就喷到脸上，他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叫一股烟呢？哎，这就是无奈的看家本领，拿手绝活。这烟儿喷向你，你就得躲，他借这机会好跑。躲过第一股烟儿，没什么玩意儿。裘日健一看，这家你倒快啊，跑的哈，好小子，又在后边追上了。这回再扔烟都不好使了，为什么呢？裘日健有防备了。这裘世剑左脚面点，右脚面105一绷劲，大臂腾空，扎背而起，往下这么一飞身。这时候无奈还有白面俩人在地面上跑，现在裘世剑已然到空中，来个老鹰抓小鸡儿，俯冲，身子里由上边可就下来了，哗往下这么一落。这掌可就够笨，无奈和白面的后脑勺可就砸下来了。咦，掌刮的风声，无奈和白面就一闭眼睛弯了。那么就在这千钧一发呀，忽然之间爆点寒星三道白光过来了，啪啪啪，什么玩意儿啊？暗器在暗中飞过来打这个裘世剑的面门、前胸和小腹。裘世剑只能停手，他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东西，身子往边上这么一飘，扎住身形。什么人？黑暗之中出来四个人，月光下一看，谁呀？弹指乾坤，妙手擒侠阴生缘，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格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琴棋书画四侠来了，他们怎么来呢？李白、柳艳阳、无奈、白面四个人夜上铁龟山，他们四个一走啊，这琴棋书画四侠在屋里头喝的酒，老头可就嘀咕上，哎呀，老哥几个呀，这个李白呀，这孩子真不错，咱们就应该捧，也仁义，还正门正派。没想到铁龟山这儿啊，栽了这么大跟头。哎，不行，今天晚上李白上山，凶多吉少啊，咱们得看看去。暗中呢，咱保护着李白。好，这老哥四个收拾收拾，这就由打太平镇出来，往这铁龟山上摸。哎，正往前走呢，因为方才啊走岔道了，多绕了这么一段路，要不然呢就能追上李白。可是这四个人上山的时候，也就是李白被困失屋，也就是无奈往山下跑的时候，黑暗中就看张牙舞爪的，哎呦我的妈呀，快点的，快走走走。无奈和白面，哎呦，四个老头扎稳身形，埋藏在黑暗之中。再看后边那不裘世剑吗？这裘世剑来个老鹰抓小鸡儿，空中八不敢铲，要掌打无奈。这世界方格云，世间奇侠可不干了。一掏手啊，拿出来夺命黑白钉，他这围棋子儿是铁的，汪毛铁哈尔钢打造的，这玩意儿是暗器，
一抬手，啪啪啪，三个夺命黑白钉可就射出去。那么你赶上裘世剑扎住身形，躲过黑白钉，四个老头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呼，就把裘世剑给包围了。老头一看乐了，怎么说乐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呀，裘世剑手中可没拿了鞭，没拿他那个龙头岩骨鞭呢。裘世剑靠什么成的名？靠什么纵横天下啊？不就靠他那岩骨鞭吗？人家的岩骨鞭那是人裘云天的，没想到落在裘世剑的手中，这小子仰仗这条鞭，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那打一场胜一场，没人是他的对手。因为今天追这个无奈和白面，由于着急，他追的时候他没有进大厅里去把这鞭拿到手然后再追，空手追下来的。他觉得以着自己这个武功完全可以弄住白面和无奈，不用带兵刃，所以今天往这一站，这琴棋书画四侠发现了裘世剑没带那条岩骨鞭，那就是你的本领啊，损耗了一大半啊，你就丢了一半多本领，你裘世剑没有那条鞭你是什么？你杀死了我们那么些人，血债血偿。四老头往前一幽身，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得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到铁龟山求是剑，追着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这又打山上就追下来了。可这求是剑呢，没拿着那龙头银骨鞭，就仗得艺高人胆大。他万没想到，在这山的中途半路，碰上了弹指乾坤妙手琴侠阴生缘，颠倒黑白世间奇侠翻个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四个老头准备上山去救李白啊，探听李白的虚实，帮助李白。没想到在中途半路碰上了无奈，后边追他的是求是剑。哎呀，四个老头一看求是剑还没拿兵刃，这个机会可太少了，千载难逢啊。你小子求是剑杀我们多少人呢？啊，你什么人呢？你是，你没这条鞭，你是个狗屁。围上来，哇！这四老人就把求是剑给围上了。这边上还站着无奈呢，无奈开得清清楚楚，求是剑没带的兵刃。太好了，老爷子们呐，整啊，干呐，弄啊！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今天就把求是剑整死在这儿。

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刚一躲步的时候，方格云的夺命黑白钉啪啪啪，那就是一溜跟子弹一样，啪横扫过来了。这边斩红图的铁连牌挂的风声嗡嗡直响啊，嗡嗡嗡嗡嗡嗡嗡，万彩图五行八卦点穴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四个人大战秋日剑。说啥今天就把秋日剑整到这儿，不能让他暴露。这秋日剑一开始啊，还真有膀子力气，还真对付一招，没到三十几个招面他不行了。那毕竟是琴棋书画四侠呀，凭武功经验阅历，那四个打一个，那是很游刃有余的。因为秋日剑没带鞭呢，这小子一琢磨，行了，三十六计，走着为上，别往下对付了，一会儿再我对付死到这儿。所以他抓了个空隙，卖了个破绽，一个闪身踱步，打得腾空迎风而起，唰，这身子就飞起来了，纵上空中，然后来了一个凭空八盘斩，啪啪啪啪啪。这秋日剑横飞出去，少说得有个十来丈。说空中八步赶铲不是八步吗？不对，这招式的名字叫空中八步赶铲，你能飞出去五步，它也叫八步赶铲，你飞出去二十步，它也叫八步赶铲，你飞出去二十丈，它也叫八步赶铲，你一瞪眼珠子在空中唰，给东半球弄到西半球到美国，那叫空中客车747啊，那就不是赶铲问题了，那家伙那是航空问题了。秋日剑飞身行就往山上跑啊，他干嘛去？他要取他那条鞭去，没那条鞭，这小子真像无奈在后边喊的似的，那就是老虎让我们把牙给拔掉了，他没那条鞭就是雄鹰折断的翅膀。跑追，死老头在后边就拼命的追，斩中鞭跑的时候，方个云的夺命黑白钉紧的往外发射。咱得说呀，秋日剑这小子武功确实高，毕竟他爹叫秋一沙呀，那是秋一沙的儿子啊，从小就练功，后来又经过索命皇帝的培训，你算算吧，那功夫是很高的，即便没鞭跟这几个人动手啊，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在招数上。但是这些人多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他玩了命往山上跑，准备取他这个鞭。那么跑出去小的溜能有半里路，后边紧追不舍，眼看的秋日剑要够奔这山中央大厅来了，就在这个山路上一拐弯的石拉后边，噌跃起个人来，凭空这剑如同一道寒光一样扎向秋日剑，耶啪！这剑可就下来了，秋日剑啪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形，他稳足定睛，哎，面前站的人是谁呀？此人就是李白，李太白。边上还站个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说李白在那个屋子里不被烧死了吗？哎呀，惊心动魄的一幕啊！李白和柳艳阳两个人摸到这山里头，在那个屋子里头发现了墨骨鞭，实际那鞭是假的，李白呀闯进去了，他顾不了别的了，当把鞭拿下来的时候，他一琢磨完了，后悔了，这是假的，这么个迷魂阵陷阱不好，转身要跑的时候，这时姑娘也跟进来了，可已经晚了，啪啪啪啪啪，铁窗铁门铁锁链全下来了，屋子风个流言啊，紧接着龙皇烟消四外火喜啊。那么李白和柳艳阳两个人身陷火海中，这多危险的啊，哎呀，李白一跺脚，没想到我李白死到铁龟山，就在这千军

疑犯。他这个屋里头不一张桌子吗？桌底下那个石板开了，里边啊伸出一只手来，冲李白直招手，那意思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这可真是救了命了。李白用手一指，他一拉这姑娘，让这柳艳阳先下去。柳艳阳让李白下去，李白一跺脚，你还等什么，把姑娘给推下去。毕竟自己是男子汉丈夫是吧，哎，妇女优先嘛，就逃生的话是吧，你得让那妇女和小孩跑啊。你看那个影片泰坦尼克号，那历史上的真相，这船眼看要沉了，船长下令让妇女儿童走，就唯一的几个救生艇先装妇女和儿童。满船的一些大老爷们儿啊，没有一个吱声，没有一个反对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勇气啊，啊，也是一种责任呢、啊。男人就应该保护女人呢、啊。行了，咱就别说别的了，是吧？这李白先把姑娘推下去了，然后自己跳下去。到了里边，他这一跳下去，这是个地道。那么李白赶紧把这石板封上了，因为救他那个人说了，赶紧把石板封上。这石板一被李白封上啊，地道里边那个人就领着李白还有柳艳阳拐弯抹角在这个地道里往前爬，也说不上爬了多长时间呢。前边有这么一个石板周开了，顺着地道钻出来了。李白拢住目光一看，已然到了后山坡。那么李白拢住目光看谁把我救了，一看这人呢四十来岁，方脸堂，扫着眉，大眼睛，这人是秉万抱拳呐、啊。李侠客，自报家门，我姓刘，我叫刘谦。李白得赶紧跟人客气啊，这救命之恩呐、啊，自己命悬一线了，哎呀，多多感谢刘大侠相救。哎，李侠客，您听我慢慢说，为什么要救你？我是谁？这个刘谦由头到尾把话说一遍。李白呀、啊，这心花就开了两扇门。另外，李白感动，这个刘谦怎么事儿呢？这个刘谦原来是个砍柴的樵夫，在这个铁龟山上砍柴、打猎、采药啊，就干这些事儿。那个家呢，就在这个山下太平镇住。邱云天占据铁龟山，有一年冬天，这个刘谦爬到那个悬崖峭壁上，采一个名贵的中药，一脚蹬空，有打那石壁上就掉下来了，腿摔折了。正好邱云天路过这儿，发现了刘谦，就把刘谦命人抬到自己的家中，就抬到了中央大寨山上进行调治。因为邱云天这个人非常好啊，也非常质朴，别看脾气有点暴躁，他分跟谁，他跟那坏人他脾气不好，跟那好人他脾气好着呢。山下百姓上山受了伤了，是吧，我占据这儿，好狗护三林呢，我一定把他治好了。另外一打听，刘谦是个孝子，说你呀、啊、就安心养伤吧，家有老母，山上有的是吃的，送点肉，送点粮食啊。咱们呢是邻居，你看我在山上你在山下嘛，俩人一见如故。后来刘谦这个伤就好了。哎呀，他一琢磨，这个这么大一个侠客邱云天呢把我救了，趴地下给邱云天磕了个头，说恩人呢，我跟你入伙吧，我也跟你在这个山上待着，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刀山火海，您尽管吩咐。哦，好吧，就这样啊，邱云天就把刘谦给收下了。你想啊，邱云天是刘谦的
救命恩。

是吧？那刘谦得报恩呢，所以那是忠心耿耿无二念。另外邱云天一看刘谦这个人，虽说是个猎人出身，砍柴的采药的出身，但事无巨细，这个人思维很缜密，所以就把山上一些大事小情方方面面的事儿都交给刘谦。哎，后来那个邱世界上山了。那么这个邱世界呢，就接近邱云天。不过这小子暗中啊，把那个金蛇洞装成了西洋八法。哎，这小子就把邱云天给暗中扣到了金蛇洞。他把邱云天给扣那儿了。然后邱世建不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人皮面具吗？他戴上了。他戴上之后，他就冒充邱云天。他还以为山里人都不知道呢。因为他太像了啊。只不过是丢了个刘芳，因为什么呢？邱世建上山不是冒充说自己姓刘叫单字名芳吗？刘芳啊。现在这小子做了人皮面具，他自己戴上之后，他冒充邱云天了。他以为山上没人知道，可是细心的刘谦发现了，最近我们主人怎么变了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啊，反复无常，说打就落，那跟以前不一样。他通过仔细的观察，另外他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因为邱云天被困在金蛇洞，那管怎么的，那得让邱云天活着。这个邱世建呢，派人天天去给金蛇洞去送饭。这个饭怎么送进去的呢？是在这个金蛇洞上边有个洞，一线天。哎，这个洞紧下边就是邱住邱云天那个铁笼子，基本上就是把这饭菜搁一个小筐里头，刷顺着一线天给下去。那么洞口那根本进不去，已经基本上让这个邱世建用西洋八法绞刀转轮，西洋八法东西把那边堵死了，就神人也救不出来邱云天了，邱云天就困死在这洞里了啊。所以这个秘密，送饭的这个秘密让刘谦知道了，他就想办法接近这个送饭的。这个送饭的是这个邱世建的一个心腹，但是邱世建跟这小子说了，里边是什么你不用问，里边是个活人，我就告诉你吧，你谁也不能跟说，打死都不能说，明白吗？就这样，那么刘谦就接近这个送饭的，把这小子灌醉了一次。这小子就说了，他也说得迷迷糊糊的，说债主让我给送饭，那里边是个人，让咱们债主给困在那儿的。哎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刘谦就开始猜。另外，他贴近这个邱世建的时候，仔细看，他发现了这个人戴着一个面具。刘谦汗都下来了，我的妈呀，我家主人邱云天被这个人给囚禁起来了，肯定就在金蛇洞。那么这个人戴了人皮面具，冒充我家主人在这儿为非作歹呀。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哎呀，是那个刘芳啊。那刘芳没了，这小子是刘芳。那么这时候刘谦就开始注意到了，可自己没多大功夫啊，怎么识破这个局啊？所以他就等，每天在密切观察，密切注意。哎，这个刘谦呢，因为一开始就是邱云天的核心内部人员，所以当邱世建冒充这个邱云天的时候，那也得是核心呢。也得

这个刘谦当作核心，只不是邱世建加小心而已，防备他。所以这个山上很多机关啊、暗道啊、方方面面的刘谦都知道。这次李白等人到铁龟山，刘谦呢、感觉到有救了，我家主人有救了。可他最后发现英雄们是堪堪败北。那么李白夜进铁龟山要拿这莫古鞭，被困到这屋子里边，刘谦今天冒着生命危险，他暗中他看明明白白的，这个是那邱世建啊设下的圈套。李白进去了，一进去哪有好呢，所以他赶紧由打屋子后边这个暗道钻进去，把李白给救出来了。李白就是这么被救出来。现在刘谦由头到尾把话一说，李白拉住刘谦的手，我感谢救命之恩呐、不，李侠客，现在已然全都明了了啊，这个邱世建已经露出了他的真面目。这邱世建现在无所顾忌了，那个面具已然撕下来了，我就叫邱世建。所以说刘谦就求李白一个事儿，说你们不就是想找这莫古鞭吗，莫古鞭我冒着生命危险，我想办法把它拿到手交给你，能不能请李大侠救救那金蛇洞我的主人邱云天。李白点头，你放心，我只要知道邱大侠在哪儿就好办了。那就这样，两个人得分手啊。刘谦继续隐藏在山中找着莫古鞭，一定把莫古鞭找到。那么李白的任务是一定把邱云天救出来，让邱云天拿这条鞭复仇。就这样，李白和这姑娘柳艳阳两个人赶紧往山下走，可没想到走到中途半路，恰巧碰上邱世建四侠，也就是琴棋书画四侠正鏖战。邱世建一看打不过，撒腿往山上跑，他要拿他那银骨鞭去。李白是横剑拦住，英雄长啸一声。欲知详情，下集

0: 脱节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1: 行走于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有爱，

i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真情剧场。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王羲之教子。
1: 母亲，母亲。
2: 县之，何事如此焦急呀？
1: 母亲，儿昨夜练字，彻夜未眠，闻鸡叫方知天明，特持字而来，请母亲评鉴。
2: 我儿勤奋，为母深感欣慰。来，把你昨夜所写之字给我看看。
1: 那，母亲请过目。母亲，我写之字比之于父亲相差几何？几何？
2: 显之啊，书法一事并非一蹴而就，讲究循序渐进，日积月累。你尚年幼，不可急躁啊。
1: 父亲被世人誉为书圣，我不能为父丢脸。若我苦练三载，能否有所成就？
2: 依母之见，不能。
1: 那五载呢？
2: 亦不能。
1: 那究竟要多少时日，我才能像父亲一样？
2: 这……
3: 显之。
1: 父亲，您何时来的？
3: 我方才路过，听闻你母亲谈话，便走进来。县之，你可看见门外的水缸？
1: 看见了。
3: 我今日之话，你要牢记。当你练完这18缸水后，字方有筋骨血肉，才算有所成就。
1: 18缸水，父亲所言定是言过其实，我每日刻苦临摹父亲的字，无需多日，必有所成。

0: 进来。
1: 父亲。
0: 哦，献之，你手上所捧何物啊？
1: 父亲，儿子苦练书法数载，自觉已有小成，特挑选心仪之作，请父亲点拨。
0: 哦，我看看。

0: 来，现之研墨，我为你的大字再加上一笔。
1: 是，父亲。
0: 加此一点，你的大字变为太字了啊！那我儿收好。
1: 多谢父亲，此字儿必珍藏，儿先告辞了。母亲，母亲，
2: 县知此来何事？
1: 母亲，此数十张字乃儿子所写，请母亲过目。
2: 好。
1: 母亲，儿之字与父亲之字可有相似？
2: 县知啊，你之字相去甚远呐、啊。
1: 儿苦练数载，每日临摹父亲笔迹。请母亲定要看仔细。
2: 这，唉，好吧。此太字上一点，颇有乃父风骨啊。
1: 这，唉，母亲，此点乃父亲所写。
2: 吾儿莫要气馁，书法之道唯有勤勉意图，欲速则不达。你若坚持不懈，定能成功。
1: 母亲，县知明白了。今日之后，县知定兢兢业业，发愤图强，不再有这心浮气躁之念。
2: 好。
3: 据说后来王献之真的写完了十八纲水，并最终与其父王羲之一样，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代巨匠，后人把他们父子二人合称为二王。
4: 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寿昌弃官寻母。
5: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6: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5: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6: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7: 父亲，
6: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7: 父亲，你早些回来。
6: 好。
8: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9: 好，照顾好孩子。唉，
5: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7: 啊，怎么会这么久？
10: 父亲，我们要父亲。
5: 这，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7: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5: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10: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5: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10: 大夫人好。
11: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10: 是，大夫人。

0: 大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0: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3: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4: 快走，快走。
3: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0: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0: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5: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6: 我就是，你是？
5: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6: 寿昌？
5: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6: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呐。
5: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6: 哎，
7: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Hello，
2: Hola，
3: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商场的明争暗斗，
4: 乐视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情场的离奇纠葛，
5: 别跟我分开，我不要跟你分开，我求求你随随我吧，我再不远了。
3: 生活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雨，听百家争鸣。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贝勒，新发型不错嘛。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大律师啊！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1: 百忙之中，我还是想修补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今晚怎么样？
0: 如果你是过来说服我关掉网站，别做梦。
1: 什么网站？
0: www.张伟是混蛋.com。你做的？不是我一个人，这是我们表演系24位女同学对你这个混蛋的一致控诉。

0: 李飞，你慢点喝。
1: 谁要死李飞？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0: 什么官又惹你了？
1: 杨小贤。
0: 他也是官吗？
1: 楼下102擅自把天井扩建，都快搭到人行横道上去了。这个小贤还在那边号称什么住户委员会的副主席，我的一体上面提意见，他胳膊肘居然朝外管，不帮我还来指责我。我一直以为他是一和三中间那个数，没想到他还是一和三俩数的组合。
2: 哎，你怎么走了？事儿还没处理完呢。
1: 得了，我打算写信给联合国，他们的办事效率都比你强。
2: 你不能好好说话吗？人家也没说不接受整改，你倒好，冲上去把别人铁门踢成了 C 型了，现在想解决出不来了。
1: 我们今天都上门三次了，曾副主席就只会说学生学生出去出去，今天要不是我，那家人的面还没见着呢。
0: 我觉得你们俩配合得挺默契的呀。
1: 这种猪一样的队友，谁稀罕跟他配合？要是我，对付这种没有公德心的违章大建，直接炸了拉倒。哪有那么废话？
2: 我说你有病是吧？要不就是，你就是有病。
0: 不客气，今天楼上断水吗？
3: 喝点什么？
2: 两杯奶茶。
1: 凭什么喝奶茶？我偏不。我要喝鸳鸯。
3: 这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啊，我偏不让他帮我做决定。
2: 悠悠，我这是为了你好。
1: 为了我好？这个剧组我已经面试了三轮了耶，要不是你，我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和木村拓哉飙戏了耶。
2: 那根本不是木村拓哉，是木村躲债，是个山寨演员，也不拍这剧本，简直就是个三无故事，没主题没情节，有两段戏连件衣服都没有耶。
1: 这场戏不就是有两场暴露才行吗？你就可以帮我回绝人家，因为你是我经纪人啊。
2: 我是你男朋友啊。
1: 那你也是自私自利的男朋友。
2: 我是在保护你。
1: 谁让你保护？
2: 切。
4: 哎呀，今天真是见鬼了，塞马桶就断了，居然还断网。小伟，问你呢，你网络断了没有？
5: 不要跟我提网络，我戒了。
4: 我知道你很困惑，别难过。不过我看过你的主页做的确实还是不错的。
5: 我不想评论，公道自在人心。
6: 哎呀，曾老师，隔壁有网络吗？
4: 没有啊，电脑没了网线，鸟没了翅膀，悟空没了金箍棒。
1: 张伟啊，深藏不露啊！我刚刚在你主页上看到已经有500多个受害者签名了。
4: 我说你们这帮无聊的人真的相信那个张伟是我吗？智商大于20就知道那是子乔干的了。
1: 别谦虚，现在百度上面搜索你的名字已经有100多万条了，加把劲，你会超越 Edison 的。
4: 那是因为我的名字大众化，所以才会那么多 OK。
1: 所以我搜的时候特意用张伟加混蛋做关键词，结果搜出200多万条。
4: 无聊、
6: 哦、现在除了无聊我还真找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1: 再无聊也不如张伟啊，居然在看碟片。哎，还是这么老的片子，
6: 要不我们一起看吧，反正也上不了网了。
4: 我不看，我早看过了，这电影又臭又长。
1: 我也不看，这年头影评都比电影好看。
4: 可是2个小时过去了，网还是没通，我们只好把这部片子又看了一遍。
6: 啊，终于结束了。
1: 你干嘛？
5: 在没有恢复名誉前，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决定再看一遍。啊，
6: 就算要看你也换一部好不好，伟哥？
7: 我这里还有3部，沙特务、沙汉奸，还有沙走狗，看你不能挑。
4: 其实谍战片很好的，用来逃避现实很有效的。
1: 我就不明白了，一群进步青年暗杀一个汉奸，多大点事儿啊？拍2小时电影累不累啊？杀个汉奸嘛，半小时就搞定了。
4: 说的轻巧，你试试。
1: 别不信，我的曾祖母曾经就是一位进步青年，他跟我们说的故事啊，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0: 哎，飞姐，那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8: 公寓断网，一群无聊的人在反复看了2遍谍战片后，百无聊赖地发挥想象力，玩起了谍战故事接龙。
9: 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汉奸和走狗是那个时代的特产，其中最阴险毒辣的要数被称为摧花夺命手的纪先生。 他的眼里只有女人和权力，他的双手沾了同胞的鲜血。
10: 老板，那个家伙差不多了，明天宪兵队一定会来要人的。
11: 他们没说要死的还是活的。
10: 您的意思是？
11: 哪一种的？
10: 杜先生在追查运到重庆的那批军火。
11: 啊，你说越深了。帮我约他吃饭，明天在司令部。
10: 他要是不来呢？
11: 不来？哼，别刀组颤。
9: 就在城市的另一边，一个学生话剧团正在密谋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

0: 其中就有我的曾祖母胡小飞。
1: 小飞姐，曾特的演出太成功了，600多名观众群情激奋呢。
2: 嗯，你也演得很好啊，赶快去收拾道具，晚上我们还有一演呢。
1: 嗯，
0: 这位就是我们话剧社下属学生会的副主席曾贤儿。
1: 哇，他长得好像一个明星啊。
3: 王力宏，王力宏。
0: 哦，我想起来了，毕福剑。
4: 各位，我有个同乡在情报司令部里当副官，他告诉我明天晚上将有一场重量级的会面，一方是上海走私界的老大杜月笙，另一方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汉奸，这个人姓姬。马上就要放假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做点什么。
1: 哎，我报了新东方的中级口译，后天上课，我马上就要去欧莱雅实习了，半个月后就能得到 offer。
2: 我daddy给我买了机票去新西兰避暑。
4: Stop！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记住，我们演话剧赚观众的眼泪，把嗓子喊哑，都不如杀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来得实惠。
5: 你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4: 当然有，为革命保护势力，延保呸。
5: 当你亲眼见到这个背叛同胞和尊严的汉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杀人其实一点都不难，我们只怕杀得不够多不够快。
4: 你什么意思？
5: 我们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我打算把他们的司令部给炸了，谁加入引刀成一块，无负少年头。就这样，我们的英雄胡小飞带着他的随从曾贤儿上路了。
3: 随从？我是 leader 好不好？什么是随从啊？
6: 小声点，你个弱智。
3: 哎，你真的把这给炸了？玩儿太大了吧。
6: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我迟早要炸这个违章搭建。
3: 哎，别，你搞错了，这里是司令部，不是楼下的违章建筑，你冷静点好不好？
1: 哎呀！
3: 什么？那个？那个？
5: 好狗不挡路，挡路的都是路障。
7: 在一飞的故事中，他的曾祖母胡小飞不仅同一飞有一样的火爆性格，更有超凡的本领，而曾贤儿也同曾小贤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进入司令部后，因为曾贤儿的失误，他们被敌军重重包围，胡小飞以一敌百，轻松将敌人全部消灭。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

0: 哪怕敌人再疯狂再凶狠，在英雄的胡小飞面前都是浮云，不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横尸遍野。
1: 等等，逸飞姐，你这是在演终结者吧？
2: 就是，太扯了，再说我哪有那么猥琐啊。
1: 就算其他的内容有那么一丢丢的虚构成分，但是你的猥琐我一点也没虚构。
3: 可是就这样下去，故事才五分钟就快出字幕了。
4: 你把谍战片改成科幻片了啊？不是科幻片，是科幻短片。

0: 量本来就应该是不可战胜的。
1: 话是没错，不过正义的一方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是要经过一番周折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故事应该是这样的。

0: 就在这个时候，大门突然打开，冲出两个手持手榴弹的暴徒。对，不是普通手榴弹，是烈性炸弹。不对，不是烈性炸弹，是原子弹。
1: 快闪！
2: Oh my Lady Gaga。

0: 是你意思，姐是剧中那个人物。
1: 废话，我就是剧中人物，我怎么可以被炸死啊？我可是主角啊。
2: 哎，我还没死啊。悠悠你果然有眼光，我才是主角啊。
0: 没错，宋老师，我差点把你忘了。
3: 在悠悠的故事里，英雄人物胡小飞被炸身亡，曾贤儿守在他的尸体旁悲痛万分。这时敌军赶到，曾贤儿拿起炸药包点燃打火机，一步一步向敌人走近。他高高举起炸药包猛然扔下，随后嬉皮笑脸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香烟。
4: 成员吗？没事，我先走了。
0: 大人别打脸，就这样，曾老师，你不幸被俘了。
2: 太猥琐了吧，搞了半天把我关起来就结束了。
0: 悠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关于让我复活的情况。你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我将会为你们报仇的。
5: 那
2: 你
5: 小飞姐，你死得好惨啊，
6: 好惨啊，
7: 好惨啊。
0: 是没有用的，我们要振作。
6: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现在看来刺杀行动只有靠美人计了，光靠演话剧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混入那些上流社会经常出没的风月场所。
6: 可是我们是学生，没有身份证啊。
0: 其实我就是丽花皇宫的头牌明星唐小蝶。我的曾祖母唐小优艺名唐小蝶，那可是红极一时的上海滩大明星，被誉为上海滩四朵蝴蝶之首，
8: 上海滩的骄傲，万众瞩目的大明星唐小蝶小姐。爱的大游行巡回演唱会即将开始，首先让我们进一段广告。
9: 保持光彩肌肤，每天我都在努力，不仅要对抗肌肤疲劳，还要对抗蚊子叮咬。全新龙虎牌万金油含氟 Rational A， 减少疲劳 ；Fiber Elastio 去除小包，回复紧致，短短七天肌肤焕发光彩。全新龙虎牌万金油，你值得拥有。
0: 怎么样，我的登场还算华丽吧？
2: 你炸死一飞，把我关进监狱，就是为了突出你的华丽登场。
6: 我们到底是等着看你复仇行动，还是看你插播映广告啊？
4: 科幻片怎么变成偶像剧了？
0: 这个刺杀行动还没有开始，演唱会只是一个幌子。哦，我跟你说呀，这个演唱会，
10: 这部演唱会

0: 台上这个假唱的谁呀？
1: 老板，他就是当红的影视歌三栖明星唐小蝶。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帮您去安排一下。
2: 演出刚结束，小优就在后台收到了用钞票做成的花篮，并坐车去会面。小优心中充满着矛盾，又紧张又兴奋。
3: 兴奋？
4: 是啊，接下来内容不会少儿不宜吧？
3: 我有点兴奋了。
4: 我除了带梳妆用品和换洗衣物外，我还带了一样致命的东西。
1: 一定是渣子！公主，怎么是你？
5: 亲爱的，我看好你。
4: 哎，你别打断我。
2: 小优带的这件致命的东西绝对非同一般，就是这个冰柱。
6: 好，沙朗四通出场。
2: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小优紧张地从化妆包里又拿出了一样

0: 干嘛？
1: 你吃口香糖干什么？
0: 很明显啊，马上要演大戏了，吃个口香糖尊重一下对手。
2: 老板，这种时候别卡碟啊。
0: 凤谷，你已经把我推掉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是我自己争出来的。
1: 游泳故事绝对不能这么发展的。
0: 现在我已经在屋里了，人家已经在门外了，你还能怎么办啊？
2: 就是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你挡不住了，继续继续，
1: 聊起学识我来说。
0: 慢点，你要是敢说，一会儿一开门进来的是你或者你的什么曾祖，我就拿冰球处死你。
1: 放心。
3: 悠悠的美人计在纪先生进门前被关谷及时打断。在接下来关谷的故事里，紫乔化身的纪先生登场了。
0: 你，
4: 我可算是找到你了，小姨妈。
1: 原来纪先生原名星宇，名小乔，字小布，平时隐姓完名，用另外一个小号变成纪先生，而唐小优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小姨妈。
5: 居然没有防得到这一招，
0: 悠悠难以阻挡。
6: 这下要变苦情戏了。
1: 后来的故事更精彩。小姨妈，
0: 大外甥，
6: 我刚才就看你眼熟啊，果然是你！你怎么穿成这样？
5: 你别管了，你把我找来干什么呀？
6: 特意为你安排相亲呢。
5: 啊！
6: 我有个日本朋友，事业有成，成熟稳重，有魄力，求上进，长得帅，有风度。我要是你，我一定会爱上他。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0: 我猜他是不是叫关谷神奇呀、啊？
6: 很接近了，是他的曾祖父，关谷奇迹。
1: 你知道，现在时局动荡。女孩子一定要自爱自重，千万不要上了坏人的当。你要多听他的话，知道吗？那你打我干嘛？
0: 因为你关谷上身啊，因为你穿着马甲，我就不认识你啊！什么自尊自爱，这是你的台词吗？
1: 唐小优，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呐！
5: 带他不？
1: 把他给我带走，连夜快递到关谷先生府上。你给我好好服侍关谷先生。
7: 唐小优被送到了关谷先生的家里。关谷奇迹并不是凶残的日本军阀，他只是一个暂住在租界里的裁缝画家。他们一起画画，一起学中文，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1: 敢闹！唐小优居然是地下分子，要谋杀我的人居然是我的小姨妈。
2: 留着始终是个祸害，帮我把张小伟找来。
1: 关我什么事儿？
8: 剧情需要，
1: 我需要一个身手矫健的杀手。
8: 我怎么成杀手了？
2: 别谦虚了，张伟，你可是一个拥有200万搜索量的少女。

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我什么事儿？
1: 剧情需要，我需要一个身手矫健的杀手。
0: 我怎么成杀手了？
1: 别谦虚了，湘伟，你可是一个拥有200万搜索量的少女杀手。
0: 可我也不像坏人呢。
1: 当然，要化妆一下。
2: 老板，您找我。
3: 你跟着我的日子最短，底子最干净，所以要你为我做一件事情。
2: 您吩咐。
3: 去一次关谷的官邸，找到这个人，然后

0: 小优，你来的真好，帮我看一下我新设计的漫画主角怎么样？
1: 光光，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小甜甜的。
0: 你是说那只鸟？
1: 别的鸟儿都在唱歌，而它却从来都没有叫过。我担心它得了忧郁症，我们把它放了好不好？
0: 这个。哦，他前些天得了猪流感，我觉得放出去不太合适吧。
1: 他在这里虽然吃得好住得好，可是却没有自由啊。
0: 我改天买个再大一点的笼子。
1: 他需要的不是笼子，是要去他想去的地方。
0: 外面太混乱了，在这里他能得到最好的保护。
1: 你这不是保护，是占有欲在作怪。
0: 占有？我又不是当兵的，哪来的占有？
1: 男人都是自私的，口口声声说保护保护，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替别人考虑过。
0: 你到底要我替谁考虑？鸟还是你？
1: 哦，你还不承认？你根本就是自私自私！
0: 这样你没事吧？
1: 不是，
0: 他们就是冲我来的，从晚上来偷我的漫画。
1: 不，他们是冲我来的，我是地下队伍队。
0: 把你逼我的，你快走！
1: 我不走，我不走！
0: 你快走！
1: 不要！不要！
2: 小燕儿，想分散我注意力。

0: 呀，打偏了！
1: 外婆，外婆！
2: 独眼杀手张小伟在混乱中打中了国际友人关谷奇迹，担心暗杀暴露，张小伟只好撤离现场。
3: 对不起，友友，我不能保护你了。你快走吧。
1: 我不走，我不走，你别死，你别死。
3: 去，把那只鸟放了。这是个很自私的人，但是从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希望能保护你，真的。我有时候分不清什么是保护欲，什么是占有欲，但是我只是希望你不受到伤害。答应我一件事情吧，你能原谅我吗？
2: 关谷的谍战爱情故事虽然以悲剧收场，但却感动了戏里的唐小蝶和戏外的唐悠悠。悠悠靠在关谷的肩上痛哭流涕，受到他们情绪的感染，张伟哭得更是不能自已。
3: 刚才不好吧？我以后不再自私了，不要生我的气了，好吗？
4: 妹妹，我认错，
1: 就挨罚。
5: 挨罚？嗯？
4: 挨罚？
5: 你要罚我什么？反正我的时间也不妥了。
6: 我现在还没想好，这样吧，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情。
5: 你烦了吧？我是快死的人，应该你答应我才对啊。
1: 你说的又不自私了吗？
5: 啊！慢点。我答应你就是了。
6: 这样，你再给我点时间，在我没想好之前，你都不许死。
5: 那你，
7: 一段凄婉的爱情故事，
5: 过奖过奖。
6: 杨领头啊，一天到底还上不上？
5: 你被炸死了，我和悠悠都已经暴露了，张伟是瓦宁，这还算是？老虎不发猫，你当我病危呀、啊？
1: 不是关押了吗？这和病危有什么区别啊？
5: 我被俘，那完全是故意的。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你叫什么？
3: 我叫陈龙。
5: 你怎么不叫陈真？给我把态度放尊重点。说，你叫什么？
3: 我叫陈真。我说，我叫真哥。
5: 你信我，
3: 我真的叫真哥，你相信我。你看，我都说信我了。
2: 随着曾哥的大喊，已经不堪重刑、濒临死亡的囚犯忽然站了起来，敌人没再为难曾贤儿，将他关进了监狱。这天，唐小蝶和关谷奇迹来探监。

0: 少爷，你来看我。这位是？
1: 哦，这是我男朋友关谷，日本友人，全靠他开后门，我们才能进来。
2: 这个身材，你好像在流血啊？
3: 哦，流点血，不爱惜的。
2: 东西带来了。
1: 你叫我带西餐过来，不过我找了半天，附近只有一家老师傅开的面条店，就面条远近闻名，而且吃起来特别方便。
2: 我是要吃西餐用的条羹。
3: 陈先生，你是想用条羹欺负自己吗？
2: 越狱。
3: 如果你用条羹挖地道，那要挖到什么时候？
2: 可是我现在连条羹都没有。
1: 你可以用方便面啊，有的锁拿根面条一桶就开，一包方便面可以开一个小区啊。
2: 还有地球人的方法。
3: 如果没有条羹，你可以试试那个吗？
2: 如果没有条根的话，铲子也勉强可以。
1: 哎，可是这里地形复杂，要逃出去，基本是不可能的。
2: 除非监狱是我设的。
4: 曾贤儿神秘一笑，随即脱下厚重的衣服。在他并不宽阔的后背上纹着大片的紫青图案，而监狱的地形图竟然就隐藏在这片紫青中。
5: 老师，人家史高飞那么帅，我不管你在说什么无聊的冷笑话，我都不允许你侮辱我的偶像。
6: 云墨，你也来了。
7: 本来想上 PPS 看越狱的，可是家里上不了网。
5: 就你还没上场了，一起一起啊。
2: 哦，不行，我还没越完，你等我越完先啊。
6: 等你越完，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就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
1: 哎，怎么还在监狱里？
2: 按照刺青中隐藏的监狱地形图，曾小贤终于挖通了地道。但是当他爬出地道后，发现这里竟然还是监狱。但是不同的是，这里竟然是监狱豪华套间。在套间的梳妆镜前，有一个美女正在对镜梳妆。
1: 你是？
3: 看不出来吗？显然我是个囚犯呀。
1: 同样是囚犯，怎么待遇差别那么大？还有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

0: 你办了什么事啊？
1: 按下谢先生，
2: 你呢？
0: 哎呀，一只死皮赖脸的追我，我不答应，他就把我关在这里，说让我考虑考虑。
2: 那你跟我一起挖出去啊！
0: 我为什么要挖？我要是想出去，喊一声就八抬大轿车抬我出去呢。
2: 那你赶紧出去啊！我们是进步青年，季先生杀害了我的马子，啊不对，杀害了我的同学，我要为他报仇，你一定要帮我。
0: 怎么帮？
2: 你先答应他，然后季先生一定会带你去买钻戒，我们的同志会埋伏在那里，等到时机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冲进去把他碎尸万段。
0: 钻戒不稀罕，要不是没人送我，可是信不成，多大的我都不要。
2: 鸽子蛋这么大你都不要？

0: 秦小沫答应了季先生，为了表示他的诚意，果然带着小沫去了首饰店。
1: 季先生和秦小沫来到珠宝店，十秒钟后，季先生以箭一样的速度冲进门口的警戒车里，仓皇逃离。
2: 快走！
3: 难以置信，你居然叛变了！
4: 没有啊，我哪叛变了？
2: 结果有区别吗？你把他吓跑了，计划全乱了。
4: 我看到那么大颗鸽子蛋，我就给忘了，只想找个人先买单再说。哎，对了。那个鸽子蛋我可以带走吗？
5: 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暴露身份了。其实我是个卧底。
4: 就你还卧底？
5: 其实我是个好人。
4: www.张伟是混蛋.com。 哎，那个年代的人不上网，你运气不错啊。
5: 我他不想解释，公道自在人心。
2: 我要解释，这都是季先生，
5: 不是子乔干的。今天我就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1: 张伟忍辱负重，做了那么多年季先生的手下，就是为了搜集他做汉奸的证据。更可恨的是，他发现季先生长期盗用他的小号在外面做尽坏事，他忍无可忍，约季先生在上海大世界的屋顶秘密谈判。
6: 我也是个地下分子。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
7: 给我个机会。
6: 怎么给你机会？
7: 以前我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6: 好人？所以你就冒充我的名字出去泡妞？好啊，告诉他们你到底叫什么，住在哪儿，看他们给不给你机会。
7: 那就是让我死，我是被自愿的。
6: 对不起，我是好人。
7: 谁知道？

0: 大家都是出来混的，何必做证据？
1: 你上网告诉所有人，吕子乔是混蛋，张伟不是混蛋。
0: 不好意思，现在断网。
2: 混蛋！别动，放你枪。
1: 我不是混蛋，他才是混蛋。
2: 我知道。
0: 你怎么来了？
2: 你答应给我买钻戒，要付钱的时候你就逃走了，哪有你这么混蛋的混蛋？
1: 我是去取钱，去晚了银行就关门了。
2: 忽悠，你接着忽悠。现在我所有的姐妹都知道了，你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搁？
1: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想打死他。
2: 叫我打死他也是我打死他，你别跟我抢。
3: 我就说我可以重见天日的。
4: 哎，挖地道怎么挖到天台上来了？
3: 你
5: 哟，你这是演哪出啊？鼹鼠的故事？
4: 你不是死了吗？
5: 不用提醒我，我这不是顶个圈圈过来的吗？大结局怎么可能没有我嘛？那个易先生绝对会死在我的手上。
4: 你要干嘛？
5: 我担心那个张伟在叛变，所以干脆把这个违章建筑一起炸了拉倒。
4: 哎，你不要胡来啊！
5: 姓易，我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
6: 不是你跟他同归于尽。

0: 因为你已经死了。
1: 哦，对了，
2: 他们今天就跟你同归于尽。别动，你们今天谁都别跟我抢。
0: 你仇人真多。
3: 哼，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0: 现在大家都在围观，你要当着大家的面证明我是好人，快点告诉他们。
2: 已经启动了。
4: 当然，要不要坐下来吃顿饭先？
5: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坏人都已经抓到了，完全可以交给人民去审判，需要你在这里瞎起劲吗？还有，拜托你稍微专业一点，我们这个年代哪里有 C4 炸弹啊？
4: 悠悠可以用原子弹来炸我，我为什么不能用 C4 炸弹？
2: 嗨，啊，原来大家都在啊！我给你们看关谷哥画的画吧。哦，
5: 这些图片我发现连起来看就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我要把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称之为动画片。
2: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很明显大家都不想死，你们能不能先拆下炸弹？
4: 赵贤，你还是不是我队友？只要炸弹爆炸我们就赢了呀。
5: 你以为在打 CS 啊？
3: 对了， CS 拆炸弹是怎么拆啊？
5: 哦，这个简单，你只要蹲在旁边然后摁一下 E 就可以了。
3: 哦，

0: 锁住了。
1: 啊，是我锁的，两边都锁上，易先生跑不掉了。
2: 闪开！我有枪，我来解决。

0: 您打拼了？
1: 你妈妈的我呀，
2: 真打拼了。
0: 那你就是要报一个打球的
3: 枪借给我。
4: 我就一颗子弹啊，你瞄准了打啊。

0: 我堂堂易先生居然就这样完了。
1: 和我们一起，我要死了。
2: 哦，终于要死了。
3: 哎，你说我们的雨天他们会不会过意啊？
2: 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烂的结局。
1: 虽然剧情不怎么地，但是全剧还是很励志并且充满教育意义的。
4: 教育意义，
5: 没错，我们从本片中看到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人生哲理。第一，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找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帮忙，事半功倍，反之不堪设想。
6: 虽然给你买钻戒的男人不一定靠得住，但是连钻戒都不给你买的男人肯定靠得住。
5: 不要随便带女孩回家，你以为能占她的便宜，其实她比你想象的少一些，除非她是你的亲戚。
7: 爱你的人会说些你不爱听的话，因为他们不愿你受到伤害。如果你的朋友也这么做了，请原谅他们，不要让他们流拍。
8: 如果你受到别人的栽赃或诽谤，要淡定，要坚定，你的名誉对你的未来非常重要。你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不明真相的群众，你是个好人。
9: 如果你的朋友在玩故事接龙，一定要参与，千万不要独自离开，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给你分配什么恶心的角色。

都市的丛林水泥间，体味着不同的生活感悟，寻觅着相同的思行路径。情动上午时分，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乐。朱寿昌弃官寻母。
1: 夫君，你当真要去寻母吗？
2: 当初我已发了誓言，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母亲。
1: 可你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现如今连官职都忍心放弃吗？
2: 就是终生荣华富贵，没有母亲在身边又有何意？
3: 父亲，
2: 孩子们，让父亲抱一抱。你们在家要听母亲的话，好好学习。
3: 嗯，父亲，你早些回来。
2: 好。
4: 夫君，小心呐，早些回来。
5: 好，照顾好孩子。唉，
1: 你们父亲这次要出趟远门，恐怕要一年半载的。
3: 啊，怎么会这么久？
6: 父亲，我们要父亲。
1: 这，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孩子们，母亲给你们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男孩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年纪，他的母亲是二夫人。
3: 啊，母亲为何叫做二夫人？
1: 二夫人呢，就是丈夫的第二个夫人。
6: 母亲为什么会有两个夫人呢？
1: 那是因为啊，那个男孩父亲的大夫人不能生育，所以才娶了第二个夫人。可大夫人总是看不惯二夫人，处处的难为她。尤其是二夫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后，更是百般的刁难。那天他们两个在院子里相遇。
6: 大夫人好。
7: 稍后到我房中给我沏壶茶。
6: 是，大夫人。

0: 夫人，这是上等的龙井，请大夫人品尝。
1: 嗯，哎，你想烫死我呀？你是何居心？你这个毒妇！
0: 大夫人，妹妹不是有心，请大夫人原谅。
1: 原谅？看我不跟老爷说去！哼！
2: 就这样，大夫人经常去老爷那里告状。开始的时候，老爷经常劝说大夫人，希望她能宽厚对待二夫人。可大夫人三天两头的挑二夫人的毛病，老爷也听得厌烦了，最后将二夫人赶出了家门，但儿子却不许带走。
1: 母亲，那个老爷好坏呀，怎么可以让他们母子分开呢？
0: 是啊，他们好可怜。
2: 那天下着大雪。
3: 娘，娘，孩儿不让娘走。
0: 儿啊，为娘也舍不得你，为娘对不起你，你要好好学习，娘会挂念你的。
4: 快走，快走。
3: 娘，娘，长大了，我会去找娘的。
0: 母亲，那个孩子真可怜，他是谁呀？
2: 他就是你们的父亲。
0: 父亲？
2: 现在你们的父亲正在兑现他的诺言，去寻找自己的母亲。
5: 请问是刘老太太家吗？
6: 我就是。你是？
5: 娘，我是寿昌啊，孩儿不孝。
6: 寿昌，
5: 娘，娘啊，孩儿一路问询，从秦地到同州，几乎问遍了大街小巷，终于让孩儿见到娘了。
6: 儿啊，娘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你，娘牵挂了你50年呐。
5: 孩儿知道。娘，走，孩儿接您回家。
6: 哎，
7: 朱寿昌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孝子，在当时社会引起轰动。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赋诗作文，大加赞扬。朱寿昌一片真诚的孝母之心，终于使得50年后母子团聚，不但可贺，而且可敬。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一起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使法院做出了错误裁判，侵害国家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有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竟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丈夫勾结表妹虚增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最终丈夫因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检察官来讲述案例故事，分析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徐某因为上楼下扔菜刀被判刑。女子徐某家住三楼，2020年5月她在家中和王某发生争吵，徐某先后两次从厨房拿出菜刀抛至楼下。法院认为徐某行为构成了高空抛物罪，依据刑法规定判处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9年的7月30号，丁某因交通事故身亡，丧葬费的事宜产生了纠纷，死者丁某的妹妹丁小妹就告了死者的妻子和孩子，也就是说小姑子把嫂子给告了。2020年9月，丁小妹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诉至法院，称哥哥丁某死亡时，嫂子要求自己垫付丧葬费4200元，说好一周后归还，可至今都没有还。丁小妹也提交了殡葬公司的收据，而嫂子则称丧葬费是我们花的，有票据，即使小姑子垫付了，也是她为了祭奠哥哥自愿花费的。一审法院认为丁某的去世以后，丧葬费是由丁某的妻子和孩子领取了，那这个费用应该是支付丁某的丧葬费用，丁小妹要求嫂子和孩子返还其垫付的丧葬费，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之后，嫂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嫂子主张是丁小妹基于兄妹之情自愿支付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证据，所以不予采信。丁小妹和哥哥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的抚养关系，所以小妹没有支付哥哥丧葬费的法定义务。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是打假官司，指当事人单方或者和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侵害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的时候呢，丈夫勾结表妹虚增了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那最终丈夫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宋宇翔检察官，你好。
4: 哎，大家好。
3: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丈夫是怎么给妻子下套的呢？
4: 原本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唐唐和何一，因为感情不和，从18年的6月开始分居。18年7月，唐唐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后来撤诉了。2019年8月，唐唐感觉与何一夫妻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在离婚诉讼审理期间，唐唐突然收到外区法院的传票，看到传票内容一下傻眼了。原来一年多以来，丈夫瞒着自己向表妹圆圆借了167万元人民币，用于孩子的出国旅游、培训费、日常开销等，并以夫妻双方目前居住的一套房屋作为抵押，小姑子圆圆将二人告上了法庭。
3: 那这160多万按当时唐唐的理解，那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债务嘛，都得还。
4: 对，因为婚姻的破裂已经让圆圆伤心欲绝了，突然出现了巨额的欠款，可能导致自己无家可归。因为丈夫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将夫妻二人位于朝阳区北苑的一处房屋作为抵押。
3: 就是钱要还，房子也没有了。
4: 对。
3: 那唐唐他后来察觉出一些可疑点了吗？
4: 伤心之余平复心绪之后，唐唐想到圆圆是丈夫的亲表妹，丈夫又是在与自己离婚期间瞒着自己向外人借钱，再加上自己家也并不是没有积蓄，借钱以来丈夫一分钱都没还，种种疑点的背后，唐唐越想越不对劲。她觉得丈夫可能是和表妹串通，企图通过打假官司

0: 转移财产。她怎么也想不到，曾经深爱的丈夫竟然与表妹串通，虚增夫妻共同的债务。
1: 嗯，这是她的疑点啊。另外，这个何一的表妹圆圆在法院起诉了这个何一夫妻俩，那法院那边有没有察觉什么呢？
0: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觉得是有蹊跷，哪怕是近亲属之间有真实的借款存在，因为长时间没有还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情绪，何况本案的金额巨大。可是在庭审过程中，这对闹上法庭要账的兄妹看起来毫无积怨，很平静。而在庭审之前，法官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多次联系这位丈夫，但是他均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法官跟原告，也就是丈夫表妹的诉讼代理人沟通，结果在一周之后就收到了丈夫提交给法院的律师委托手续。这个明显与正常逻辑不太相符的。
1: 对对，
0: 他不接听法院的电话，但是他却能接到原告的电话。不过当时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都非常齐全，法院只好将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1: 那案件移送到了你们检察院，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在案证据情况审查如何？您有初步的怀疑吗？
0: 因为我们是侦查监督部门，我们主要日常是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些案件予以立案。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我们也是根据对案件的梳理，及时给公安机关出具了侦查提纲。当时在案证据齐全，无法证实原告跟被告串通。并且圆圆与何一之间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除了借款合同借条之外，还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就算虚假诉讼存在，双方也早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难以突破口供。经过研判之后，我们认为此案涉嫌虚假诉讼，作为立案监督案件办理。
1: 那么下一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来进行侦查取证呢？我们来连线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王金元检察官。你好，王检察官。
2: 哎，您好，主持人。
1: 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取证呢？
2: 好的。为了呢保证这个案件的侦查效果呢，我们会同公安机关拟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侦查的提纲，对需要开展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呢进行了逐项的这样的列举。您比如说从这个银行的流水中反映出呢，每一次借款以后这个账户均会立即取现，那么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有可能存在虚假借款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表兄妹二人谈论借款的事项哈，完全可以在他们办公地点或者是家中，但是呢每一次的这个借条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借款的地点呢，都在东城区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边。那么这里边呢是否也有可能存在有意的在规避管辖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丈夫哈，他频繁的与原告的律师有关于案件的沟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也一定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们呢也是希望公安机关把这些作为一些重点的突破口，然后加大这个侦查取证的力度。
1: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在取证方面有什么突破吗？
2: 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呀到公安机关提请我们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候呢，取证工作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客观证据的面前呢，这个表妹圆圆她就供述了表哥让她帮助制造虚假债务的这样的假象，然后并且呢签署的呢都是虚假的借条的这样的一个经过。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还提取了三位嫌疑人的手机的电子数据，获取了一部分可以印证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证据。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离奇的社会案件，
5: 来继续关注的
4: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表妹圆圆，她是不是知道你帮哥哥来做这样的事情，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这个表妹圆圆呢她承认哈，都是按照表哥的要求去做的。虽然这个银行交易的明细呢显示她将钱款打到了表哥的账户，但表哥呢随后呢都以现金的形式还给了自己。他同时呢还表示，就是后来的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起诉书等等的这个相应的材料呢也都不是他自己来写的。然后这个全都是表哥拿了一摞材料到他家 里去，让他往哪儿签他就往哪儿签、
1: 哦、
2: 啊。然后这个表妹圆圆呢，她在我们讯问过程当中。

0: 工他也表示呢，就是经过这个事情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哈，然后他也意识到了，表面上看是帮助自己的家里人，但实际上呢他却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1: 是
0: 他也表示自己很后悔，如果当时慎重经过考虑的话呢，是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的啊。就是
1: 那么表妹圆圆是认罪了，那么堂堂的就他表哥啊，他表哥合一和代理人的状态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案件呢，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初哈，这个丈夫他依然坚称这个借款是真实的，我没有归还这个表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坚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归还借款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是没有留痕的。那么那个代理人呢，也是坚称这个丈夫呢的确向他咨询过一些关于借款呀以及诉讼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借款。
1: 丈夫和这代理人还是不认罪的是吗？
0: 是的，是的，他们呢，一个说是真实的借款的一方，一个说是在为当事人讨要真实的借款，我在做这个诉讼的代理。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借款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应该是突破这两个人心理防线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1: 那么接下来检察官是怎么样如此进行的突破的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按照正常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呢，首先应当先存在比如说借贷关系，然后随后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违约，再有可能会出现诉讼。那么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借贷关系的话，而是以提起一个虚假诉讼为目的的借贷关系，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个时间和事物发展逻辑上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就从这儿入手，再次的审查这个证据，希望呢让这个客观的证据可以站出来自己来说话，来证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诉讼。然后为此呢，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对案发前后期间三个人的手机以及大量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往来的数据进行了逐条的审查核实，将他们谈论借款的事项以及电子邮件里出现的一些文件的时间内容与借条上反映出来的时间内容梳理对比，然后再结合相关的书证、证人证言，就这些散见在各个时间段的证据，就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了。所以当我们再次讯问这个丈夫和这个代理人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认罪悔罪了。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检察官啊，就是证据他如何站出来说话，能让这个代理人是怎么样从这个抵赖到认罪的？
0: 好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代理人发给丈夫的邮件里有这样的表述，他说借条手写即可，那么代理人解释呢，即可呢，也就是手写的借条也是符合起诉的要求的，而这个邮件的时间要早于借条上的日期，也就是说在借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诉讼的问题了。那么他们在类似于这种严重有悖于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情况下，那么这两位嫌疑人都是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合理解释的。
1: 好，谢谢王检察官的介绍，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回到直播间。那么宋检察官，合一通过表妹圆圆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主张债权啊，通过这个虚假诉讼给自个儿妻子下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合一他的目的就是通过与表妹圆圆联手，合谋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意图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位于朝阳北苑的房屋。
1: 是这个目的啊。那么最终这个合一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位丈夫，
2: 我院对于此案的始作俑者合一诉讼代理人赵明依法起诉至法院，法院以犯虚假诉讼罪判处合一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6个月。
1: 其实是人财两空的一个结果。
2: 对。
1: 那合一通过虚假诉讼企图非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那如今他们是玩线了。那如果双方离婚的话，合一会不会因此所谓吃亏呢？少分财产等等。
2: 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1: 算给你一个过错啊。刚才检察官介绍过，这个圆圆是认罪了，这个表妹，那她的法律后果怎么样呢？
2: 因为当时我们考虑到圆圆仅出于帮助表哥的目的，他的主观恶性小，同时又能认罪认罚，对其做出了相对不起诉。
1: 嗯，好，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这个，解读一下哪些行为属于叫虚假诉讼行为。
2: 嗯，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也就是无中生有。
1: 嗯，
2: 在两高解释中规定了具体的表现方式。
1: 嗯，
2: 第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是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
1: 嗯，
2: 第三点，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第四点，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当竞争关系的；第五是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第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最后就是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1: 嗯，那么虚假诉讼的具体法律后果是什么呢？
2: 法院应根据情节的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1: 嗯，
2: 第一，虚假诉讼行为未造成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判决不当的，且未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
1: 嗯，
2: 应对行为人处以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并处3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对单位处以5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并视情节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3日至15日的拘留。
1: 嗯。
2: 第二，虚假诉讼行为致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尚未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50000元至80000元的罚款，并处5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系单位的，应处以100000元至500000元的罚款，并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5日至15日的拘留。第三，虚假诉讼行为导致法院错误判决，并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8万元至100000元的罚款，并处10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处以50000元至100万元的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10日至15日的拘留。
1: 嗯，
2: 实施以上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妨害作证罪以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案例当中，何一那位丈夫何一就是因为这个被判刑了，而且是人财两失啊。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表妹圆圆其实是为了帮表哥一个忙啊，不就签个字吗？啊，殊不知这个稀里糊涂的签个字，递交的诉状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那对此你有什么提示吗，检察官？
2: 如果你的签字用于诉讼活动，一定要慎重，不能无中生有，或者串通伪造，否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虚假扰乱了司法秩序，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诚信，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并依法予以严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谢谢宋检察官的解读。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南柯一梦。
5: 来来来，春兄，我敬你一杯，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多谢多谢，干干。
5: 春雨兄海量，我再敬一杯。来，
6: 好，来，同饮此 杯！
5: 同饮此杯，
6: 干！
5: 干！淳于兄，淳于兄，这如何是好呀？哎，院中这棵老槐树可以遮阴，淳于兄与此处小憩甚好。哎哎哎哎哎哎，淳于兄，你好好休息，在下告辞了。
6: 别走，我们再畅饮一番。

0: 此乃何处？我记得方才与好友把酒言欢，酒至酣时，我便睡着了，为何一觉醒来会置身于大殿之上？堂下之人可是淳于坟？正是，你是何人？朕。 乃大淮安国国王，今日为公主选婿。朕问你，你可愿做我淮安国驸马？什么？驸马？我愿意。好，3日之后你与公主完婚，婚后即刻启程，前往南柯郡出任太守。
1: 驸马，还不掀开盖头？我方才分明在大殿之上，为何恍惚之间便置身于洞房之中？驸马，你是公主？驸马，春宵一刻值千金，切莫辜负了良辰，快掀开盖头吧。
0: 好，公主好生美丽，得妻如子，夫复何求？
1: 驸马，自今日起，你我便是夫妻了。娘子放心，日后我必好生待你。来，喝下此交杯酒，我夫妻二人。
2: 白头偕老，永结同心。好，好。父亲，父亲。莫非此地便是南柯郡？父亲，这是我的孩子。父亲，父亲，母亲让孩儿背诵诗文，可能诗文太难了。
1: 父亲，您能亲自教我吗？
0: 好，母亲让你背的是哪篇诗文？
1: 是《陋室铭》。
0: 陋室铭，为父背诵一句，你跟着为父背诵一句。
1: 好。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位高权重，七贤子孝，我淳于坟，此生足矣。

0: 韩罗国军队已攻至太守府门外。什么？夫人，你快带着儿子先走。
1: 那你呢？
2: 我
0: 要管我快走。嘿，想跑？晚了！今日你们谁都跑不了了。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2: 是。
0: 韩罗盗贼，我与你们拼了！

0: 南柯一梦的故事出自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南柯记》。《南柯记》与《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一起被誉为临川四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瑰宝。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闵行。

为一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这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

0: 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力量应用的机会。

0: 如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0: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1: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0: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 102.7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为您带来的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博。首先进入今天的资讯速递。
3: 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4: 加快建设创新开放、健康人文、宜安宜居现代化主城区，接下来为您送上这一时段的资讯新闻。上海今天多云，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至26摄氏度。今天至周五，上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上海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至27摄氏度。郑钦文11日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直落两盘击败4号种子安德烈娃，以一波七连胜斩获生涯第六冠，成为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单打冠军，也是中网首位以外卡身份登顶女单冠军的球员。他也是继李娜之后第二位夺得1000赛单打桂冠的中国金花。71岁的上海爷叔方子根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看到可以用 AI 技术自制短剧也想试一试，但是种类繁多的 AI 工具和复杂的制作流程让他有些头疼。今年七月，他成为了上海开放大学 AI 短视频和短剧创作班第四期学员。他用15天时间原创的 AI 短剧正成功收复台湾，入围了第三届香港国际短片节。11日上午，上海世界会客厅内宾朋云集，智慧汇聚。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市咨会拉。

0: 拉开帷幕。企业家齐聚一堂，共论今年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用务实对话传递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上海普陀区沿街摊位，当季的大闸蟹正陆续售卖，摊主售卖南京高纯中小规格蟹，雌蟹单只售价有5元6元一档，太湖蟹三两规格单只仅售10元。有顾客感慨，从没见过这么便宜的大闸蟹。专家表示，今年大闸蟹增产 10% 左右，导致价格下跌。10日2026上海规博会爬虫展在世贸展馆正式拉开帷幕，108家行业头部展商齐聚现场，钻纹、窄桥、果核、剃刀等网红龟种集中亮相，上海本土繁育的特色品种也同台展出。历经6天煎熬，赴泰失联摄影师韩少杰平安回国。10月11日家属发文报平安，感谢各方力量助力救援。此前韩少杰赴泰国承接拍摄工作，落地曼谷后离奇失联，家属奔赴泰国报警求助，还接到赎金勒索，事件引发全网高度关注。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11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相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卢传友的立案通知书和留置通知书。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日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10日晚，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在上海体育馆落幕。此次盛典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主题，汇聚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李春波等多代华语乐坛实力歌手，以一首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唤醒观众深藏心底的青春记忆。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11日收官，王曼玉在女单决赛中4-0横扫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卫冕成功，再次成就中国大满贯女单女双双冠王，并且女单排名重返世界第一。国乒未晋级本次赛事男单、男双与混双决赛，上海网球大师赛11日展开第三轮争夺，唯一闯入第三轮的中国选手周毅1-2不敌前赛快冠军胡尔卡奇，无缘男单16强，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已全部出局。明星一日一餐的自律食谱刷屏热搜，周杰十年只吃一顿午饭，多位艺人分享少吃控体重经验，引得不少人想照搬。医生提醒，一日一餐风险不容小觑，并非人人都能尝试，明星的驻颜秘诀可不能简单等同于节食。今年上海工会夜校累计开班3950个，服务职工 6.32 万人次。10月12日起，秋季班还将陆续增开13门大师课。上海广播电视台团队首度加盟，方舟、印海荣等8位首席主持人、朗诵艺术家集结，开设语言表达大师课。精确到课的健康餐来了，智能体测完身体再点菜，老人吃饭更健康。10月11日，全国首家 AI 健康食堂落地徐汇区龙华街道龙南家园社区食堂，周边居民积极参与测试，都想看看 AI 健康餐到底怎么点。关注今日闵行微信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信息。
1: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2: 很多人习惯佩戴隐形眼镜，但日常使用时不注意，可能导致感染。扬州疾控提醒，隐形眼镜不能沾水，因为水中有大量微生物，容易附着镜片引起感染。 如使用被其污染的隐形眼镜或镜片冲洗液，可导致

0: 是慢性或亚急性角膜炎症或溃疡，患者常感觉眼部有异物，眼红、畏光、流泪、视力模糊，反复发作可导致眼部剧痛、角膜溃疡甚至角膜穿孔，严重还可致脑炎。专家提醒，对于隐形眼镜佩戴者，应从正规途径购买隐形眼镜，游泳、淋浴时摘下镜片，摘戴镜片前将手洗净擦干，并检查镜片是否完整，选用检验合格的护理液，不要用自来水冲洗镜片和镜盒。如出现皮肤和眼部感染，需及时治疗。
1: 区域报道。
2: 日前，闵行区92家重点企事业单位跨越山海北上，走进北京大学，向北大学子发出求贤令。
3: 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徐月，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东科。
4: 我们正在北京大学，
5: 闵行92家重点企事业单位跨越山海，一路北上，来到了未名湖畔，向北大学子发出求贤令。
4: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
6: 离开场还有半小时，现场已经排起了队。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的小戴同学看见闵行博物馆摊位非常激动。
7: 我本科就在闵行，就是给我的就相当于我的白月光，最熟悉的就是大零号湾了，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他们是对标美国硅谷这样子，就感觉很高薪的这种产业。
4: 外面排队的是求职者，里面的可是推介官。
6: 闵行有4000年文脉，一号鲁工业底蕴，还有90后城区的年轻活力。2024年底到2026年8月，闵行人口从272万涨到295万，青年占了1/3。
3: 红谷未来能源首席执行官江鹏。
8: 物理学院06级的这个本科生，然后10级的博士，然后我现在呢是红谷未来能源的这个首席执行官，现在落户在这个闵行。闵行呢是上海少数的是产业和生活在一起这么一个城市，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去关注闵行这个企业。
4: 这次闵行不仅是来招人的，更是来找合伙人的。
3: 交成超生人士总监周明辉。
9: 第一次来北大进行校园招聘，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啊，对中国的这些民营的科创企业还是很有热情。闵行有一系列的这个优惠措施，包括人才落户啊、子女入学啊，还有这个很实惠的这个住房补贴啊，以人才公寓，各方面考虑还是非常周到的。欢迎大家来闵行。
6: 更狠的在这儿 ，BOSS 直面区企业高管现场坐镇，直接面试。
10: 你们好，我叫米拉德，我是伊朗人。I'm really trying to improve my Chinese language and maybe to go to Shanghai to work there。
3: 北京大学博士。5年级小陈，
11: 闵行整体的生物医药发展也还挺不错的。其实我能看到蛮多家很不错的企业，然后也有一些挺不错的机会的。其实我还是非常愿意留在闵行的。
6: 为什么这么火？因为闵行这次带来的不是普通招聘，是3+3+3产业天团，三个主导：先进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个优势：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时尚消费品；三个未来：未来空间、未来能源、未来健康。
4: 一句话，从你写的代码到天上飞的火箭，闵行全都要。
6: 这场火爆不是偶然。七月，闵行就请26名清北学子实地走进了大零号湾、马桥 AI 试验区、新虹桥医学中心，当时就约好秋招见。今天，同学们赴约而来。
3: 北京大学学生任杰
7: 在闵行3天的训练营中呢，我是参观了非常多的这个闵行的大型的企业，然后它是一个现代化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它的这个产业的一个政策，包括它的对于这个青年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扶持和帮助，我觉得都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还是非常愿意去了解闵行，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走进闵行。
2: 进北大抢人之后，闵行区产业天团继续马不停蹄，在清华大学举办精准对接推介活动，把岗位、人才政策和城市服务直接送到学子身边。
3: 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徐月。
4: 清华园的银杏树还没有黄，闵行区的求贤令已经到了，96家企业岗位直接送到宿舍门口。
12: 今年7月来闵行参与训练营的清华大学张同学如约而至，参与了这一次的推介会，再次见到来自闵行的企业，他倍感亲切。
3: 清华大学学生张佳敏。
13: 非常想在闵行就业，整体闵行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重视人才，当时给我们三天也是让我们体验了非常不同类型的企业和单位，然后这次的双选会的推送我们也是转给了很多朋友们还有同学们。
12: 现场还设置了

0: 人才政策咨询台和职业指导等，同学们现场就能和老师们面对面咨询相关问题。
1: 我刚刚了解到这本春申人才计划 5.0， 其中呢，我们青年科创人才每月可以领1000元的租房补助，如果是顶尖人才的话，每月可以领到20000的补贴，而且是不用跑腿的，每月按时到账。
0: 记者注意到，本次招聘会，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相关产业更受同学们青睐。
2: 清华大学学生小郭，
3: 碰到第一次对口企业这么多，我带的简历全部都已经投出去了，然后上海这边给的待遇也比较不错吧，去这个地方落户，也挺荣幸的吧。
0: 来自法国的毛毅说，他在2024年就下定决心要留在中国工作。
4: 我叫毛毅，虽然是清华大学博后，感觉那个国际化比较强吧，就是感觉外国人那边比较多。然后觉得那边的生活比较丰富的，上海可能是我第一个选择吧。
0: 2018年的时候，从浙江绍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黄同学也很期待回到第二故乡。
5: 科技底蕴比较深厚，然后科技能力比较强大，整个创新氛围比较良好，我还是非常愿意回闵行工作的。
0: 除了求职者，记者注意到现场也有前来招聘的企业代表系清华校友。
2: 龙旗产品专家 Neverake，
6: 这份简历就是也是短短的半个小时左右吧，我觉得闵行还是挺适合我们清华人过去那边发展和工作的，不管是生活成本各方面的配套也相对比较完善。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次不仅是一场招聘活动，更多的是闵行的城市推荐，让更多的清北学子了解闵行。
2: 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管理科科长于洪成：
7: 我们将与两所高校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闵行的3+3产业的发展引才做更多的工作。
8: 清北闵行行已经结束了，但是闵行引才还未结束，关注我，继续带你们找好工作。
9: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火热进行中，为全力保障观赛秩序，方便市民便捷往返赛场，赛事专属短驳专线全面投入运营，专线精准对接地铁枢纽，动态调配运力，为广大球迷提供高效省心的出行服务。
10: 参网球大师赛的乘客在此排队。
11: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赛事期间，配套短驳专线，球迷可搭乘短驳车直达赛场入口，减少长距离步行与多次换乘。大师赛开赛首日，在地铁1号线新庄站南广场枢纽，已经有不少观赛市民坐上了赛事专属短驳车。专线采用定点发车模式，匹配赛事入场、散客、高峰客流，安排专人在站点引导维持秩序，实时关注候车人数，动态调整运力，缓解赛事期间的道路交通压力。
2: 巴士二公司营运业务部管理员陈家华：
12: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半决赛和决赛这两天呢，我们预计出现的大客流情况，我们专门增设了一条大师赛地铁快八线，线路为砖桥地铁站至集中网球中心往返。我们这个采用两种原则，第一种原则呢就是客满即发，15分钟左右一班。
11: 不少球迷表示，短驳专线省心省力，不用费心寻找停车位，直接坐车就能抵达赛场。
13: 接驳车非常方便，地铁下来方便就能找到。
9: 上海大师赛期间，据其中网球中心仅800米的马桥市集同步开放，其打造的后备箱集市和临河休闲区为市民游客提供了观赛休憩、夜游休闲的配套场景。
2: 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东科：
14: 看完比赛先别走，大师赛旁的马桥市集有惊喜。
15: 从其中网球中心步行800多米就能抵达 Highlight 马桥市集，这里的后备箱集市琳琅满目，美食饮品趣味小物应有尽有，
16: 还挺有意思的，小朋友还比较喜欢玩，就想我们骑车过来就转过来，然后就想看
17: 我们这个绿植嘛，然后又和我们这个大草坪这个自然的环境融于一体，就这边的整边的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看的。
15: 还专门设置了临河休闲区，帐篷、天幕、休闲桌椅一应俱全，逛累了可以随时停下歇脚。
13: 住在附近还比较满意，过来逛逛挺方便的。
15: 到了傍晚，玫瑰色晚霞铺下来，河水、帐篷、集市衬在一起，游客直呼太出片了。
18: 就这里蛮好的，挺好看的，也拍了照片。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来拍拍照片。
13: 那个孙女他们过来玩了，
18: 好看
13: 过来，
18: 所以我们遛狗。
9: 昨天是寒露节气，今年 申城早在10月3日就正式迈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0: 天，连续几日最低气温跌破20摄氏度，直接把全城桂花的唤醒开关给按开了。不少市民一早出门，就与街头巷尾飘来的甜香撞了个满怀。
1: 清晨的闵行体育公园里，晨练散步的市民走着走着，忽然就被一阵香甜的桂花香裹住。抬头望去，路边几棵桂树的绿叶间早已经缀满星星点点的鹅黄色小花，沁人心脾的香气漫在风里，一下就勾起了不少人藏在记忆里的秋日片段。
2: 今年的桂花开出来是挺棒的，
3: 特别香甜，突然感觉一下秋天的气息就来了。
4: 清新啊，桂花嘛，肯定了，很心情很舒畅的。
5: 从小的记忆啊，小时候就在这里，以前还有桂林公园有一个桂花节，还是蛮怀念的。
1: 绿化专家介绍，桂花对气温十分敏感，花芽绽放需要连续满足日最低气温低于20摄氏度的条件。去年受超长夏季持续高温影响，申城第一波桂花大面积盛放在10月23日才到来，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最晚花期记录。今年申城入秋后，气温节奏平稳，降温贴合节气规律，桂花告别去年的迟到状态，开花节奏回归常态。后续只要气温无大幅反常波动，申城桂花还将陆续迎来两至三轮的盛花期。
6: 闵行体育公园养护管理负责人山森：
7: 国庆前期申城雨水充沛，假期中期气温明显回升，近日又迎来一波气温骤降，这波先暖后凉的天气节奏恰好唤醒了此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桂花花苞。据预判，这第一波桂花花香将持续7到10天，后续如果气温保持平稳，申城还将迎来2到3波桂花盛放期。
0: 日前，多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的音乐快闪活动在七宝老街接连上演，为祖国庆生。
1: 七宝老街河畔广场客流如织，一场国庆主题音乐快闪在此拉开帷幕。来自当地社区达人与民间乐队组成的演出阵容，在蒲桂堂桥两侧的清水平台与临河咖啡馆天台交替登场，经典红歌与国风民乐接连响起，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场沉浸式视听体验。
8: 我爱你，亲爱的母亲。
1: 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原本分散在街巷中的游客纷纷聚拢起来，他们接过现场派发的小国旗，跟着节拍挥旗合唱。桥上桥下，河畔亭边，不同年龄的身影渐渐汇聚成歌唱的队伍，朴素热烈的爱国情绪在老街的晚风中自然流淌。
9: 感觉景色非常美，就是那种古风小镇跟现代结合，然后这个表演也蛮好的体验，
10: 氛围感很强。
11: 希望祖国越来越昌盛啊！祖国万岁！
12: 祖国我爱你！
13: 祖国我爱你！
14: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5: 信息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16: 闵行新闻 AI 快报。
17: 10月10日，经过一年多的改建施工，服役近30年的 S4 公路凤浦大桥西桥、原凤浦大桥老桥正式恢复通车。改建后的西桥扩容为三车道加应急车道，可有效分流过江车流。加上此前已实现双向四车道全面通车的新建东桥，这座横跨黄浦江的双子桥以全新姿态亮相。S4 公路跨江段长期紧绷的通行压力将得到明显缓解。通车后，四户京高速建川路至西闸公路段往奉贤方向的车辆将从原东桥通行改至西桥通行。原西闸公路临时 U 型保通匝道将启动拆除改造，前往西闸方向的车辆需改由新建的下匝道及收费站驶出。匝道限速每小时40公里，施工路段全天禁止大型号牌货运车辆通行，市民途经时请留意道路引导标识与出口提示，确保通行安全。作为黄浦江上第四座跨江大桥，原凤浦大桥1995年10月26日竣工通车，至今已承载了近30年的过江交通流。

量近些年，浦江两岸联动发展加快，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通行承载力不足的问题日渐凸显，制约了两岸互联互通的效率。2020年9月， S4 公路凤浦大桥东桥正式开工，补上跨江通行能力的缺口。整个东桥及接线工程北起 S4 公路专桥主线收费站南侧，南至西闸公路以南，途经闵行、奉贤两区，全长约 8.7 公里，其中凤浦大桥东桥总长 3.5 公里。这次西桥改建不只是拓宽车道，不少影响驾驶体验的老问题也一并得到优化。该工程由上海城投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上海建工集团、隧道股份上海路桥参与承建。整个改造过程中， S4 公路主线始终保持正常通行，未因施工实施全面断交。施工区域紧邻运营高速，高频次构建吊装对现场组织提出了很高要求。项目团队采用分阶段动态交通组织，搭配模块化快速施工的方案，新建桥梁主体结构全部采用预制装配式工艺，预制拼装率达 90%，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压，缩了施工周期，也为国内城市基础设施更新中的新旧桥梁同步改造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随着西桥正式投用，凤浦大桥、双子桥的通行效能将逐步释放，浦江两岸的通勤时间进一步缩短，也为上海南部区域的发展提供更扎实的交通支撑。在上海，能不能种出新疆的棉花？半年前，江川路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红领巾宣讲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半年后他们给出了答案。快乐农场白花花一片，孩子们蹲在田垄间，把一朵朵刚离枝头的棉花捧进手心。这些棉花来自5000多公里外的新疆。上学期，江川路小学的同学们在宣讲里发现，身上穿的纯棉校服、冬天盖的棉被、追根溯源，都来自一朵软乎乎的棉花。而这朵棉花老家在新疆，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能不能把新疆棉请到上海的校园里？学校的队干部把这份好奇写成求种信，寄往结对的新疆阿依库勒乡小学，没想到回信和种子一起到了。新路中68号和88号这两个新疆自主培育的品种种子，坐了几千公里的旅途来到上海。不过把棉花请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留住才是真考验。新疆的棉花习惯了干旱强日照的戈壁气候，而上海的春天雨水充沛，台风偶尔光顾，水土不服是第一道坎。从进种催芽、分组播种，到出苗不佳后补苗，再到蹲在田垄边观察花苞、棉桃、土絮三种形态，孩子们一路跟着棉花长大。五五班的顾佳悦表示，我发现棉花不是简单的白色，它的表面会泛出蚕丝般的光泽，非常漂亮。不过这几天上海下了小雨，雨后受潮，棉花变得有些黏软了。为了让这些远方来客在上海安家，学校想了不少办法。老师和同学们一次次请教棉花种植专家琢磨浇水、防涝的门道。有老师还把棉苗带回崇明老家的田里精心培育，等苗壮实了，再一株株移栽回校园。从谷雨到秋分，160多个日夜，棉花在校园里扎下了根，孩子们也跟着他学会了等待。等到棉铃裂开，棉絮炸出雪白，采摘日终于来了。以前我只知道纯棉衣服很舒服，今天第一次触摸到棉花，软软的，特别奇妙。参与采摘的甘子贤同学捧着雪白的棉絮说，江川路小学还给同学们安排了与棉花相关的课程，他们了解到其实日常见的棉花不是花，而是棉花的果实。而在百年前，棉花还曾高票当选过上海市花，而如今的新疆棉田里更是有科技的加持，搭载北斗定位的播种采摘机器，作业误差只有几厘米。采摘丰收只是这场项目化学习的另一个起点。

0: 十月学校还将开展棉艺创想劳动实践月，结合劳动课开展棉线诞生记纺纱体验、棉线变变变编织体验等创意劳动实践活动，十一月开展棉创市集展示活动，在校园里设立展台，集中展示各班棉花优秀劳动成果。十二月开展棉暖冬日迎新活动，让棉花带来的温暖与家国情怀延续到新一年。一粒棉种，万里同心，一块棉布，连接沪江。整个活动不仅见证了棉花的生长，更见证了沪江两地三校少先队员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棉花一样扎根，坚韧向上。当网坛传奇罗杰·费德勒的灵感遇上意大利国宝级米其林餐厅的精湛厨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答案就藏在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全新地标 Figalicious 费凡之境。作为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与费德勒联手打造的全新社交空间， Figalicious 费凡之境将于10月15日至18日限时亮相马桥其中网球中心美食天地四楼。 Figalicious是罗杰·费德勒这位美食爱好者在上海自创配方的披萨。多年来，这款披萨是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球员餐厅的热门美食，从此开启费德勒在上海的一段特别的美味记忆。今年，这份美味走出了球员餐厅，全球只此一家，正式落地其中网球中心。作为今年大师赛的全新地标，这里的菜单也都由费德勒亲自参与设计。这里没有比分的紧张，只有一席佳肴、一杯美酒以及关于网球与传奇的自在谈笑。每一道都是费德勒的味觉记忆，不仅有情怀招牌披萨，更有精致菜品正餐，全天茶点佐以精选酒水。值得一提的是，其餐饮及专业服务团队来自 David Torrey 伤害。创立于1966年的意大利国宝级米其林三星餐厅 David Torrey 于2019年登陆上海外滩，成为在欧洲以外的唯一餐厅，从料理到服务，每一个细节都为这场相遇而准备。关注今日闵行 APP 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内容。
1: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2: 低血糖时吃什么？痛不疾控介绍：低血糖影响心血管，长期低血糖会导致大脑受损，还可能引起心肌缺血等。因此，当出现心慌、饥饿、大汗、手抖、面色苍白、疲乏无力等症状时，可能是身体给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纠正。当低血糖症状发生时，要尽快进食升血糖快的食物，可选择糖水、糖果或饼干、点心、馒头等食物，而牛奶、鸡蛋的升血糖效果相对较慢。糖尿病患者血糖调节能力弱，应激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糖，要特别注意。还有快速减肥时吃饭特别少、空腹晨练、大量运动前没有正常进食等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低血糖，千万不可忽视。
3: 信息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4: 以爱的名义伸出援助之手，一同分享城市感动瞬间。每颗心在这里交集，全心全意，时刻准备着。遇事儿别担心，我来帮你忙。
5: 遇事儿别担心，我来帮你忙。进入到本期的我来帮你忙，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闵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刘一磊老师。刘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为你支招板块啊。那最近有市民呢，他是咨询了一起医患纠纷，我们一起来听听市民的介绍。
7: 老师您好，我前段时间在医疗美容医院打了水光针、肉毒素的，但是后面发现没有什么效果，根本没有他们介绍的时候说的效果那么好。我能否主张退一赔三或者假一罚十呢？
5: 那这个问题的话，刘老师您怎么看呢？
6: 医疗美容既不同于生活美容，也不同于一般的看病就诊，目前没有专门性的法律法规，还是隶属于医疗行业。医疗美容其实其本质是具有医疗属性的消费服务，因此我们一般还是依据民法典、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他提到第一个是退一赔三。退一赔三是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欺诈行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资质造假、产品欺诈、虚假宣传、产品与约定不符等情况。若能证明上述任意情形，可依据消法来主张服务费用的三倍赔偿。
5: 这里边的话其实还要插一句既然你觉得这个效果不好，那这是这个消费者自己的一个感受啊，觉得就是按照刚才我们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按照这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是可以退一赔三的，但是这里边的话就涉及到一个举证的问题了不是我们消费者自己觉得不好，这个产品的话就属于是欺诈，这个举证要我们的消费者自己来这个自己举证，对吧？
6: 他要自己举证，因为他觉得效果不好，只是他的主观的。
5: 是的，
6: 你要举证的话，你在没有相关的鉴定的情况下，其实是挺难的。
5: 是的，
6: 这是一个退一赔三。然后他还提到一个假一罚十。那么假一罚十的依据呢，是药品管理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就是生产的，因为他提到的是打的那个水光针嘛，就我们的透明质酸钠。
5: 对，他觉得这个产品有问题。
6: 对，这个的话是。相关规定就是如果是生产的假药、劣药，或者明知道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受害人是请求赔偿损失以外，还可以请求支付价款的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得前提是你得要证明它是对假药、劣药这样一个情况。
5: 那其实刘老师在你日常的调解当中的话像这种这个产品的举证他这已经打完了，对吧？说实话的话是比较难的了，对吧？
6: 对，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挺难，因为你当场你不太可能说是保留下证据嘛，因为你不知道事后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5: 是的，
6: 你也不可能在打的过程中你说我把这个先保留下来了。当然如果你保留下来是可以的，
5: 是更好了
6: 对，但一般情况下不太会。
5: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国家呢也有这个药品管理法这里边是可以申请这个假一赔罚十的。
6: 对，但是就是还是一个举证难的问题。
5: 是
6: 所以上面那个消费者提到的这个退一赔三和假一罚十还是都是存在比较就是举证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通常在这类纠纷的调解中仅凭效果不明显呢，所以说是通常是比较难主张退一赔三或者假一罚十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的操作中的话，一般的话是建议就是患者嘛，是主张一个经济补偿或者退还全部的或者部分的医疗费这样子。
5: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他举证难，所以说您才给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对吧？
6: 对对对，
5: 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做一个经济补偿，
6: 对，
5: 或者说是这个本身这个费用的话是不是能相应的减少一点。
6: 对，
5: 对，
6: 退还部分或者全部。那么他说到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其实是比较难支持的。包括我们法院里面判决也是一样的，就比较难支持，但是当然你能够证明的那是可以的。
5: 好的，那今天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分享呢？
6: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起心脏起搏器植入致心脏破裂死亡的这么一个医患纠纷的调解案例。患者许某某，女，83岁。
5: 哦，高龄了。
6: 因发现心律失常一年于2026年3月2日入住本区的 L 医院的心内科。入院的主要诊断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入院以后呢，相关的化验检查评估，既往的心电图以及本次住院的心电图都是提示二度到三度的房室传导阻滞。心超提示左房增大等。结合临床表现，考虑到具有永久起搏器的指针，那么医院和患方的家属 沟通病情以及治疗方案以后呢。

0: 患方家属还是听取了医方的建议，签字以后同意植入舞蹈线心脏起搏器。
1: 嗯，
0: 那么入院的第二天就进行了这个舞蹈线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术。
1: 嗯，
0: 术中呢，这位徐老太太呢，就是发生了意识模糊以及血压下降。
1: 哦，
0: 嗯，心超提示呢就存在心包积液。
1: 嗯，
0: 那么医方呢当即呢做了心包穿刺。
1: 嗯，
0: 抽出了很多暗红色的不凝血，反复抽吸回输，同时呢经左骨静脉置入了临时的起搏器。
1: 嗯，
0: 起搏频率设在80次每分，反复抽吸1小时以后呢仍然有心包积液抽出，且出血量没有减少。
1: 嗯，
0: 后来又发生了血压下降，出现了心包积液引流不畅。
1: 嗯，
0: 那么医院就及时请了心外科会诊了。在转到心外科手术室手术，就是在转床的这个过程中，患者呢突发了意识丧失，血压测不出，没有自主呼吸了。
1: 嗯，
0: 那么当时呢就给予气管插管、胸外按压、肾上腺素以及一系列的抢救措施。
1: 嗯，
0: 那么同时都就把他送到了那个心外科的手术室进行进一步治疗。
1: 嗯，
0: 那么就进行了开胸，开胸以后呢切开心包呢还是发现了大量暗红色的血液流出，伴有血凝块。嗯，最终探查发现右心室心尖处直径约6毫米的裂口。
1: 嗯，
0: 就等于他这个心脏就破裂了。
1: 哦，
0: 然后缝闭了破口以后再关闭胸腔，把患者送到监护室。当晚23点的时候呢，患者就出现了血压下降、胸壁下降、指脉氧测不出了。
1: 嗯，
0: 最终抢救无效就宣告临床死亡了。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徐老太太啊，确实是存在这个病情，需要加装这个起搏器。但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医生也是发现有点问题啊，一直是有这个出血的一个症状。
0: 对，一开始他是找不到，
1: 嗯，
0: 因为他是那个舞蹈线嘛，就是那种。
1: 哦，
0: 微创。
1: 嗯嗯嗯，
0: 他是找不到这个出血点在哪里。
1: 嗯嗯，
0: 然后最后是到心外科这个手术室开胸了。
1: 嗯，
0: 打开了以后发现
1: 这个
0: 右心室心尖处有一个6毫米的裂口。
1: 嗯，
0: 就这个出血点就在这里。
1: 嗯嗯，
0: 那当然最终还是比较遗憾，这位老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嘛。
1: 嗯，能够听得出来我们的医院的医生的话呢也是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对吧？
0: 对，
1: 这个而且的话后面也有一个专家的会诊啊。
0: 啊，对的。
1: 最终找出了这个我们徐老太太死亡的一个原因
0: 啊，专家最终还是找出来死亡原因的。
1: 嗯，那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办呢？毕竟是在手术过程中这个死亡的，对吧？
0: 对的，所以双方呢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
1: 嗯，
0: 患方呢就是认为啊，他们家属就觉得，术前呢是反复跟这个手术医生是确认过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老人是83岁高龄了。
1: 嗯，
0: 家属也比较担心。那么手术，对对对，家属就担心这个年纪大嘛，风险就相对大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手术医师呢，可能就是当时呢，他也比较有信心。
1: 嗯，
0: 他就跟患方是这样说，他说这个舞蹈线的心脏起搏器啊，就是适合高龄老人做的。
1: 嗯，
0: 而且他一年要做很多这样子的案例，大概有。嗯，好像我听他说一年要做3000多起吧。
1: 哦，就是很成熟的一项技术了，应该说。
0: 对
1: 对
0: 对对，然后。嗯，他就跟家属就是也比较说的比较肯定嘛。
1: 嗯嗯，
0: 就说这是没
1: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0: 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嗯嗯，
0: 然后但是呢患方就觉得肯定是医生在这个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就是把这个心脏捅破了。
1: 哦，
0: 所以造成了最后患者大出血死亡嘛。
1: 这是死者家属的认为
0: 的啊，家属的一个认为。
1: 嗯嗯，
0: 那么最后他们就觉得医院应该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1: 嗯，
0: 然后并提出了100万元的赔偿诉求。
1: 嗯，我们一般都说这个纠纷的话，啊，是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0: 嗯，
1: 这个责任划分，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这个补偿的金额，这两个方面的话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问题啊。
0: 对，那么家属是提出100万吧，
1: 对，
0: 然后认为医院是全责。
1: 哎，那我们医院呢？
0: 医院就是觉得这个心脏破裂呢，就是属于这种手术比较罕见，但是难以完全预见的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医院他也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医院肯定是有一定责任的。
1: 哦，
0: 但他们
1: 医院首先是觉得啊是承认自己的话
0: 是有一定责任。对对对，承认有一定责任。
1: 嗯嗯，
0: 但他们觉得全责他们不能接受。
1: 嗯，
0: 因为患者本身就比较高龄了嘛。
1: 嗯，
0: 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全责的金额的话，我们也帮他们算过。
1: 嗯，
0: 大概也就是60万元左右。
1: 嗯，
0: 那么
1: 达不到
0: 患者提出
1: 的
0: 100万
1: 元。嗯，
0: 啊， 那么医院觉得最高就是全责就是100万，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完全全责是60万左右，他、嗯、所以他。

0: 们完全就是不能接受换方提出的这个100万的金额，
1: 感觉太高了，
0: 感觉太高了，
1: 全责60万，现在责任还没有划分，
0: 对对对，
1: 到底能不能拿到这60万也不一定，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继续来听刘老师给我们介绍
0: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调解过程了。
1: 嗯。
0: 患者死亡以后呢，就是他的家属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0: 啊。他女儿呢，因为也有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所以他就一度就病倒了，
1: 嗯，
0: 就去住院了，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呢，
1: 接受不了情绪，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是他的女婿在跟我们沟通，就是出面跟我们沟通，
1: 嗯，
0: 那么这个女婿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个手术的医生，
1: 嗯，
0: 就跟他当面对质嘛，
1: 嗯，
0: 那么这个医生呢，他自己也有点心虚嘛，他就觉得，他也觉得是没有预料到，
1: 嗯，
0: 也是他自己说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他每年要做这么多例，他是第一次碰到，
1: 嗯，
0: 但他也是承认医院一方确实有一定的责任。
1: 哦，也就是我们医院还有这个主治医师的话，他都是感觉自己还是有责任的，
0: 对对
1: 对,
0: 对，这个他们都是认可的。
1: 哎，这个还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
0: 对对，
1: 没有就是说去这个规避这个就是这个事实的这个真相啊。
0: 对，然后这个患者的这个女婿就在医院的建议下呢，就于2026年4月呢，就找到了我们医调委。他就希望能够调解一下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碰到这类比较重大的死亡纠纷呢，其实在调解上也是比较有难点的，特别是他这个案子是首先是确定主体资格以及代理人权限。那主体资格因为它是死亡案件，所以我们要参考这个继承关系。
1: 嗯，
0: 那么患者这个许某某83岁高龄，他的父母早就已经死亡
1: 了、嗯、
0: 对，那么他的配偶呢也已经已故了，
1: 也过世了，
0: 对的。那么他本身呢是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和一个女儿，
1: 嗯，
0: 那么他的儿子呢在2017年就是也等于说在他之前也已经死亡了，
1: 嗯，
0: 那么他现在就是有一个孙子，
1: 嗯，
0: 这个儿子有一个孙子，那么这个晚辈血亲呢，就是说可以代位继承他儿子的份额。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因为儿子去世了，还有一个女儿、嗯、女儿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0: 对的。
1: 但是这个
0: 孙子呢，就是代位继承他儿子的份额。
1: 啊、也可以的，对吧？
0: 对、嗯、所以就这个主体就是两个人、
1: 嗯、
0: 一个是他的女儿。
1: 还有一个就是孙子。
0: 对，一个是他女儿张某乙，一个是他孙子张某丙。
1: 嗯，
0: 就这两个人。那么他这个孙子呢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1: 嗯，
0: 就他这个孙子是加拿大国籍的。
1: 嗯。
0: 然后又是长期生活居住在美国的，就他不在国内的，
1: 嗯，
0: 然后国籍也不是中国的了，现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涉及到外籍人士嘛，就存在一些难点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孙子就是意思是他也没有办法回来调解嘛，
1: 嗯，
0: 那就希望委托他这个姑姑，也就是患者的女儿，
1: 嗯，
0: 那么涉及到外籍人士的委托呢，我们就是国家也有一系列的相关规定嘛。这是一个难点啊、
1: 嗯嗯、
0: 第二点就是一个代理人权限、
1: 嗯、
0: 一个代理人就刚刚已经提到了，就包括在里面，就是这个他的孙子要委托姑姑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姑姑又因为住院、
1: 嗯、
0: 他可能没有办法现场来调解，
1: 嗯，
0: 那么就一直是让他的丈夫、
1: 嗯、
0: 对，就是胡先生就是一直出面、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也认可，因为我们调解中嘛，就是也要讲究一点情理法，
1: 嗯，
0: 虽然他没有正式委托，但是他等于来处理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最后呢，这个患者的女儿她自己也说，她说最后签字什么她是能过来的，
1: 嗯，
0: 啊，所以她就是作为一个代理人，
1: 就是没有时间来接受这个调解，
0: 对，因为他当时
1: 处理结果的时候可以过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这调解的过程中，她这个女儿一直是在住院，
1: 嗯，
0: 那么我们也不好让她过来嘛，
1: 是的，是的。毕竟年纪也大了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
1: 出了这个事儿的话，心情绪的话也肯定波动挺大的。
0: 就等于患者的这个女婿胡某呢，他就是承担了主要的沟通角色。
1: 嗯，
0: 啊，
1: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是怎么调解的呢？
0: 然后因为医患双方对这个责任认定以及赔偿金额分歧比较大。
1: 嗯。
0: 那么我们调解员呢也是基于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因为我们上海市有人每一年都有更新一个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一项的给患方进行了解释与说明，然后就计算出来，就告知他其实全责的话大概也就是60万元左右，
1: 嗯，
0: 这每一项，对，包括死亡赔偿金啊，
1: 嗯，
0: 精神损害抚慰金啊，然后医疗费啊，这一项一项的给他算出来60万左右，
1: 嗯，那这个的话我们家属的话首先认可了吗？就是您给他算的这个数字，
0: 他呢是认可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就觉得他能够做一点退让，他不一开始提出100万嘛，
1: 嗯嗯，
0: 我们跟他算了以后呢，他就退到80万，
1: 哦，
0: 他说他能让
1: 但是不能让到那么多，
0: 对，他还是不能让到这个法律法规的标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他们受了很大的损害，
1: 嗯，
0: 因为毕竟老太太过世了嘛，而且呢他也考虑到一点，就是这个老太太生前的话就是退休金也比较高，
1: 嗯，
0: 一个月可能有10000多的退休金，那么他觉得如果这个老人能多活多少年呢，他们还有一笔退休金，对吧，
1: 嗯嗯，
0: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也算进去了。
1: 这个可以考虑进去吗？
0: 这个我们法律上是不考虑的
1: 啊，
0: 这个不是直接损失，对，
1: 哎，
0: 这个
1: 是
0: 不考虑。但他人情，从人情的角度讲，他把它算进去，
1: 人道主义关怀这方面，
0: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1: 哎哎，
0: 但是我们法律还是不能支持，
1: 就不支持的这个，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医院当时呢，他也给出了明确的这个赔偿数额，
1: 嗯，
0: 这医院是要赔偿，就是同意赔偿他们25万，
1: 25万，那医院的话，哎。我们刚才刘老师算了一下啊，
0: 嗯，
1: 大概的话全额应该是60万。
0: 对，
1: 那这个责任划分，那就是说医院承认自己有责任，但不承认自己应该负全责，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所以说他提出了25万的这个金额。
0: 对，25万的话，大概是可能是在一个次要责任这么一个，
1: 嗯嗯嗯，
0: 一个范围之内吧。
1: 嗯，
0: 因为当时也没有做任何的鉴定啊，以及什么。任何的鉴定以及咨询，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内部评估出来大概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嗯嗯嗯，
0: 所以就给出了一个25万的赔偿。
1: 嗯，
0: 那么离其实患者患方的这个80万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一条委呢就是邀请了两名心血管内科的临床经验比较丰富的医学专家，
1: 嗯，
0: 以及一名法学的专家来参与了案件分析，做了一个专家咨询会。
1: 嗯。
0: 那么最后专家咨询得出的结论是，医方是承担对等责任。
1: 对等责任，
0: 对，
1: 就是说一半一半。
0: 啊，
1: 对，
0: 对对对，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1: 嗯，
0: 但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一般是司法实践中是参考50%。
1: 嗯，
0: 但也可以在这个50上面就是上下
1: 浮
0: 动，浮
1: 动，
0: 哎，
1: 对吧？
0: 哎，对。
1: 嗯，
0: 那么是这样一个，那么，
1: 嗯，那听了我们这个专家的介绍之后啊，
0: 嗯，
1: 评估之后的话，我们患方的话能接受吗？
0: 患方一开始是觉得他不认可，
1: 也不认可，
0: 对，他觉得医院的责任是相当大的。
1: 嗯嗯嗯，
0: 你们最后给出一个对等，他觉得他不能认，
1: 就是他，
0: 因为他觉得
1: 是一个主次责任，对吧？哪怕不是全责，应该是主次，
0: 对，他觉得再怎么样，是不是应该要到主要责任？
1: 嗯，
0: 因为他觉得这个手术患方是没有错的。
1: 嗯，
0: 我就躺在病床上，你给我这个心脏就。术后心脏就破裂了，
1: 嗯，
0: 啊，术中就破裂了，
1: 是
0: 你这个那医院患方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1: 嗯嗯，
0: 我们又没错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跟他解释的是，你本身这个疾病是你自己生的，
1: 嗯，
0: 那你这个疾病就是要占一定的责任了，
1: 是，
0: 对吧？你如果没有这个疾病，
1: 嗯嗯，
0: 你也不可能到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1: 做这个手术，
0: 而且手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1: 嗯，
0: 并且术前
1: 都要签订这个
0: 同意书，都签过的，
1: 对对，
0: 知情同意书都是签过的，
1: 嗯。
0: 那么患方呢，还是他觉得对等，他不能接受。
1: 嗯，
0: 那么医院呢，
1: 刘老师的话是怎么来这个说服我们的患方的呢？
0: 那么我们就是采取了这个背对背的背靠背的这么一个方式啊，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边，主要还是就是说服患方，因为医院他认可了，
1: 对，
0: 医院他觉得对等，他是认可的。现
1: 在就是医院的话，就是后面的话就是一个到底赔偿多少的问题了啊。
0: 对的，医院
1: 现在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患方能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结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让患方接受这个对等责任，中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跟他就是说分析一下。如果说我们调解不成，那你后续要去做鉴定。
1: 嗯，
0: 我们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啊，医疗损害鉴定啊，司法鉴定啊。
1: 嗯，
0: 就是你要做这些鉴定，其实面临了很多的时间和风险的成本。
1: 是的，费时费力，啊。
0: 对，而且鉴定也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主责或者全责这么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也跟他讲了，这个毕竟是比较专业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从那个。人道主义角度以及手术并发症这些告知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就是跟医院也做了一点工作，
1: 嗯，
0: 就是希望他们这个赔偿金额啊，尽量就是也是往上提一点，
1: 嗯，
0: 酌情考虑一下，
1: 嗯，那医院的话同意吗？酌情考虑往上提一点，
0: 同意酌情，
1: 可以的，
0: 对，酌情在这个50上面，他愿意上浮一点，
1: 嗯，
0: 这个也是在我们允许的范围之内，
1: 嗯，那现在就是看我们这个患方能不能接受了啊，
0: 对对，那么患方呢，我就是。我们调解员就分2步走嘛，
1: 嗯，
0: 一个是他，因为他女儿在医院一直在住院嘛，
1: 嗯，
0: 那么不能来到我们调解的现场，那么我们调解员呢，就是，时不时的给他女儿，
1: 嗯，
0: 也是电话沟通的，
1: 嗯，
0: 就是心理安抚啊，就是也跟他解释了一些法律法规啊，以及我们专家的一些意见呐，
1: 嗯，
0: 因为患方他是不懂医的，
1: 是
0: 从医疗角度肯定是

0: 的话，这个时间很长的呀。
1: 对，他调解这个女婿就到我们一条尾都来了好多次了。
0: 是。
1: 那我跟他说，如果你后面诉讼的话，你哪怕请律师是吧？
0: 嗯。
1: 我说你这个时间也是挺长的，因为诉讼的话，你法院肯定是要经过鉴定的呀。
0: 是的。
1: 那你鉴定的时间的话，现在是挺长的。
0: 嗯。而且刚才刘老师也介绍了啊，还不一定到最后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后，还不一定会是这个五五开对半的这个平等的责任呢。
1: 这个不是你认为就是责任大，他最后结果就是责任大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医学东西太专业了。
0: 是的，
1: 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啊。
0: 嗯。
1: 或者说是消费纠纷啊，那你大家都能有基本的判断。
0: 嗯，
1: 但是医疗我说我们都不是专业的，这个没有办法判断。
0: 嗯，那经过刘老师这半个多月的努力的话，患方能够接受吗？
1: 患方最后还是接受了。
0: 哎，
1: 那就是在对等责任的上面上浮了一点点。
0: 嗯，
1: 最后呢，患方就是同意了一个32万元的赔偿数额。
0: 嗯，32万元，那这32万元的话，应该是姑姑还有这个远在国外的这个侄子。
1: 对，
0: 对他们两个人的话是应该是平等分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那这个心脏起搏器的这个医疗事故的话是成功的被刘老师给调解了啊。那像这样的案件的话，刘老师有没有什么能够提醒我们的患者这方面呢？就比如说碰到了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1: 我觉得患方这种的话，就是碰到这种高龄老人啊，
0: 嗯，
1: 特别是心脏方面的疾病，
0: 嗯，
1: 年纪越大其实真的是风险比较大。虽然说我们心脏起搏器在国内相对也比较
0: 成熟，
1: 而且我们就是上海的三甲医院，
0: 嗯，
1: 都是比较成熟。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还是年纪大的老人，
0: 嗯，
1: 特别是70岁以上的，我认为还是可能保守为主吧。
0: 嗯嗯嗯，也就是说，我们要多考虑一下啊，到底
1: 对
0: 能不能做这个，对吧？
1: 对的，对的，因为你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0: 哎，
1: 即便医生他觉得我概率成功概率很大，
0: 嗯，
1: 但是总也有失败的可能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位患者他如果不做这个心脏起搏器啊，
0: 嗯嗯，
1: 我们也评估过，我们认为他不做，他83岁再活个几年
0: 也
1: 是可以的，
0: 差不多。
1: 但是他的可能质量，
0: 嗯嗯，
1: 生活质量没有那么好，
0: 嗯，
1: 对，但是嗯，生活还是可以的，就质量方面的问题。
0: 嗯，好的。感谢闵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刘一磊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闵行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直播闵行，有你有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您好。
2: 大家好。
1: 欢迎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关医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心脏康复的一个话题啊。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放支架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一种相对来说大家比较熟悉比较平常的一种治疗方式了。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支架的手术之后啊，这个家属也好自己也好，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总觉得自己要一直跟这个支架在一起，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运动也不敢啊，这个吃的方面也特别注意，然后包括在家属照料的过程当中，其实

0: 我相信啊，我们关医生在跟我们这个病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关医生来一一为大家解答一些。哎，当我真的这个放了支架之后，要进入到心脏康复的阶段之后，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些问题？那我们首先呢，还是先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手术之后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这个阶段，那心脏康复它跟其他康复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在说我们怎么练之前呢，我们要先弄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有人放了支架以后呢，家属呢立刻进入了一级保护，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恨不得呢在床上躺平保平安。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呢，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听说呢运动很好，心梗没多久呢就想去跑马拉松的也有。所以呢，我们呢先搞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常跟病人打比方，比如说放支架是把堵了的路先抢修，把它给开通了。但是路呢开通了之后呢，并不等于能够开车了，也不等于呢这条路以后呢再也不堵了。所以呢，我们心脏康复呢，简单来说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养路，把血压、血脂、血糖、吸烟啊、体重啊这些路况都管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司机，让我们心脏呢这台发动机重新学会安全有效的工作。
0: 所以这么一看来，我觉得关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啊。这个放支架，我们先把这个路堵通了，这个堵的路给它疏通了，那接下来啊进入到养路跟训练司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家属要过来请教您啊，这个心脏康复它到底需要怎么做，您会怎么跟家属来解释呢？
1: 好的，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心脏康复呢大体来说呢可以有五大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呢缺一个呢都是不完整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规范的药物处方，也就是我们的患者最了解的，平时我们每天都要很规律的服用的药物，但这只是我们五大处方中的五分之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个体化的运动处方。那么第三点呢是营养处方。那么第四点呢还包括心理和睡眠的处方。我们叫做双心照护。那么还有包括第五点就是戒烟限酒的处方。把这五张处方呢都合起来，我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把心梗的复发、心衰的加重、再次住院的风险往下降。把患者的生活质量往上提。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康复的这个五大处方。当然我们相信啊，这个五大处方包括我们心脏所需要做康复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它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肯定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医学证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这个寻证的过程，我们才总结出的这五大处方呢？
1: 好的，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都说心脏康复，那么到底有没有寻证的证据呢？当然是有的。针对冠心病的病人，也就是心梗以后的患者，或者是做了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患者呢，我们是做了很多的临床研究的。那么汇总了60多项的随机对照的研究，大约有14000多人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参加以运动为基础的心脏康复，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大约可以下降1/4。那么再住院的风险大约可以下降大约20%。那么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的心衰患者，我们也有很多的大型的临床研究，也同样证明了我们的规范的运动训练是安全的，能够让患者的全因的死亡或者是住院的复合风险进一步的下降。同时呢，伴有他的走路呢可以更稳，那么气喘呢可以更少，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就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呢，心脏康复并不是一个保健的项目， 而是真正写进我们国内和国外的心血管指南的一个正规的治疗方案。
0: 嗯，所以这个心脏的康复呢，是需要大家，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所谓放了支架的患者来说啊，是要特别去关注的。但是关医生，我想问一个比较外行的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如果做了心脏手术，放了心脏支架的朋友，要格外注意这个心脏康复。那像这个心脏。

0: 康复，它是仅针对这部分的患者吗？
1: 嗯，好的。
0: 嗯，
1: 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确实，可并不是只有放了支架的人我们才做心脏康复的。
0: 嗯，
1: 那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哪些人推荐做心脏康复的。那么大概的人群呢，包括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恢复期，做了冠脉的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手术，以及稳定的心绞痛和包括稳定的慢性的心力衰竭，甚至还包括我们的心脏瓣膜手术术后以及部分先心病的手术的术后的患者。那么装了起搏器或者除颤仪的患者，如果是需要回归运动的人，同样可以做心脏康复。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比如说患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体重呢属于达到了肥胖，患者呢有高脂血症、吸烟等多种危险因素，他还没有产生了心梗啊、心绞痛这种情况的这一类人群，同样也是可以做那个心脏康复的。那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那么只要心脏呢曾经出过事了，或者呢心血管的风险高了，都值得来做一次心脏康复的评估。
0: 都其实我们在心脏康复之前是可以先进行一个评估的，但是对于可能经历过这个心脏手术，包括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该去做这个评估，或者是该去开始进行这个心脏康复。那关医生，比如说面对这一群患者的话，您觉得您推荐大概什么时间去做，其实效果是最好的呢？
1: 好的，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记住八个字，病情稳定，越早越好。那么，但是必须是由医生来放行的。一般呢，我们的心脏康复呢是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住院期间呢，我们是一期的康复，那么是在心电监护下做一个床旁的一个床边的早期运动，那么防止呢患者呢越躺越废，那么出院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二期康复，二期康复呢，也就是我们的门诊心脏康复，这是一个黄金期。那么病情稳定以后呢，我们力争在1-3周内就开始，那么在专业的监护下呢，进行系统的训练。那么再往后呢，就进入三期康复阶段了，可以在社区或者是居家长期的一个坚持，把好的习惯变成他的生活方式。最怕的就是回家以后啊，先躺三个月，结果呢肌肉呢掉了，心肺功能呢下降了，再想补回来呢就很费劲了。
0: 所以说像这个心脏康复，它的这个关键时期的早期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住院期间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有一个提早的干预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经历过手术需要回家长期的这个康复的患者来说呢，也不是说一定要躺在床上，可能越躺身体情况越糟啊。那关医生您刚才说的是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是所有人经历过这些或者是有心脏问题的他都可以进行这个心脏康复吗？
1: 对，这就很重要了。这就引出了一些我们暂时不能做心脏康复的一些情况。那么我来举一些例子是暂时不适合做心脏康复的。比如说呢，不稳定的心绞痛还在发作，那么比如说心衰呢正处在室代偿期，那么心律失常呢还没有控制住，那么严重的主动脉瓣的狭窄，包括急性的心肌炎啊、心包炎啊、急性的感染发热，或者呢患者的血压特别高，在诊室的时候呢收缩压超过了180毫米汞柱，舒张压超过了110毫米汞柱，这些情况呢我们是先要把病情呢稳定住，然后呢由医生呢进行评估，评估通过了以后呢我们再训练。所以呢康复的底色呢永远是先安全再有效。
0: 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出现任何的急性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想着赶紧我们还是要去医院解决，先解决我们症状方面的一些问题，找到病因啊，不要着急在这个急性发作期我们也要开始这个心脏康复，可能会取得一个适得其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呢，其实对于很多心脏不好尤其是经历过像放支架这些手术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有点紧张，关医生，我这个心脏都不好了，我可能平时走路我都得注意，怎么还能让我运动呢？可能很多人他都会想着，哎呀，运动是就跟我无缘了。但是您刚才又说到啊，我们不积极的去干预去运动的话，其实反而对身体更不好。那这么看来，这个心脏康复包括提到的这个运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对于这部分比较紧张的患者来说，

0: 啊，关医生，是不是我们要在运动之前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包括这个运动大家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啊，大家都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呢？
1: 说得非常好。那么运动之前呢，我们就要先考驾照。那么为什么要先考驾照呢？当然考驾照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很多人呢以为进了我们的心脏康复门诊，看到有这么多的康复器械，那么换上运动鞋就能上跑步机了，并不是这样。那么第一步呢是评估和危险分层，不评估不康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大家都要记住。第一步一定是评估和危险分层，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先考驾照。那么怎么考驾照呢？我们呢详细的先要询问患者的病史，做一个体格检查，并且呢查他以前的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的报告，还有很多人呢是需要做一个运动负荷的一个测试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需要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的。简单来说呢，就患者戴着面具，踩着车，我们来精准的测出你的最大的摄氧量和无氧阈，看一下你的心脏。肺部肌肉在运动中应该怎么配合？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也可以用平板运动试验或者6分钟步行试验来评估。根据结果呢，我们把患者呢分成低危、中危和高危，再决定运动强度。要不要心电监护，以及怎么训练，在哪里训练。
0: 所以刚才听了我们这个关医生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心脏康复之前的一个评估呢，有了一个更加感官的认识啊。其实我们是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评估，才能确认啊自己到底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康复门诊开展一系列的运动。那关医生，可能您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特别喜欢走路，这个说每天1万步啊，我的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这个运动呢又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呢又保证了一定的运动量。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您也提倡这个每天1万步是很适合他们的一个运动方式？
1: 确实啊，每天1万步的这个口号我们深入人心，尤其中老年患者每天1万步都很多人都实践得非常好。
0: 对，
1: 所以但是运动处方呢并不是每天1万步这样的口号啊，而是像药一样是讲剂量的。在强度上呢，我们是通常用心率储备法来算出它的目标心率的区间，一般呢从40%到60%起步，然后呢再按照患者的耐受程度会逐渐的上调，那频率上呢，每周呢3到5次有氧的训练，那么累计达到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同时呢还要加上每周2到3次的一个抗阻的训练，来练我们的大肌群。那么柔韧性的训练和平衡训练呢也是不能够落下的，只要挑你能够长期坚持的训练方式呢都是可以的。
0: 所以像这个运动呢，其实不是只有快走或者走路这一种选择，包括像抗阻训练也好，平衡训练也好等等，大家呢可以打一套组合拳，可能效果更好。这个当然也是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啊。那关医生，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这个心脏病啊，它发病比较急，所以大家才很谨慎啊，比较小心。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心脏康复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关医生您就一定马上就要喊停了，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
1: 好的，那么请大家呢也记住几个在运动中呢必须停下来的一个警示的信号。那么包括胸口发紧、胸口疼痛，或者呢胸口感到压迫感。另外呢，患者呢出现大喘气，和他的运动量呢明显不成比例。以及患者呢如果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感到自己要晕倒、心慌得特别厉害，那么以及脸色发白、出冷汗，还有包括呢腿呢突然疼了，走路呢一瘸一拐，那么出现我刚才所说的任何一条呢都需要马上停下来休息，然后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呢会测心率、血压，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呢需要尽快就医，那么如果我们在医院的康复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因为运动呢是为了更安全，而不是为了硬扛，
0: 所以刚才向关医生提醒，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尽快停下来，如果还得不到一个缓解，或者真的觉得自己处理不了，赶紧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那

0: 实关于这个心脏康复也好，心脏方面的疾病也好啊，大家呢在这个啊我们可能身边都流传着很多的说法。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您从专业角度来给大家把把关啊。首先呢，关于第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个心脏支架。那很多人说，这个我心脏都已经放了支架，我的血管已经被打通了，就可以一劳永逸，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回家躺着就可以了。那关医生，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1: 好的，嗯，主持人说的这一句话呢，真的是我们在门诊啊，包括在临床工作中碰到最多的一句了。
0: 嗯，
1: 确实，支架呢，解决呢是当前呢患者最严重的那一处狭窄。那么患者认为，哎呀，我的狭窄解除了，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动脉的粥样硬化是一个全身的慢性的过程。那么支架放的是这根狭窄最严重的血管，
0: 嗯，
1: 那么别的血管，甚至于支架的里面，它都是有可能再出问题的。
0: 嗯，
1: 更要命的呢是躺卧床呢一两周，那么肌肉的力量呢和心肺功能呢就会明显的往下降。
0: 嗯，
1: 那么站起来呢，很多患者呢会感到头晕乏力，走两步呢就会喘，那么它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嗯，
1: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药呢照样要吃，那么康复呢也同样需要做。
0: 嗯，
1: 把各项指标呢都管住，血管呢才能给你一个长久的回报。
0: 嗯，所以要命的是躺这句话特别要提醒大家啊。还有一部分患者他们对吃药是比较抗拒的啊，比如说我不光是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问题只要症状一消失，我马上医生说的这些药我就不吃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那对于这个心脏问题的患者来说，可能像他汀啊，然后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药物，是不是没症状就可以不吃了呢？
1: 这就是我最紧张的一类患者了。
0: 嗯，
1: 那么心梗以后啊，包括支架以后的药呢，大多数呢并不是用来止痛的。那么患者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不痛了，他就想停药了。
0: 嗯，
1: 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不是止痛，大多数呢它都是用来防止复发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用的他汀，很常用的他汀，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的坏胆固醇，降到我们的目标值，并且呢稳定斑块。而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呢，是防止我们支架里面长血栓的。那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我们常用的普利啊、沙坦这一类的药物呢，是为了保护心脏的功能，防止心脏重构的。尤其是放了支架的患者特别要注意，需要一段时间的双联抗板治疗的，是不能自己随便停的。如果擅自停药，可能会诱发支架内的血栓，那可是要命的事情。至于有人呢会担心他汀伤肝，这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特别明显。
0: 对，
1: 其实呢真正明显的肝损伤呢并不常见。
0: 嗯，
1: 我们呢同时一定会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肌酸激酶，用监测把风险管控住，而不能因噎废食。
0: 嗯，所以停不停药还是要听医生的。那关医生，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心血管疾病来说，像在得病之前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吃的油腻啊，吃的重盐重油啊等等，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可能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个生病的过程之后，就说哎呀，那这些我就不吃了，我就改吃素了，那我再配一点像这个保健品啊，这个鱼油啊，感觉这个营养也够。您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您推荐这样吗？
1: 嗯，吃素呢，确实有一些患者呢，他有这方面的想法，觉得吃素以后是不是更健康？
0: 对，
1: 其实呢，吃素呢，并不等于吃的就对，因为很多的素食啊，它烹饪的时候呢，往往是合并了高油高盐来调味的，同时呢，有一部分的素食在烹饪的时候呢，也合并了一些精致的碳水，那么同样呢，是会升血脂、升血糖的。那我们更推荐的呢，是地中海饮食或者代许饮食这一类的饮食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多食蔬菜、水果、全谷类以及豆类、坚果，多吃鱼和橄榄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那么减少反式脂肪酸和添加糖，那么盐呢，也要控制每天在5克以下，差不多就是一个酒瓶的瓶盖那么一小盖。那么保健品呢是不能代替他汀这一类有我们的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的。尤其是比如说鱼油，它有包括普通的保健品，也有包括我们医用处方级的鱼油，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医用处方级的鱼油呢确实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需要我们医生在 我们医生根据病情处方以后才能够使用。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该吃的饭要吃对，该吃的药呢也不能省。
0: 除了药以外，怎么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后续的长期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不要说一刀切，就是我这个肉我就不吃了油我就一点都不沾了。其实过于清淡的饮食呢也是不健康的，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啊。那回到我们今天刚才在聊的这个关于运动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关医生，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在家走走行不行？一定要来门诊吗？可能门诊是不是也是以走路为主啊，以这种比较缓慢的运动为主，在家做做不就 OK 了吗？关医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1: 好的，很多患者呢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毕竟呢在家里自己走走呢要方便很多。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走路呢只是我们五脏处方里的运动处方里的一个项目。而且很多人呢他走错了剂量，要么走得太少，慢慢的散步并不能够起到锻炼的作用，要么呢走得太快太猛，或者时间上没有选择对，往往会埋下风险。那么我们在门诊康复的价值呢就在于我们还是先评估分层，然后呢再进行个体化的定量的处方。那么训练中呢我们也会看心电监护的反应，血压和症状的反应，同时呢我们还要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吸烟、情绪、睡眠管理一起管起来。那么定期的复查，动态的调整，就像我们的健身的私教和教练的区别。只不过呢我们这个私教呢还得会抢救，还得会有医学知识。
0: 其实我是觉得来门诊运动反而更安全一些，得到更加专业的一个指导。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啊，包括这个普通人，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都习惯带一个运动手表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心率啊等等啊，了解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啊，这个对于我们需要心脏康复的患者来说，他们也带了这个运动手表，心率也没有超标，是不是就是绝对安全了呢？
1: 好的，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运动手表呢确实是一个好帮手，但它并不等于免死金牌。我们知道运动手表呢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设备，但是这一类的设备呢在出汗啊，包括剧烈运动啊晃动的时候呢，它的心率呢可能不准确，更加测不出心肌的缺血和复杂的心律失常。所以呢我们安全呢还是要靠三件事。第一个，症状，有没有胸闷胸痛，有没有异常的气促。第二个呢是看强度，有没有超过医生给你定的一个目标的区间，还有包括能不能通过说话试验。场景、高温、严寒、感冒刚好以及熬夜之后，我们都是需要主动的降档的。那么智能设备呢是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身体的信号和我们的医生的方案呢才是我们的主导。
0: 所以像这个戴了运动手表也不是说就是绝对安全，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运动量啊，包括自己身体状态要做一个及时的了解。那其实今天关医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心脏康复门诊啊，那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几张处方要注意些什么，也请您再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吧。
1: 好的，那我再介绍一下。那么除了运动呢，另外几张处方呢，在药物方面，我们的冠心病的人群，坏胆固醇的目标呢我们要讲清楚。我们并不能仅仅看化验单上面后面的那个正常范围，对于一个极高危的患者，我们建议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低到 1.8 毫摩尔每下。如果是反复发作心血管事件的超高危的患者，我们要降低到 1.4 毫摩尔每下以下，同时还需要比治疗前的下降的幅度大于 50%。那么血压呢，我们大多数人的控制目标呢是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但是如果患者可以耐受，又合并了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病啊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我们对血压的要求呢可以更严格。那么血糖呢，由内分泌呢和心内科的医生呢一起来制定个体化的目标。我们要记住一句，达标呢是靠药物，稳住呢是要靠坚持，不要拿感觉呢当化验单。那么营养方面呢也很重要，落到餐桌上就是我们餐盘的一半呢是蔬菜，那么主食里面呢我们应该掺杂一些粗粮，包括鱼、豆类、蛋、奶，换着来吃。那么红肉、加工肉呢要往后靠，盐呢每天不要超过5克， 含糖的饮料呢，尽量呢不要吃。
0: 嗯，
1: 那么还包括心理。

0: 和睡眠方面，我们知道呢，心脏和情绪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我们又叫双心医学。那么心梗后患者呢，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并不少见。那么睡不好呢，反过来又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升高，影响恢复。所以如果出现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呢，不要害怕求助。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量表进行筛查，也有心理疏导的门诊，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加上规律的作息和睡眠的管理，
1: 嗯，
0: 都是我们康复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戒烟和限酒方面，如果说啊哪件事的性价比最高，那就是戒烟了。那么戒烟以后呢，心血管的风险呢会持续的下降。
1: 嗯，
0: 那配合戒烟的药物呢，加上一些行为的干预呢，成功率呢会更高。那么酒呢，还是能不喝就不能就不喝，不要把这个活血啊当做借口。
1: 嗯，所以说像这个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开出的几张处方啊，包括生活习惯方面也好，心理健康方面也好，都值得大家去注意。那最后呢，我们请关医生再用简单的几句话再跟大家讲一讲，在面对心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啊这个大家需要如何来关注我们心脏的康复。
0: 好的，
1: 嗯，
0: 那么总结一下，如果呢，首先呢，如果呢你刚经历了心梗啊，放了心脏支架或者搭桥手术，或者呢正在准备开始运动，我们呢可以做一次系统的评估。首先还是评估，我们把病史啊、用药啊、心电的记录啊、心脏的超声啊以及运动能力呢先要搞清楚。完成我们的评估和危险分层，然后我们会告诉你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避免呢因为不当的处理呢在运动中呢让风险增加。那么其次呢，我们会开一个个体化的处方。那么运动的强度啊、频率啊、方式啊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心电监护下进行训练，同时呢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腰围、吸烟、睡眠、情绪都纳入到同一个管理的清单。我们先定目标，然后定期复查，做动态的调整，陪你呢从住院的一期、门诊的二期，一直走到居家的三期，把正确的事情呢变成习惯，坚持3到6个月，多数人能够看到体能的和生活质量的明显的改变。坚持的越久，获益越大。
1: 那也非常感谢来自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呢，今天很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心脏康复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感谢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MyRadio 真情1027，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开发。
1: 经时间13点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闵行，幸福之声。
2: 近期，光伏储能龙头玉能科技旗下核心技术创新平台上海玉能数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入驻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这一战略布局不仅强化了企业全球化技术研发网络，更成为闵行区推动新能源加 AI 融合发展的标志性事件。玉能科技深耕光伏储能领域15载，其微型逆变器全球累计安装量突破58万套，覆盖156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手握188项知识产权，连续6年斩获国际顶级逆变器品牌称号，技术实力与规模化能力领跑行业。提起选择落地南虹桥的初衷，玉能科技董秘兼 CFO 朱家磊说，
4: 一直以来，玉能科技始终坚持全球化发展战略，在全球主要的光储市场都设有子公司。南虹桥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完善的商务配套与浓厚的创新氛围形成强大磁力。去年初，我们启动南虹桥布局，如今实现从探路到扎根的跨越，这里将成为

0: 而在合作过程中，政府服务又是如何助推企业落地？他说，
1: 南虹桥集团及属地政府的高效专业服务贯穿项目接洽、注册、设立等全流程，为子公司快速投用提供了关键支撑。这种务实作风正是良性协作的体现。
0: 入驻后的玉能科技上海子公司将肩负双核使命，深化分布式光储解决方案的推广，同时加速 AI 在新能源领域的应用研发，打造公司创新与业务拓展核心引擎。玉能科技的进驻彰显了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强大吸引力，其双核驱动模式不仅将助推企业占据全球新能源制高点，更成为南虹桥优化营商环境、激活新能源加 AI 产业升级的生动范本，为零碳未来注入强劲动能。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0: 变幻，
1: 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
0: 嘿，
1: 嗨，
0: 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
1: 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
2: 城市的日光，
1: 晒太阳了吗？
2: 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
1: 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午后的时间，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你的 DJ 文月，耳闻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上海地区的朋友透过收音机传统的收听方式来调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频率，对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呢，你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阿基米德 APP 或是喜马拉雅 APP 节目的直播时间网络音频同步的来听到。说到这一位女歌手呢，上周刚

刚来到上海参加一个综合的对这个演出，哇，好久不见的赵咏华，这首歌是和周华健的合作《爱到最深处》。

这首歌其实未必啊，它的流行度很高，来自周华健和赵咏华。这首歌呢，也是当时呢收在赵咏华的他的新歌加精选专辑里的两人的合作《爱到最深处》。那这次呢，他来上海参加某一个对经典金曲的演出的时候，接受采访，他说：“其实那个当年呢，也没有想到，他会因为是那首歌让大家熟知了啊，最浪漫的是这样的一首浪漫的歌。因为其实他说，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就是他的一些作品啊还是比较偏于伤感的，没想到这样的一首歌让大家记住了赵咏华。Eason 陈奕迅这首歌呢也有其他的演唱版本，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朋友还是很喜欢 Eason 的演绎，好久不见。

都说，尤其是恋人之间，就是一旦分开了之后啊，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是继续的交往，或者有人说，其实真的当恋人啊，分开之后啊，已经很难做朋友了。我想这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吧啊。一旦真的就是好久不见，那一眼。那一次的擦肩而过，你真的会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来自陈奕迅 Eason。 那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很清新，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一种，对，有的时候一种心灵的触动吧，想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可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

0: 下午一点，此刻室外温度25度。走过街角的咖啡厅，听到音符穿过门窗，城市的日光，晒太阳的猫，温柔流淌的旋律，邂逅午后的美好，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哇，一首很清新的歌，我相信这也是每个人的一种向往啊，去一个有风的地方，来自于可唯的歌。过了之后呢，继续回来，在午后时间听歌和聊天。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上海地区的朋友呢，可以透过收音机的传统的收听方式来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给你365天好音乐不间断。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宗纬，《一次就好》。

这首歌呢，也是来自前几年的一部热映的电影里边的一首作品，来自杨宗纬演唱的《一次就好》。继续来听歌啊，有人说这个季节啊，有的时候呢，空气比较干燥，干燥的时候呢，是需要来多喝一点茶汤。润润肺啊，对吧？然后滋润一下你的身体啊。所以我们来送上这一份邰正宵的茶汤。

0: My Radio 动听一点，文乐携手真情1027，给您精彩，稍后继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制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才能够有这样应用的机会。

0: 如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沈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音乐里听得见的四季变换，音乐里感知到的心情纷扰。嘿，你好，
1: 你好
0: ，FM 102.7，动听一点，就在这里，用耳朵聆听，用心灵触摸，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0: listening to the melodious music a little bit more from DJ 文月。
1: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2: 看过的风景，
3: 风景
2: 遇过的那个人，
3: 张顺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2: 听过的那首歌，
3: 那首歌。
2: 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FM 102.7，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4: 越听经典。

0: 越听经典。
1: 男人海洋是周传雄于2004年11月发行的专辑，专辑延续抒情风格，融入 New Age、 Hip Hop、 电音等元素，以男性视角探讨成长、担当与责任的情感主题。这张专辑上市首月销量突破80万张，环球唱片为其颁发16白金奖。专辑同名主打歌《男人海洋》讲述了一个为情为爱付出全部的男人心怀。歌词来自周传雄，认为男人应秉持的情感态度，温柔的男人像海洋，爱在关键是隐藏，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你的墙，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这张专辑的首播推荐曲《异世界》是一首 New Age 新世纪音乐曲风的情歌，听起来虽然是一首抒情歌，但是在编曲上十分的创新而丰富，以钢琴为主轴的音符流窜其中，再搭配上大胆而前卫的和弦，使得整首歌充满了迷离而诡异的气氛，令人听起来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尽管在这张《男人海洋》专辑中有所改变，但周传雄并不想离开情歌这条主轴。他说，我觉得自己成绩还不错，可见有人欣赏这种类型的作品，所以我还是要做自己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我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把自己不同的风格都展现一下，但是主轴还是情歌。
0: 越听经典。

这是周传雄老师他2004年发行的一张专辑《男人海洋》。那周传雄老师啊，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呢还在哇热烈的这个进行当中，火热很火爆啊。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我在上海用音乐向你问候，你的 DJ 文乐，耳闻目睹的文，美妙音乐的乐。那再要提醒各位啊，收听节目的方式，传统的收音机呢仅限我们上海地区的朋友，可以来调到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手机上呢下载阿基米德 APP 或是喜马拉雅 APP， 节目的直播时间网络音频同步的来听到。那听到的这首歌呢，同样和周传雄的这张专辑是同一个年份发行的，2004年李圣杰《手放开》。

当年的李圣杰，其实他以另外的一个名字李杰有发过专辑，但是呢，其实当时他以李杰这个名字发的专辑的时候呢，好像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这个关注啊。后来当然他又以李圣杰发了唱片啊，也是以《痴心绝对》这样的一首歌让很多的人知道了这样的一位也是苦情歌的王子。而且可以去搜一下李杰，李圣杰当时用李杰这个名字啊发行过一张专辑叫《苦咖啡》，看着就是听着也是这种很苦的那种味道。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这个短视频上呢刷到一首歌啊，找到了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想你想你》。

0: 看过的风景，遇过的那个人，听过的那首歌。我是文月，你的 DJ， 用音乐抚慰你的耳朵。 FM102.7 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
1: 当汪不易的这样的一首歌唱出那一句“桂花香飘散在风里，想你想你”的时候，有没有会感觉到哇，这时间这个季节来到了秋天，在这样的一个空气当中，哇，就是闻到了这个桂花香的味道，你是不是又想起了那个人？说到想，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来自李健，在每个想你的夜里。

这首歌来自这一位被誉为音乐诗人的李健，这首在每个想你的夜里，动听一点，动听真的不止一点点。午后的时间听歌聊天，最后呢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来自属于他们的一首代表作，飞儿乐团 FIR 这一首我们的爱。感谢小朋友在这里的聆听、陪伴和分享，当然也希望你的每一天健康、平安、快乐、幸福。期待下一个动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领航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

停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工作十年买下三套房，这本书并没有讲述作者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下三套房子，而是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一些理财的技巧，其中包括怎么样用一部手机来搞定日常的理财，还包括对个人提升、时间管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书中呢列举了很多实际案例，都是作者在理财论坛和网友交流的一些总结。如果你在理财之路上有困惑，或者还没有开启理财之路，那么这本书啊也是非常适合你的一个很好的读物。很多人觉得理财很复杂，不仅要学习各种知识呢，还要使用各种复杂的软件，可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本书呢却提出了一种轻量级的理财还有生活方式，利用节省出来的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做很高效的理财，财富呢尽在掌握，轻松点点资产就可以打理了，让生活和工作呢更加的游刃有余。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翻阅不同的书籍的时候，也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我们真的很需要的内容。另一本书《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这本书呢是作者李尚龙写给所有怀揣梦想逆风奔跑的年轻人的激励之书。不要为了户口丢掉生活，为了稳定丢掉青春，为了平淡丢掉梦想，因为也许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那么他会把他的很多的观点哦放在里面，比如说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当你优秀了，女神也许就不再是女神等等哦。其中呢有42篇文章呢写进了梦想、亲情、爱情、友情。哦，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是一个刺痛懒人的针，打脸的巴掌，一个个充满青春气息而又令人动容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是用来折腾的，别在应该拼搏的年纪选择稳定，世界上最大的不变就是改变，只有每天进步才能够拥抱生命的无限可能。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稳定不过是懒惰呢？你所谓的稳定也许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想不想给自己一个奔跑的机会和理由重新开始。

翻译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名字叫做《罗西计划》，遇见一个合适的人到底有多难。书中讲述了澳大利亚的大学遗传学的副教授，智商无上限，情商好像无下限的39岁大龄的单身男青年，为了解决找对象的难题，启动一个寻妻计划。他想要把找对象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科研项目来抓，认为只要设定足够合理的条件，收集足够丰富的样本，真爱就能够和基因研究一样妥妥的出现。于是他开始了笑点不断感动不断的寻妻大作战，很有意思哦。作者呢是格雷姆·辛普森，那么他是澳大利亚籍的作家，现在呢是居住在墨尔本，也写有一些短篇小说、戏剧等等。那么其中《罗西计划》呢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在2012年获得了维多利亚总督文学奖的最佳未出版的原稿奖，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感兴趣的人你都可以读一读。另外的一本书是刘若英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收录了刘若英大片的一些自白，还有和好朋友的对白，还有一些精选的摄影图片，探讨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各种感受。人生总是要继续的，那么其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他说呢，现在回想起来，在生产前呢，安排写作这样一本关于自处和相处题目的书，对于自己来说，也许就像切格瓦拉的很多很多的书一样，在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透过和朋友的对话，重新认识自己，并试着寻找那些可能会走的一些路。唱过一些歌，有红的有不红的，演过一些戏，有好的有不好的，出过一些书，都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字句，感觉做过很多事情，却仍然感觉不足够感恩生命，所以想要不断的行走，想跟你走，敢在你怀里勇敢的去孤独。所以其实每当我们说起刘若英的时候，就觉得她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让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内容。而他的歌声，当然我想也一定有共同的感觉，有很多歌当然是很好的，很棒的。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Hello，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远方。四季红，人生在世，如果天天只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今朝到底还过不过？四季红中的女人们，这本书中的女性，都有把人生打碎咀嚼透了的淡然豁达。爱恨离愁终将被悠长岁月一一化解。讲的不是人事离合，而是日子反正得过下去的粗粝真理。聚散有因，起落无常，每个人有不同的心劲儿，还有韧性，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棋局。一盘很大的棋，很守不断，所以读到的人总觉得读者惊心。书中的女子有血有肉，有的爱得轰轰烈烈，有的纠结到令人扼腕叹息，有的拥有简单朴素却令人敬佩的人生观。有的时候，他们被动的被时光的洪流裹挟着，却一个个有着真真切切的悲欢离合，血泪交融。有的是上海滩显赫的姐妹传奇，有的是各自不同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光阴。他们曾经的一切，曾经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天边的一抹余晖，艳丽却短暂。风乍起时小楼寒，四季又红，来听雨夜花。

当青春的欢歌散场，只剩座椅上的余温，是我们观赏过生命的印证。日子就这样悄悄地改变着。七几年的平生欢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一个国企家属院的小伙伴们，他们彼此之间交织在一起的时光故事，每个故事都在结尾处悄悄地终止了，让人唏嘘不已又心生遐想。十年之后你我又会变成谁，又会过得怎么样，我们又会是书中的哪个人呢？是否你和你的爸妈也曾经在一个很安定的国企当中生活过？那里有10000多人，什么都有，有自己的企业、医院、学校、食堂、溜冰场，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故事，就像一个小社会。可有一天，也许人们终会离开那里，梦境易碎，拨开世间年华，好像累惨了的人生终于在这里又开了一朵花。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10年后、20年后，你我又会变成谁呢？那些时光轴上曾经风雨同路或者背道而驰的你我他，将会以怎样的沉默、伤痕、爱、痛或者真诚的方式和往日干杯呢？俗世洪流，庆幸我们曾经同舟共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1: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0: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猜卷有益。宋太宗赵光义很喜欢读文史一类的书籍，于是他命文学家黎房等人编撰了一部大型词书。黎房等人花了7年的时间，摘录了1600种古籍，于太平年间完成了这部规模宏大的《太平编类》。宋太宗见到这部巨著十分开心，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身边的人却劝告他说，陛下能够以读书为乐，通古识今，以古为鉴是好事，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凡事还是量度而为啊。宋太宗回答说，我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能从书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并不感觉疲惫，而且每天读书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间，能够消除一天的疲劳。此后宋太宗果然每天都能读完自己规定的书卷量，并且一直从未间断，有时因为国事耽搁了，他也会抽空补起来。宋太宗由于刻苦学习，学识渊博，处理起国事也变得得心应手。当时的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勤奋，也纷纷效仿起来。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想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下午的惬意时光 ，Listen Enjoy， 好歌想听。

踩到狗尾巴，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

0: 时候。
1: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2: We have their own life.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闵行。

0: 家2020年成立的科创企业，太虎机器人自诞生之日起便铭刻着鲜明的青春基因。创始团队依托大学期间的成熟科研项目，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踏上机器人行业的浪潮，扎根上海闵行这片热土，从此造就了太虎在机器人关节技术层面的傲人佳绩。太虎机器人产品生态总监盛威在介绍企业创立初衷时讲到，早期市场上的机器人关节，无论是功能还是性能，都难以支撑精密的机械运动，因此太虎决定躬身入局，为全行业搭建起坚实的底层硬件框架。
1: 那这个硬件框架的核心其实就是机器人的关节，首先要把机器人关节做得足够的质量足够高，良品率足够高，性价比足够高，你这个人机器人才能够有这样应用的机会。

0: 今，太虎生产的关节在关键参数上稳居全国第一，被积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低空载人飞行器等新兴领域。盛威表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为太虎提供了坚实助力。
1: 其实当时就会面临一些员工住房的问题，所以试验区也是单独为我们申请了一些公租房的名额。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本身的厂房也是在试验区的政策下有一定的优惠。另外就是试验区还提供了闵行片区的试验区范围内的很多企业相互接触的机会，也带来了一些这种合作的机会。
0: 太虎机器人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企业振奋人心的成长轨迹，更反映了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能力的新一轮崛起。未来，太虎机器人将继续以关节制造技术为支点，撬动世界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新格局。

0: 车辆穿行，放眼城市，人来车往，自由奔放。
1: 听见阳光的晴朗，触觉活力的绽放，用声音延续话题的温度，
0: 用听觉拓宽感知的宽度。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闵行，一路陪伴。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FM102.7 兆赫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为您带来的直播闵行节目，我是主持人宇博。首先进入今天的资讯速递。
3: 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4: 加快建设创新开放、健康人文、宜安宜居现代化主城区，接下来为您送上这一时段的资讯新闻。上海今天多云，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至26摄氏度。今天至周五，上海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上海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至27摄氏度。郑钦文11日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直落两盘击败4号种子安德烈娃，以一波七连胜斩获生涯第六冠，成为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单打冠军，也是中网首位以外卡身份登顶女单冠军的球员。他也是继李娜之后第二位夺得一千赛单打桂冠的中国金花。71岁的上海爷叔方子根是一名摄影爱好者，看到可以用 AI 技术自制短剧也想试一试，但是种类繁多的 AI 工具和复杂的制作流程让他有些头疼。今年7月，他成为了上海开放大学 AI 短视频和短剧创作班第四期学员。他用15天时间原创的 AI 短剧正成功收复台湾，入围了第三届香港国际短片节。11日上午，上海世界会客厅内宾朋云集，智慧汇聚。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市咨会拉开帷幕。企业家齐聚一堂，共论今年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用务实对话传递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上海普陀区沿街摊位，当季的大闸蟹正陆续售卖，摊主售卖南京高纯中小规格蟹，雌蟹单只售价由5元6元一档，太湖蟹三两规格单只仅售10元。有顾客感慨，从没见过这么便宜的大闸蟹。专家表示，今年大闸蟹增产 10% 左右，导致价格下跌。10日2026上海龟博会爬虫展在世贸展馆正式拉开帷幕，108家行业头部展商齐聚现场，钻纹、窄桥、果核、剃刀等网红龟种集中亮相，上海本土繁育的特色品种也同台展出。历经6天煎熬，富泰失联摄影师韩少杰平安回国。10月11日家属发文报平安，感谢各方力量助力救援。此前韩少杰赴泰国承接拍摄工作，落地曼谷后离奇失联，家属奔赴泰国报警求助，还接到赎金勒索，事件引发全网高度关注。11日下午，尊界客服向记者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已提车的用户可通过全国任意服务中心预约登记，也可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而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11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于近日收到相关监察委员会关于公司董事、总裁卢传友的立案通知书和留置通知书。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干达基河11日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国际移民组织11日发布消息， 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10日晚，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在上海体育馆落幕。此次盛典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主题，汇聚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李春波等多代华语乐坛实力歌手，以一首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唤醒观众深藏心底的青春记忆。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11日收官，王曼玉在女单决赛中4-0横扫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卫冕成功，再次成就中国大满贯女单女双双冠王，并且女单排名重返世界第一。国乒未晋级本次赛事男单、男双与混双决赛，上海网球大师赛11日展开第三轮争夺，唯一闯入第三轮的中国选手周毅1-2不敌前赛快冠军胡尔卡奇，无缘男单16强，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已全部出局。明星一日一餐的自律食谱刷屏热搜，周杰十年只吃一顿午饭，多位艺人分享少吃控体重经验，引得不少人想照搬。医生提醒，一日一餐风险不容小觑，并非人人都能尝试。明星的驻颜秘诀可不能简单等同于节食。今年上海工会夜校累计开班3950个，服务职工 6.32 万人次。10月12日起，秋季班还将陆续增开13门大师课。上海广播电视台团队首度加盟，方舟、印海荣等八位首席主持人、朗诵艺术家集结，开设语言表达大师课。精确到课的健康餐来了，智能体测完身体再点菜，老人吃饭更健康。10月11日，全国首家 AI 健康食堂落地徐汇区龙华街道龙南家园社区食堂，周边居民积极参与测试，都想看看 AI 健康餐到底怎么点。关注今日闵行微信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信息。
0: FM102.7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1: 很多人习惯佩戴隐形眼镜，但日常使用时不注意，可能导致感染。扬州疾控提醒，隐形眼镜不能沾水，因为水中有大量微生物，容易附着镜片引起感染。如使用被其污染的隐形眼镜或镜片冲洗液，可导致慢性或亚急性角膜炎症或溃疡。患者常感觉眼部有异物，眼红、畏光、流泪、视力模糊，反复发作可导致眼部剧痛、角膜溃疡甚至角膜穿孔，严重还可致脑炎。专家提醒，对于隐形眼镜佩戴者，应从正规途径购买隐形眼镜，游泳、淋浴时摘下镜片，摘戴镜片前将手洗净擦干，并检查镜片是否完整，选用检验合格的护理液，不要用自来水冲洗镜片和镜盒。如出现皮肤和眼部感染，需及时治疗。
0: 区域报道。
5: 日前，闵行区92家重点企事业单位跨越山海北上，走进北京大学，向北大学子发出求贤令。
4: 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徐悦，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东科。
6: 我们正在北京大学。
7: 闵行92家重点企事业单位跨越山海，一路北上，来到了未名湖畔，向北大学子发出求贤令。
6: 追梦何须去远方，闵行就是好地方。
8: 离开场还有半小时，现场已经排起了队。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的小戴同学看见闵行博物馆摊位非常激动。
9: 我本科就在闵行，就是给我的，就是相当于我的白月光。最熟悉的就是大零号湾了，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他们是对标美国硅谷这样子，就感觉很高薪的这种产业。
6: 外面排队的是求职者，里面的可是推介官。
8: 闵行有4000年文脉，一号鲁工业底蕴，还有90后城区的年轻活力。2024年底到2026年8月，闵行人口从272万涨到295万，青年占了1/3。
4: 红谷未来能源首席执行官江鹏。
10: 物理学院06级的这个本科生，然后10级的博士，然后我现在呢是鸿鹄未来能源的这个首席执行官，现在落户在这个闵行。闵行呢是上海少数的是产业和生活在一体这么一个城市，所以

0: 非常欢迎大家去关注闵行这个企业。
1: 这次闵行不仅是来招人的，更是来找合伙人的。
2: 交成超生人士总监周明辉，
3: 第一次来北大进行校园招聘，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啊，对中国的这些民营的科创企业还是很有热情。闵行有一系列的这个优惠措施，包括人才落户啊、子女入学啊，还有这个很实惠的这个住房补贴啊，以及人才公寓，各方面考虑还是非常周到的。欢迎大家来闵行。
4: 更狠的在这儿 ，Boss 直面区企业高管现场坐镇，直接面试。
5: 你们好，我叫米拉德，我是伊朗人。I'm really trying to improve my Chinese language and maybe to go to Shanghai to work there.
2: 北京大学博士。五年级小陈，
6: 闵行整体的生物医药发展也还挺不错的。其实我能看到蛮多家很不错的企业，然后也有一些挺不错的机会的。其实我还是非常愿意留在闵行的。
4: 为什么这么火？因为闵行这次带来的不是普通招聘，是3+3+3产业军团，三个主导：先进能源装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个优势：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时尚消费品。三个未来：未来空间、未来能源、未来健康。
1: 一句话，从你写的代码到天上飞的火箭，闵行全都要。
4: 这场火爆不是偶然。七月，闵行就请26名清北学子实地走进了大林浩湾、马桥 AI 试验区、新虹桥医学中心，当时就约好秋招见。今天，同学们赴约而来。
2: 北京大学学生任杰，
7: 在闵行3天的训练营中呢，我是参观了非常多的这个闵行的大型的企业，然后它是一个现代化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它的这个产业的一个政策，包括它的对于这个青年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扶持和帮助，我觉得都是挺好的。所以呢，我还是非常愿意去了解闵行，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走进闵行。
8: 进北大抢人之后，闵行区产业天团继续马不停蹄，在清华大学举办精准对接推介活动，把岗位、人才政策和城市服务直接送到学子身边。
2: 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徐悦，
1: 清华园的银杏树还没有黄，闵行区的求贤令已经到了，96家企业岗位直接送到宿舍门口。
9: 今年7月，来闵行参与训练营的清华大学张同学如约而至，参与了这一次的推介会，再次见到来自闵行的企业，他倍感亲切。
2: 清华大学学生张佳敏，
10: 非常想在闵行就业。整体闵行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重视人才，当时给我们3天也是让我们体验了非常不同类型的企业和单位。然后这次的双选会的推送，我们也是转给了很多朋友们还有同学们。
9: 现场还设置了人才政策咨询台和职业指导等，同学们现场就能和老师们面对面咨询相关问题。
10: 我刚刚了解到这本春生人才计划5.0，其中呢，我们青年科创人才每月可以领1000元的租房补助，如果是顶尖人才的话，每月可以领到20000的补贴，而且是不用跑腿的，每月按时到账。
9: 记者注意到，本次招聘会，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相关产业更受同学们青睐。
2: 清华大学学生小郭，
11: 碰到第一次对口企业这么多，我带的简历全部都已经投出去了，然后上海这边给的待遇也比较不错吧，去这个地方落户，也挺荣幸的吧。
9: 来自法国的毛毅说，他在2024年就下定决心要留在中国工作。
12: 我叫毛毅，虽然是清华大学博后，感觉那个国际化比较强吧，就是感觉外国人那边比较多，呵呵，然后觉得那边的生活比较丰富的，上海可能是我第一个选择吧。
9: 2018年的时候，从浙江绍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黄同学也很期待回到第二故乡。
13: 科技底蕴比较深厚，然后科技能力比较强大，整个创新氛围比较良好，我还是非常愿意回闵行工作的。
9: 除了求职者，记者注意到现场也有前来招聘的企业代表系清华校友。
2: 龙旗产品专家 Neverake，
14: 这份简历就是也是短短的半个小时左右吧，我觉得闵行还是挺适合我们清华人过去那边发展和工作的，不管是生活成本各方面的配套也相对比较完善。
9: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次不仅是一场招聘活动，更多的是闵行的城市推荐，让更多的清北学子了解闵行。
2: 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管理科科长于洪成，
15: 我们将与两所高校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闵行的3+3产业的发展引才做更多的工作。
1: 清北闵行行已经结束了，但是闵行

0: 引才还未结束，关注我，继续带你们找好工作。
1: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火热进行中，为全力保障观赛秩序，方便市民便捷往返赛场，赛事专属短驳专线全面投入运营，专线精准对接地铁枢纽，动态调配运力，为广大球迷提供高效省心的出行服务。
2: 中网球大师赛的乘客再次排队。
3: 2026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赛事期间，配套短驳专线，球迷可搭乘短驳车直达赛场入口，减少长距离步行与多次换乘。大师赛开赛首日，在地铁一号线新庄站南广场枢纽，已经有不少观赛市民坐上了赛事专属短驳车。专线采用定点发车模式，匹配赛事入场、散客、高峰客流，安排专人在站点引导维持秩序，实时关注候车人数，动态调整运力，缓解赛事期间的道路交通压力。
4: 巴士二公司营运业务部管理员陈家华：
5: 今年呢，我们特别针对半决赛和决赛这两天呢，我们预计出现的大客流情况，我们专门增设了一条大师赛地铁快八线，线路为砖桥地铁站至其中网球中心往返。我们这个采用两种原则，第一种原则呢就是客满即发，15分钟左右一班。
3: 不少球迷表示，短驳专线省心省力，不用费心寻找停车位，直接坐车就能抵达赛场。
6: 接驳车非常方便，地铁下来方便就能找到。
1: 上海大师赛期间，据其中网球中心仅800米的马桥市集同步开放，其打造的后备箱集市和临河休闲区为市民游客提供了观赛休憩、夜游休闲的配套场景。
4: 闵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东科：
7: 看完比赛先别走，大师赛旁的马桥市集有惊喜。
8: 从其中网球中心步行800多米就能抵达 HiNet 马桥市集，这里的后备箱集市琳琅满目，美食饮品趣味小物应有尽有，
9: 还挺有意思的，小朋友还比较喜欢玩，就想我们骑车过来就转过来，然后就想看
10: 看我们这个绿植嘛，然后又和我们这个大草坪这个自然的环境融于一体，就这边的整边的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好看的。
8: 还专门设置了临河休闲区，帐篷、天幕、休闲桌椅一应俱全，逛累了可以随时停下歇脚。
11: 住在附近还比较满意，过来逛逛挺方便的。
8: 到了傍晚，玫瑰色晚霞铺下来，河水、帐篷、集市衬在一起，游客直呼太出片了。
12: 就这里蛮好的，挺好看的，也拍了照片。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来拍拍照片。
11: 那个孙女他们过来玩了，
12: 看
11: 过来，哎，
12: 所以我们遛狗。
1: 昨天是寒露节气，今年申城早在10月3日就正式迈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连续几日最低气温跌破20摄氏度，直接把全城桂花的唤醒开关给按开了。不少市民一早出门，就与街头巷尾飘来的甜香撞了个满怀。
13: 清晨的闵行体育公园里，晨练散步的市民走着走着，忽然就被一阵香甜的桂花香裹住。抬头望去，路边几棵桂树的绿叶间早已经缀满星星点点的鹅黄色小花，沁人心脾的香气漫在风里，一下就勾起了不少人藏在记忆里的秋日片段。
14: 今年的桂花开出来是挺棒的，
15: 特别香甜，突然感觉一下秋天的气息就来了。
16: 清新啊，桂花嘛肯定了，和你心情很舒畅的。
17: 从小的记忆啊，小时候就在这里，以前还有桂林公园有一个桂花节，还是蛮怀念的。
13: 绿化专家介绍，桂花对气温十分敏感，花芽绽放需要连续满足日最低气温低于20摄氏度的条件。去年受超长夏季持续高温影响，申城第一波桂花大面积盛放在10月23日才到来，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最晚花期记录。今年申城入秋后，气温节奏平稳，降温贴合节气规律，桂花告别去年的迟到状态，开花节奏回归常态。后续只要气温无大幅反常波动，申城桂花还将陆续迎来2至3轮的盛花期。
4: 闵行体育公园养护管理负责人山森：
18: 国庆前期申城雨水充沛，假期中期气温明显回升，近日又迎来一波气温骤降，这波先暖后凉的天气节奏恰好唤醒了此前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桂花花苞。据预判，这第一波桂花花香将持续7到10天，后续如果气温保持平稳，申城还将迎来2到3波桂花盛放期。
1: 日前，多场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的音乐快闪活动在七宝老街接连上演，为祖国庆生。
13: 七宝老街河畔广场客流如织，一场国庆主题音乐快闪在此拉开帷幕。来自当地社区达人与民间乐队组成的演出阵容，在蒲惠塘桥两侧的清水平台与临河咖啡馆天台交替登场，经典红歌与国风民乐接连响起，为市民游客送上了一场沉浸式视听体验。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原本分散在街巷中的游客纷纷聚拢起来，他们接过现场派发的小国旗，跟着节拍挥旗合唱。桥上桥下，河畔亭边，不同年龄的身影渐渐汇聚成歌唱的队伍，朴素热烈的爱国情绪在老街的晚风中自然流淌。
19: 感觉景色非常美，就是那种古风小镇跟现代结合，然后这表演也蛮好的体验，
20: 氛围感很强。
21: 希望祖国越来越昌盛啊！祖国万岁！
22: 祖国我爱你！
23: 祖国我爱你！
24: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5: 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26: 闵行新闻 AI 快报。
27: 10月10日，经过一年多的改建施工，服役近30年的 S4 公路凤浦大桥西桥原凤浦大桥老桥正式恢复通车。改建后的西桥扩容为三车道加应急车道，可有效分流过江车流。加上此前已实现双向四车道全面通车的新建东桥，这座横跨黄浦江的双子桥以全新姿态亮相。S4 公路跨江段长期紧绷的通行压力将得到明显缓解。通车后，四户京高速建川路至西闸公路段往奉贤方向的车辆将从原东桥通行改至西桥通行。原西闸公路临时 U 型保通匝道将启动拆除改造，前往西闸方向的车辆需改由新建的下匝道及收费站驶出。匝道限速每小时40公里，施工路段全天禁止大型号牌货运车辆通行，市民途经时请留意道路引导标识与出口提示，确保通行安全。作为黄浦江上第四座跨江大桥，原凤浦大桥1995年10月26日竣工通车，至今已承载了近30年的过江交通流。量近些年，浦江两岸联动发展加快，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通行承载力不足的问题日渐凸显，制约了两岸互联互通的效率。2020年9月 ,S4 公路凤浦大桥东桥正式开工，补上跨江通行能力的缺口。整个东桥及接线工程北起 S4 公路专桥主线收费站南侧，南至西闸公路以南，途经闵行、奉贤两区，全长约8.7公里，其中凤浦大桥东桥总长3.5公里。这次西桥改建不只是拓宽车道，不少影响驾驶体验的老问题也一并得到优化。该工程由上海城投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上海建工集团、隧道股份上海路桥参与承建。整个改造过程中 ,S4 公路主线始终保持正常通行，未因施工实施全面断交。施工区域紧邻运营高速，高频次构建吊装对现场组织提出了很高要求。项目团队采用分阶段动态交通组织搭配模块化。快速施工的方案，新建桥梁主体结构全部采用预制装配式工艺，预制拼装率达 90%。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压，缩了施工周期，也为国内城市基础设施更新中的新旧桥梁同步改造积累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随着西桥正式投用，凤浦大桥、双子桥的通行效能将逐步释放，浦江两岸的通勤时间进一步缩短，也为上海南部区域的发展提供更扎实的交通支撑。 在上海能不能种出新疆的棉花。半年前，江川路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红领巾宣讲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半年后，他们给出了答案。

0: 回信和种子一起到了。新路中68号和88号这两个新疆自主培育的品种种子，坐了几千公里的旅途来到上海。不过把棉花请来只是第一步，能不能留住才是真考验。新疆的棉花习惯了干旱强日照的戈壁气候，而上海的春天雨水充沛，台风偶尔光顾，水土不服是第一道坎。从进种催芽、分组播种，到出苗不佳后补苗，再到蹲在田垄边观察花苞、棉桃、土絮三种形态，孩子们一路跟着棉花长大。五五班的顾佳悦表示，我发现棉花不是简单的白色，它的表面会泛出蚕丝般的光泽，非常漂亮。不过这几天上海下了小雨，雨后受潮，棉花变得有些黏软了。为了让这些远方来客在上海安家，学校想了不少办法。老师和同学们一次次请教棉花种植专家，琢磨浇水、防涝的门道。有老师还把棉苗带回崇明老家的田里精心培育，等苗壮实了，再一株株移栽回校园。从谷雨到秋分160多个日夜，棉花在校园里扎下了根，孩子们也跟着它学会了等待。等到棉铃裂开，棉絮炸出雪白，采摘日终于来了。以前我只知道纯棉衣服很舒服，今天第一次触摸到棉花，软软的，特别奇妙。参与采摘的甘子贤同学捧着雪白的棉絮说，江川路小学还给同学们安排了与棉花相关的课程，他们了解到其实日常见的棉花不是花，而是棉花的果实。而在百年前，棉花还曾高票当选过上海市花，而如今的新疆棉田里更是有科技的加持，搭载北斗定位的播种采摘机器，作业误差只有几厘米。采摘丰收只是这场项目化学习的另一个起点。十月学校还将开展棉艺创想劳动实践月，结合劳动课开展棉线诞生记纺纱体验、棉线变变变编织体验等创艺劳动实践活动。11月开展棉创市集展示活动，在校园里设立展台，集中展示各班棉花优秀劳动成果。12月开展棉暖冬日迎新活动，让棉花带来的温暖与家国情怀延续到新一年。一粒棉种，万里同心，一块棉布，连接沪江。整个活动不仅见证了棉花的生长，更见证了沪江两地三校少先队员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棉花一样扎根，坚韧向上。当网坛传奇罗杰·费德勒的灵感遇上意大利国宝级米其林餐厅的精湛厨艺，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答案就藏在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全新地标 Figalicious 费凡之境。作为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与费德勒联手打造的全新社交空间，Figalicious 费凡之境将于10月15日至18日限时亮相马桥其中网球中心美食天地四楼。Figalicious 是罗杰·费德勒这位美食爱好者在上海自创配方的披萨。多年来，这款披萨是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球员餐厅的热门美食，从此开启费德勒在上海的一段特别的美味记忆。今年这份美味走出了球员餐厅，全球只此一家，正式落地其中网球中心。作为今年大师赛的全新地标，这里的菜单也都由费德勒亲自参与设计。这里没有比分的紧张，只有一席佳肴、一杯美酒以及关于网球与传奇的自在谈笑。每一道都是费德勒的味觉记忆，不仅有情怀招牌披萨，更有精致菜品正餐，全天茶点，佐以精选酒水。值得一提的是，其餐饮及专业服务团队来自 David Torrey 上海。创立于1966年的意大利国宝级米其林三星餐厅 David Torrey 于2019年登陆上海外滩，成为在欧洲以外的唯一餐厅。从料理到服务，每一个细节都为这场相遇而准备。关注今日闵行 APP 公众号和抖音号，了解更多资讯内容。
1: FM 102.7

0: 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长三角之声共同提醒您。
1: 低血糖时吃什么？痛补疾控介绍。低血糖影响心血管，长期低血糖会导致大脑受损，还可能引起心肌缺血等。因此，当出现心慌、饥饿、大汗、手抖、面色苍白、疲乏无力等症状时，可能是身体给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纠正。当低血糖症状发生时，要尽快进食升血糖快的食物，可选择糖水、糖果或饼干、点心、馒头等食物，而牛奶、鸡蛋的升血糖效果相对较慢。糖尿病患者血糖调节能力弱，应激情况下容易发生低血糖，要特别注意。还有快速减肥时吃饭特别少、空腹晨练、大量运动前没有正常进食等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低血糖，千万不可忽视。
2: 伴随真情服务，领略沿途最美风景，在这里聆听生活的滋味，音乐随心，阳光一路，直播闵行正在直播。
3: 以爱的名义伸出援助之手，一同分享城市感动瞬间，每颗心在这里交集，全心全意，时刻准备着。遇事儿别担心，我来帮你忙。帮你忙。
4: 遇事儿别担心，我来帮你忙。进入到本期的我来帮你忙，首先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闵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刘一磊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为你支招板块啊。那最近有市民呢，他是咨询了一起医患纠纷，我们一起来听听市民的介绍。
6: 老师您好，我前段时间在医疗美容医院打了水光针、肉毒素的，但是后面发现没有什么效果，根本没有他们介绍的时候说的效果那么好。我能否主张退一赔三或者假一罚十呢？
4: 那这个问题的话，刘老师您怎么看呢？
5: 医疗美容既不同于生活美容，也不同于一般的看病就诊，目前没有专门性的法律法规，还是隶属于医疗行业。医疗美容其实其本质是具有医疗属性的消费服务，因此我们一般还是依据民法典、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他提到一个，第一个是退一赔三。退一赔三是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存在欺诈行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包括资质造假、产品欺诈、虚假宣传、产品与约定不符等情况。若能证明上述任意情形，可依据消法来主张服务费用的三倍赔偿。
4: 这里边的话其实还要插一句啊，既然你觉得啊这个效果不好，那这是你这个消费者自己的一个感受啊，觉得就是按照刚才我们刘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啊，按照这个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及民法典当中的相关规定是可以退一赔三的，但是这里边的话就涉及到一个举证的问题了啊，不是我们消费者自己觉得不好，这个产品的话就属于是欺诈，这个举证要我们的消费者自己来这个自己举证，对吧？
5: 他要自己举证，因为他觉得效果不好，只是他的主观的。
4: 是的，
5: 你要举证的话，你在没有相关的鉴定的情况下，其实是挺难的。
4: 是的，
5: 这是一个退一赔三。然后他还提到一个假一罚十。那么假一罚十的依据呢，是药品管理法里面的相关规定。就是生产的，因为他提到的是打的那个水光针嘛，就我们的透明质酸钠。
4: 对，他觉得这个产品有问题。
5: 对，这个的话是相关规定，就是如果是生产的假药、劣药，或者明知道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受害人是请求赔偿损失以外，还可以请求支付价款的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得前提是你得要证明它
4: 是
5: 对假药劣药这样一个情况。
4: 那其实刘老师在你日常的调解当中的话啊，像这种这个产品的举证，他这已经打完了，对吧？说实话的话是比较难的了，对吧？
5: 对，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挺难，因为你当场你不太可能说是保留下证据嘛，因为你不知道事后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
4: 是的，
5: 你也不可能在打的过程中你说我把这个先。

0: 保留下来了。当然如果你保留下来是可以的，
1: 是更好了啊。
0: 对，但一般情况下不太会。
1: 是的，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国家呢也有这个药品管理法啊，这里边是可以申请这个甲乙醛发食的。
0: 对，但是就是还是一个举证难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上面那个消费者提到的这个退一赔三和甲乙发食啊，还是都是存在比较就是举证难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通常在这类纠纷的调解中啊，仅凭效果不明显呢，所以说是通常是比较难主张退一赔三或者甲乙发食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的操作中的话，一般的话是建议就是患者嘛，是主张一个经济补偿或者退还全部的或者部分的医疗费这样子。
1: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他举证难，所以说您才给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是做一个经济补偿，
0: 对，
1: 或者说是这个本身这个费用的话是不是能相应的减少一点。
0: 对，
1: 对，
0: 退还部分或者全部。那么他说到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其实是比较难支持的。包括我们法院里面判决也是一样的，就比较难支持。但是当然你能够证明的那是可以的。
1: 好的，那今天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分享呢？
0: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起心脏起搏器植入致心脏破裂死亡的这么一个医患纠纷的调解案例。患者许某某，女，83岁。
1: 哦，高龄了。
0: 因发现心律失常一年于2026年3月2日入住本区的 L 医院的心内科。入院的主要诊断是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患者入院以后呢，相关的化验检查评估，既往的心电图以及本次住院的心电图都是提示二度到三度的房室传导阻滞。心超提示左房增大等。结合临床表现，考虑到具有永久起搏器的指针，那么医院和患方的家属沟通病情以及治疗方案以后呢，患方家属还是听取了医方的建议，签字以后同意植入舞蹈线心脏起搏器。那么入院的第二天就进行了这个舞蹈线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术。术中呢，这位徐老太太呢就是发生了意识模糊以及血压下降。心超提示呢就存在心包积液。那么医方呢当即呢做了心包穿刺。抽出了很多暗红色的不凝血，反复抽吸回输，同时呢经左股静脉置入了临时的起搏器。起搏频率设在80次每分，反复抽吸1小时以后呢，仍然有心包积液抽出，且出血量没有减少。后来又发生了血压下降，出现了心包积液引流不畅。那么医院就及时请了心外科会诊了。在转到心外科手术，就是在转床的这个过程中，患者呢突发了意识丧失，血压测不出，没有自主呼吸了。那么当时呢就给予气管插管、胸外按压、肾上腺素以及一系列的抢救措施。那么同时就把他送到了那个心外科的手术室进行进一步治疗。那么就进行了开胸以后呢，切开心包呢，还是发现了大量暗红色的血液流出，伴有血凝块。最终探查发现右心室心尖处直径约6毫米的裂口。就等于他这个心脏就破裂了。然后缝闭了破口以后再关闭胸腔，把患者送到监护室。当晚23点的时候呢，患者就出现了血压下降、胸壁下降、指脉氧测不出了。最终抢救无效就宣告临床死亡了。
1: 也就是说这个徐老太太啊，确实是存在这个病情，需要加装这个起搏器。但是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医生也是发现有点问题啊，一直是有这个出血的一个症状。
0: 对，一开始他是找不到。因为他是那个舞蹈线嘛，就是那种微创。他是找不到这个出血点在哪里。然后最后是到心外科这个手术室开胸了。打开了以后
1: 发现
0: 这
1: 个
0: 右心室心尖处有一个6毫米的裂口。就这个出血点就在这里。那当然最终还是比较遗憾，这位老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嘛。
1: 能够听得出来我们的医院的医生的话呢也是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对吧？
0: 对，
1: 这个而且的话后面也有一个专家的会诊啊。
0: 对的，
1: 最终找出了这个我们徐老太太死亡的一个原因
0: 啊，专家最终还是找出来死亡原因的。
1: 那这个问题的话怎么办呢？毕竟是在手术过程中这个死亡的，对吧？
0: 对的，所以双方呢还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
1: 嗯，
0: 患方呢就是认为啊，他们家属就觉得，术前呢是反复跟这个手术医生是确认过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老人是83岁高龄了，
1: 嗯，
0: 家属也比较担心。那么手术，对对对，家属就担心这个年纪大嘛，风险就相对大嘛。
1: 嗯，
0: 但是这个手术医师呢，可能就是当时呢他也比较有信心。
1: 嗯。
0: 他就跟患方是这样说，他说这个舞蹈线的心脏起搏器啊，就是适合高龄老人做的，
1: 嗯，
0: 而且他一年要做很多这样子的案例，大概有，好像我听他说一年要做3000多起吧。
1: 哦，就是很成熟的一项技术了，应该说。
0: 对对对对，然后。嗯，他就跟家属就是也比较说的比较肯定嘛，
1: 嗯嗯，
0: 就说这是没
1: 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0: 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嗯嗯，
0: 然后但是呢，患方就觉得肯定是医生在这个手术操作的过程中，就是把这个心脏捅破了，
1: 哦，
0: 所以造成了最后患者大出血死亡嘛。
1: 这是死者家属的认为的，
0: 家属的一个认为，
1: 啊，
0: 那么最后他们就觉得医院应该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1: 嗯，
0: 然后并提出了100万元的赔偿诉求。
1: 嗯，我们一般都说这个纠纷的话，啊，是两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0: 嗯，
1: 这个责任划分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这个补偿的金额，这两个方面的话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问题啊。
0: 对，那么家属是提出100万吧，
1: 对，
0: 然后认为医院是全责。
1: 哎，那我们医院呢，
0: 医院就是觉得这个心脏破裂呢就是属于这种手术比较罕见但是难以完全预见的并发症。
1: 嗯，
0: 那么医院他也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医院肯定是有一定责任的。
1: 哦，
0: 但他们
1: 医院首先是觉得啊，是承认自己的话，
0: 对对对，
1: 是有一定责任，
0: 承认有一定责任。
1: 嗯，
0: 但他们觉得全责他们不能接受。
1: 嗯，
0: 因为患者本身就比较高龄了嘛。
1: 嗯，
0: 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全责的金额的话，我们也帮他们算过。
1: 嗯，
0: 大概也就是60万元左右。
1: 嗯，
0: 那么
1: 达不到
0: 患者提出
1: 的100万元。
0: 嗯。嗯，那么医院觉得最高就是全责就是100万，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完全全责是60万左右，
1: 嗯，
0: 所以他们完全就是不能接受患方提出的这个100万的金额，
1: 感觉太高了，
0: 感觉太高了，
1: 全责60万，现在责任还没有划分，
0: 对对对，
1: 到底能不能拿到这60万也不一定，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继续来听刘老师给我们介绍
0: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调解过程了，
1: 嗯。
0: 患者死亡以后呢，就是他的家属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1: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0: 啊。他女儿呢，因为也有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所以他就一度就病倒了，
1: 嗯，
0: 就去住院了，因为这个事情，所以呢，
1: 接受不了情绪。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一直是他的女婿在跟我们沟通，就是出面跟我们沟通。
1: 嗯。
0: 那么这个女婿呢，也是第一时间找到了这个手术的医生，
1: 嗯，
0: 就跟他当面对质嘛，
1: 嗯。
0: 那么这个医生呢，他自己也有点心虚嘛，他就觉得，
1: 嗯嗯，
0: 他也觉得是没有预料到，
1: 嗯，
0: 也是他自己说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1: 嗯，
0: 他每年要做这么多例，他是第一次碰到，
1: 嗯，
0: 但他也是承认医院一方确实有一定的责任。
1: 哦，也就是我们医院还有这个主治医师的话，他都是感觉自己还是有责任的，
0: 对
1: 对
0: 对，这个他们都是认可的。
1: 哎，这个还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
0: 对对，
1: 没有就是说去这个规避这个就是这个事实的这个真相啊。
0: 对，然后这个患者的这个女婿就在医院的建议下呢，就于2026年4月呢，就找到了我们医调委。他就希望能够调解一下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碰到这类比较重大的死亡纠纷呢，其实在调解上也是比较有难点的，特别是他这个案子是首先是确定主体资格以及代理人权限。那主体资格因为它是死亡案件，所以我们要参考这个继承关系。
1: 嗯，
0: 那么患者这个许某某83岁高龄，他的父母早就已经死亡
1: 了，嗯，
0: 对。那么他的配偶呢也已经已故了，
1: 也过世了。
0: 对的。那么他本身呢是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和一个女儿。
1: 嗯。
0: 那么他的儿子呢，在2017年，就是也等于说在他之前也已经死亡了。
1: 嗯。
0: 那么他现在就是有一个孙子。
1: 嗯。
0: 这个儿子有一个孙子。那么这个晚辈血亲呢，就是说可以代位继承他儿子的份额。
1: 哦，也就是说现在因为儿子去世了，还有一个女儿，
0: 嗯，
1: 女儿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0: 对的。
1: 但是这个
0: 孙子呢，就是代位继承他儿子的份额。
1: 啊，也可以的，对吧？
0: 对，嗯，所以就这个主体就是两个人，
1: 嗯，
0: 一个是他的女儿，
1: 还有一个就是孙子。
0: 对，一个是他女儿张某乙，一个是他孙子张某丙。
1: 嗯，
0: 就这两个人。那么他这个孙子呢，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1: 嗯，
0: 就他这个孙子是加拿大国籍的。
1: 嗯。
0: 然后又是长期生活居住在美国的，就他不在国内的，
1: 嗯，
0: 然后国籍也不是中国的了，现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方面就。

0: 我涉及到外籍人士嘛，就存在一些难点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孙子就是意思是他也没有办法回来调解嘛，
1: 嗯，
0: 那就希望委托他这个姑姑，也就是患者的女儿，
1: 嗯，
0: 那么涉及到外籍人士的委托呢，我们就是国家也有一系列的相关规定嘛，这是一个难点啊。
1: 嗯嗯，
0: 第二点就是一个代理人权限，
1: 嗯，
0: 一个代理人就刚刚已经提到了，就包括在里面，就是这个他的孙子要委托姑姑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姑姑又因为住院，
1: 嗯，
0: 他可能没有办法现场来调解，
1: 嗯，
0: 那么就一直是让他的丈夫，
1: 嗯，
0: 对，就是胡先生，就是一直出面，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也认可，因为我们调解中嘛，就是也要讲究一点情理法，
1: 嗯，
0: 虽然他没有正式委托，但是他等于来处理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最后呢，这个患者的女儿他自己也说，他说最后签字什么他是能过来的，
1: 嗯，
0: 啊，所以他就是做一个代理人，
1: 就是没有时间来接受这个调解。
0: 对，因为他当时
1: 处理结果的时候可以过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们这调解的过程中，他这个女儿一直是在住院。
1: 嗯，
0: 那么我们也不好让她过来嘛。
1: 是的，是的，毕竟年纪也大了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
1: 除了这个事儿的话，心情绪的话也肯定波动挺大的。
0: 就等于患者的这个女婿胡某呢，他就是承担了主要的沟通角色。
1: 嗯。
0: 啊。
1: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是怎么调解的呢？
0: 然后因为医患双方对这个责任认定以及赔偿金额分歧比较大，
1: 嗯，
0: 那么我们调解员呢也是基于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因为我们上海是有人每一年都有更新一个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一项一项的给患方进行了解释与说明，然后就计算出来，就告知他其实全责的话大概也就是60万元左右，
1: 嗯，
0: 这每一项，对，包括死亡赔偿金啊，
1: 嗯，
0: 精神损害抚慰金啊，然后医疗费啊，这一项一项的给他算出来60万左右，
1: 嗯，那这个的话我们家属的话首先认可了吗？嗯，就是您给他算的这个数字，
0: 他呢是认可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就觉得他能够做一点退让，他不一开始提出100万嘛，
1: 嗯嗯，
0: 我们跟他算了以后呢，他就退到80万，
1: 哦，
0: 他说他能让，
1: 嗯嗯，但是不能让到那么多，
0: 对，他还是不能让到这个法律法规的标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他们受了很大的损害，
1: 嗯，
0: 因为毕竟老太太过世了嘛，而且呢他也考虑到一点，就是这个老太太生前的话就是退休金也比较高，
1: 嗯，
0: 一个月可能有10000多的退休金，那么他觉得如果这个老人能多活多少年，那他们还有一笔退休金，对吧？
1: 嗯嗯，
0: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也算进去了。
1: 这个可以考虑进去吗？
0: 这个我们法律上是不考虑的
1: 啊，
0: 这个不是直接损失，对，
1: 哎，
0: 这个是不考虑，但他人情，从人情的角度讲，他把它算进去，
1: 人道主义关怀这方面，
0: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1: 哎哎，
0: 但是我们法律还是不能支持，
1: 就是不支持的这个，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医院当时呢他也给出了明确的这个赔偿数额，
1: 嗯，
0: 这医院是要赔偿，就是同意赔偿他们25万，
1: 25万，那医院的话，哎，我们刚才刘老师算了一下啊，
0: 嗯，
1: 大概的话全额应该是60万，
0: 对，
1: 那这个责任划分，那就是说医院承认自己有责任，但不承认自己应该负全责，
0: 嗯，对
1: 吧？
0: 对， 对，
1: 所以说他提出了25万的这个金额，
0: 25万的话大概是可能是在一个次要责任这么一个，
1: 嗯嗯嗯，
0: 一个范围之内吧，
1: 嗯，
0: 因为当时也没有做任何的鉴定啊以及什么任何的鉴定以及咨询，所以他们就是自己内部评估出来大概是一个次要责任，
1: 嗯嗯嗯，
0: 所以就给出了一个25万的赔偿，
1: 嗯，
0: 那么离其实患者换方的这个80万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当时呢一条委呢就是邀请了两名血管内科的临床经验比较丰富的医学专家，
1: 嗯，
0: 以及一名法学的专家来参与了案件分析，做了一个专家咨询会，
1: 嗯，
0: 那么最后专家咨询得出的结论是一方是承担对等责任，
1: 对等责任，
0: 对，
1: 就是说一半一半
0: 啊，
1: 对，
0: 对对对，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1: 嗯，
0: 但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一般是司法实践中是参考50%，
1: 嗯，
0: 但也可以在这个50上面就是上下
1: 浮动，
0: 哎，
1: 对吧，
0: 哎，对，
1: 嗯，
0: 那么是这样一个，那么一方呢，
1: 嗯，听了我们这个专家的介绍之后啊，评估之后的话，
0: 嗯，
1: 我们患方的话能接受吗？
0: 患方一开始是觉得他不认可，
1: 也不认可，
0: 对，他觉得医院的责任是相当大的，
1: 嗯嗯嗯，
0: 你们最后给出一个对等，他觉得他不能认，
1: 就是他感觉
0: 应该
1: 是一个主次责任，对吧，哪怕不是全责应该是主次，
0: 对，他觉得再怎么样是不是应该要到主要责任，
1: 嗯，
0: 因为他觉得这个手术患方是没有错的，
1: 嗯，
0: 我就躺在病床上，你给我这个心脏就 术后心脏就破裂了，
1: 嗯，
0: 啊，术中就破裂了，
1: 是。
0: 你这个那医院患方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
1: 嗯，
0: 我们又没错了，
1: 是。
0: 那么我们跟他解释的是，你本身这个疾病是你自己生的，
1: 嗯，
0: 那你这个疾病就是要占一定的责任了，
1: 是，
0: 对吧？你如果没有这个疾病，
1: 嗯，
0: 你也不可能到医院去做这个手术，
1: 做这个手术，
0: 而且手术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1: 嗯，
0: 并且术前
1: 都要签订这个
0: 同意书，都签过的，
1: 嗯，
0: 知情同意书都是签过的，
1: 嗯。
0: 那么患方呢，还是他觉得对等，他不能接受。
1: 嗯，
0: 那么医院呢，
1: 刘老师的话是怎么来这个说服我们的患方的呢？
0: 那么我们就是采取了这个背对背的背靠背的这么一个方式啊，
1: 嗯，
0: 我们就是一边主要还是就是说服患方，因为医院他认可了，
1: 对，
0: 医院他觉得对等，他是认可的。
1: 现在就是医院的话，就是后面的话就是一个到底赔偿多少的问题了啊。
0: 对的，医院，
1: 现在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患方能接受这个调解的这个结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让患方接受这个对等责任，中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要跟他就是说分析一下。如果说我们调解不成，那你后续要去做鉴定。
1: 嗯，
0: 我们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啊，医疗损害鉴定啊，司法鉴定啊。
1: 嗯，
0: 就是你要做这些鉴定，其实面临了很多的时间和风险的成本。
1: 是的，费时费力，啊。
0: 对，而且鉴定也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主责或者全责这么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也跟他讲了，这个毕竟是比较专业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从那个人道主义角度以及手术并发症这些告知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就是跟医院也做了一点工作，
1: 嗯，
0: 就是希望他们这个赔偿金额啊，尽量就是也是往上提一点，
1: 嗯，
0: 酌情考虑一下，
1: 嗯，那医院的话同意吗？酌情考虑往上提一点，
0: 同意酌情，
1: 可以的，
0: 对，酌情在这个50上面，他愿意上浮一点，这个也是在我们允许的范围之内，
1: 嗯，那现在就是看我们这个患方能不能接受了啊，
0: 对对，那么患方呢，我就是。我们调解员就分两步走嘛，
1: 嗯，
0: 一个是他，因为他女儿在医院一直在住院嘛，
1: 嗯，
0: 那么不能来到我们调解的现场，那么我们调解员呢，就是，时不时的给他女儿，
1: 嗯，
0: 也是电话沟通的，
1: 嗯，
0: 就是心理安抚啊，就是也跟他解释了一些法律法规啊，以及我们专家的一些意见呐，
1: 嗯，
0: 因为患方他是不懂医的。
1: 是
0: 从医疗角度肯定是他觉得啊，我反正不懂，我觉得我们没错，
1: 是
0: 都是医院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也从专家分析的一条一条来跟他们解释了，
1: 嗯，
0: 一方面是安抚他女儿，另一方面呢就是也是给他这个女婿胡先生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嗯，
0: 因为胡先生他等于也是一个桥梁嘛，
1: 是
0: 希望他回去能够安抚他的妻子以及他的这个侄子嘛，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个女婿还是比较讲道理的，
1: 嗯嗯，
0: 而且他也觉得就这个事情嘛，就拖的时间比较久，他也比较想
1: 越拖越
0: 对对对
1: 越费精力呀，
0: 对对，
1: 诉讼的话这个时间很长的呀，
0: 对他调解这个女婿就到我们一条委都来了好多次了，
1: 是，
0: 那我跟他说，如果你后面诉讼的话，你哪怕请律师是吧，
1: 嗯，
0: 我说你这个时间也是挺长的，因为诉讼的话你法院肯定是要经过鉴定的呀，
1: 是的，
0: 那你鉴定的时间的话现在是挺长的，
1: 嗯。而且刚才刘老师也介绍了啊，嗯，还不一定到最后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后，还不一定会是这个55
0: 对
1: 半的这个平等的责任呢，啊。
0: 这个不是你认为就是责任大，他最后结果就是责任大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医学东西太专业了。
1: 是的，
0: 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一些，比如说交通事故啊，
1: 嗯，
0: 或者说是消费纠纷啊，那你大家都能有基本的判断。
1: 嗯，
0: 但是医疗，我说我们都不是专业的，这个没有办法判断。
1: 嗯，那经过刘老师这半个多月的努力的话，患方能够接受吗？
0: 患方最后还是接受了，
1: 哎，
0: 那就是在对等责任的上面上浮了一点点，
1: 嗯，
0: 最后呢，患方就是同意了一个32万元的赔偿数额，
1: 嗯，32万元，那这32万元的话，应该是姑姑还有这个远在国外的这个侄子，
0: 对，
1: 对他们两个人的话是应该是平等分的，
0: 对，
1: 对
0: 吧？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是这样的，
1: 嗯。那这个心脏起搏器的这个医疗事故的话是成功的被刘老师给调解了啊。那像这样的案件的话，刘老师有没有什么能够提醒我们的患者这方面呢？就比如说碰到了这种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0: 我觉得患方这种的话，就是碰到这种高龄老人啊，
1: 嗯，
0: 特别是心脏方面的疾病，
1: 嗯，
0: 年纪越大其实真的是风险比较大，虽然说我们心脏起搏器在国内相对也比较
1: 成熟，
0: 而且我们就是上海的三甲医院，
1: 嗯，
0: 都是比较成熟。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还是年纪大的老人，
1: 嗯，
0: 特别是70以上的，我认为还是可能保守为主吧。
1: 嗯嗯嗯，也就是说，我们要多考虑一下啊，到底
0: 对，
1: 能不能做这个，对吧？
0: 对的，对的，因为你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1: 哎，
0: 即便医生他觉得我概率成功概率很大，
1: 嗯，
0: 但是总也有失败的可能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这位患者他如果不做这个心脏起搏器啊，
1: 嗯嗯，
0: 我们也评估过，我们认为他不做，他83岁再活个几年也是。

0: 可以的，
1: 差不多，
0: 但是它的可能质量，
1: 嗯，
0: 生活质量没有那么好，
1: 下降，嗯，
0: 对，但是，嗯，生活还是可以的，就质量方面的问题。
1: 嗯，好的。感谢闵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刘一磊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直播闵行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直播闵行，有你有我，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FM 102.7。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拜一路上的故事。说给未来的自己，纵然风尘仆仆，但又不惧前行。出走世界，心有所归。FM 102.7，愿你路上总有风景。
6: 离奇的社会案件，
7: 来继续关注的
6: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一起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使法院做出了错误裁判，侵害国家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有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竟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丈夫勾结表妹虚增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最终丈夫因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检察官来讲述案例故事，分析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徐某因为上楼下扔菜刀被判刑。女子徐某家住三楼，2020年5月她在家中和王某发生争吵，徐某先后两次从厨房拿出菜刀抛至楼下。法院认为徐某行为构成了高空抛物罪，依据刑法规定判处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9年的7月30号，丁某因交通事故身亡，丧葬费的事宜产生了纠纷，死者丁某的妹妹丁小妹就告了死者的妻子和孩子，也就是说小姑子把嫂子给告了。2020年9月，丁小妹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诉至法院，称哥哥丁某死亡时，嫂子要求自己垫付丧葬费4200元，说好一周后归还，可至今都没有还。丁小妹也提交了殡葬公司的收据，而嫂子则称丧葬费是我们花的，有票据，即使小姑子垫付了，也是她为了祭奠哥哥自愿花费的。一审法院认为丁某的去世以后，丧葬费是由丁某的妻子和孩子领取了，那这个费用应该是支付丁某的丧葬费用，丁小妹要求嫂子和孩子返还其垫付的丧葬费，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之后，嫂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嫂子主张是丁小妹基于兄妹之情自愿支付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证据，所以不予采信。丁小妹和哥哥之间并不存在法定的抚养关系，所以小妹没有支付哥哥丧葬费的法定义务。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是打假官司，指当事人单方或者和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侵害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的时候呢，丈夫勾结表妹虚增了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那最终丈夫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 宋宇翔检察官，你好。
7: 哎，大家好。
9: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丈夫是怎么给妻子下套的呢？
7: 原本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唐唐和何一，因为感情不和，从18年的6月开始分居。18年7月，唐唐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后来撤诉了。2019年8月，唐唐感觉与何一夫妻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在离婚诉讼审理期间，唐唐突然收到外区法院的传票，看到传票内容一下傻眼了。原来一年多以来，丈夫瞒着自己向表妹圆圆借了167万元人民币，用于孩子的出国旅游、培训费、日常开销等，并以夫妻双方目前居住的一套房屋作为抵押，小姑子圆圆将二人告上了法庭。
9: 那这160多万，按当时唐唐的理解，那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债务嘛，都得还。
7: 对，因为婚姻的破裂已经让圆圆伤心欲绝了，突然出现了巨额的欠款，可能导致自己无家可归。因为丈夫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将夫妻二人位于朝阳区北苑的一处房屋作为抵押。
9: 就是钱要还，房子也没有了。
7: 对。
9: 那唐唐他后来察觉出一些可疑点了吗？
7: 伤心之余平复心绪之后，唐唐想到，圆圆是丈夫的亲表妹，丈夫又是在与自己离婚期间瞒着自己向外人借钱，再加上自己家也并不是没有积蓄，借钱以来丈夫一分钱都没还，种种疑点的背后，唐唐越想越不对劲。她觉得丈夫可能是和表妹串通，企图通过打假官司转移财产。她怎么也想不到，曾经深爱的丈夫竟然与表妹串通，虚增夫妻共同的债务。
9: 这是她的疑点啊。另外，这个何一的表妹圆圆在法院起诉了这个何一夫妻俩，那法院那边有没有察觉什么呢？
7: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觉得事有蹊跷，哪怕是近亲属之间有真实的借款存在，因为长时间没有还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情绪，何况本案的金额巨大。可是在庭审过程中，这对闹上法庭要账的兄妹看起来毫无积怨，很平静。而在庭审之前，法官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多次联系这位丈夫，但是他均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法官跟原告，也就是丈夫表妹的诉讼代理人沟通，结果在一周之后就收到了丈夫提交给法院的律师委托手续。这个明显与正常逻辑不太相符的。
9: 对，
7: 他不接听法院的电话，但是他却能接到原告的电话。不过当时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都非常齐全，法院只好将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9: 那案件移送到了你们检察院，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在案证据情况审查如何？您有初步的怀疑吗？
7: 因为我们是侦查监督部门，我们主要日常是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些案件予以立案。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我们也是根据对案件的梳理，及时给公安机关出具了侦查提纲。当时在案证据齐全，无法证实原告跟被告串通。并且圆圆与何一之间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除了借款合同借条之外，还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就算虚假诉讼存在，双方也早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难以突破口供。经过研判之后，我们认为此案涉嫌虚假诉讼，作为立案监督案件办理。
9: 那么下一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来进行侦查取证呢？我们来连线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王京元检察官。你好，王检察官。
10: 哎，您好，主持人。
9: 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取证呢？
10: 好的。为了呢保证这个案件的侦查效果呢，我们会同公安机关拟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侦查的提纲，对需要开展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呢进行了逐项的这样的列举。您比如说从这个银行的流水中反映出呢，每一次借款以后这个丈夫均会立即取现，那么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有可能存在虚假借款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表兄妹二人谈论借款的事项哈，完全可以在他们办公地点或者是家中，但是呢每一次的这个借条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借款的地点呢，都在东城区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里边。那么这里边呢是否也有可能存在有意的在规避管辖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 被告也就是这个丈夫哈、他频繁的与原告的律师有关于案件的沟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也一定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们呢也是希望公安机关把这些作为一些重点的突破口，然后加大这个侦查取证的力度。
9: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在取证方面有什么突破吗？
10: 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呀，到公安机关提请，我们检

0: 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候呢，取证工作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 嗯，
0: 在客观证据的面前呢，这个表妹圆圆她就供述了表哥让她帮助制造虚假债务的这样的假象，
1: 哦、
0: 然后并且呢签署的呢都是虚假的借条的这样的一个经过。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还提取了三位嫌疑人的手机的电子数据，获取了一部分可以印证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证据。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表妹圆圆，她是不是知道你帮哥哥来做这样的事情，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0: 这个表妹圆圆呢，她承认哈、都是按照表哥的要求去做的。
1: 嗯，
0: 虽然这个银行交易的明细呢显示她将钱款打到了表哥的账户，
1: 嗯、
0: 但表哥呢随后呢都以现金的形式还给了自己。
1: 哦、
0: 他同时呢还表示，就是后来的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起诉书等等的这个相应的材料呢，
1: 嗯、
0: 也都不是他自己来写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全都是表哥拿了一摞材料到他家。家里去，让他往哪儿签他就往哪儿签啊。然后这个表妹圆圆呢，她在我们讯问过程当中，她也表示呢，就是经过这个事情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哈，然后她也意识到了，表面上看是帮助自己的家里人，但实际上呢，她却侵犯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1: 是
0: 啊，她也表示自己很后悔，如果当时慎重经过考虑的话呢，是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的啊。就是
5: 那么表妹圆圆是认罪了，那么堂堂的就她表哥啊，她表哥合一和代理人的状态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案件呢，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初哈、这个丈夫他依然坚称这个借款是真实的，我没有归还这个表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坚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归还借款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是没有留痕的。那么那个代理人呢，也是坚称这个丈夫呢的确向他咨询过一些关于借款呀以及诉讼的事情，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借款。
5: 丈夫和这代理人还是不认罪的是吗？
0: 是的，是的，他们呢，一个说是真实的借款的一方，一个说是在为当事人讨要真实的借款，我在做这个诉讼的代理。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借款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应该是突破这两个人心理防线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5: 那么接下来检察官是怎么样如此进行的突破的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按照正常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呢，首先应当先存在比如说借贷关系，然后随后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违约，再有可能会出现诉讼。那么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借贷关系的话，而是以提起一个虚假诉讼为目的的借贷关系，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个时间和事物发展逻辑上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就从这儿入手，再次的审查这个证据，希望呢让这个客观的证据可以站出来自己来说话，来证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诉讼。然后为此呢，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对案发前后期间三个人的手机以及大量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往来的数据进行了逐条的审查核实，将他们谈论借款的事项以及电子邮件里出现的一些文件的时间内容与借条上反映出来的时间内容梳理对比，然后再结合相关的书证、证人证言，就这些散见在各个时间段的证据，就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了。所以当我们再次讯问这个丈夫和这个代理人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认罪悔罪了。
5: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检察官啊，就是证据他如何站出来说话，能让这个代理人是怎么样从这个抵赖到认罪的？
0: 好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代理人发给丈夫的邮件里有这样的表述，他说借条手写即可，那么代理人解释呢，即可呢，也就是手写的借条也是符合起诉的要求的，而这个邮件的时间要早于借条上的日期，也就是说在借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诉讼的问题了。那么他们在类似于这种严重有悖于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情况下，那么这两位 嫌疑人都是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合理解释的。
5: 好，谢谢王检察官的介绍，再见。
0: 好，再见。
5: 好，我们再回到直播间。那么宋检察官，何一通过表妹圆圆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主张债权啊，通过这个虚假诉讼给自个儿妻子下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何一他的目的就是通过与表妹圆圆联手，合谋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意图通过虚假诉讼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位于朝阳北苑的房屋。
5: 哦，是这个目的啊。那么最终这个何一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位丈夫，
1: 我院对于此案的始作俑者何一诉讼代理人赵明依法起诉至法院，法院以犯虚假诉讼罪判处何一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六个月。
5: 其实是人财两空的一个结果。
1: 对。
5: 那何一通过虚假诉讼企图非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那如今他们是玩线了。那如果双方离婚的话，何一会不会因此所谓吃亏呢？少分财产等等。
1: 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5: 算给你一个过错啊。刚才检察官介绍过，这个圆圆是认罪了，这个表妹，那她的法律后果怎么样呢？
1: 因为当时我们考虑到圆圆仅出于帮助表哥的目的，她的主观恶性小，同时又能认罪认罚，对其做出了相对不起诉。
5: 好，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这个解读一下哪些行为属于叫虚假诉讼行为。
1: 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也就是无中生有。在两高解释中规定了具体的表现方式。第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是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第三点，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第四点，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当竞争关系的；第五是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第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最后就是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5: 那么虚假诉讼的具体法律后果是什么呢？
1: 法院应根据情节的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给予以下处罚。第一，虚假诉讼行为未造成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判决不当的，且未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并处3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对单位处以5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并视情节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3日至15日的拘留。第二，虚假诉讼行为致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尚未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50000元至80000元的罚款，并处5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系单位的，应处以100000元至500000元的罚款，并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5日至15日的拘留。第三，虚假诉讼行为导致法院错误判决，并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8万元至100000元的罚款，并处10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处以50000元至100万元的罚款，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10日至15日的拘留。实施以上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诈骗罪、妨害作证罪以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5: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案例当中，何一那位丈夫何一就是因为这个被判刑了，而且是人财两失啊。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表妹圆圆其实是为了帮表哥一个忙啊，不就签个字吗？殊不知这个稀里糊涂的签个字，递交的诉状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那对此你有什么提示吗，检察官？
1: 如果你的签字用于诉讼活动，一定要慎重，不能无中生有或者串通伪造，否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虚假扰乱了司法秩序，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诚信，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并依法予以严惩。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好，谢谢宋检察官的解读。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生命的旅途中，我们都在寻找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答案。午后的畅想时刻，可以轻谈素描人生际遇，可以随心所至奇闻笑谈。
3: We have their own life journey.
2: 情动，午后时光，有爱，有我们。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致敬经阳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庄子与惠施。
1: 惠兄，庄周来大梁了。
2: 哦，
3: 好事啊。
1: 他来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3: 何以见得呀？
1: 这个人论才学论名气都比您大呀，他来会不会威胁到您的相位呀？
3: 哎，不可这样说。他来了多少时日了？
1: 听说已经两三天了。那他为什么不露面呢？应该去找找他。
4: 是啊，是应该找找他，问问他来大梁的企图。
5: 找我？我是刚来大梁呀。
3: 哦，哈哈，听说贤弟你来大梁了，我会是想好好招待你一番。
5: 没那么简单吧？现在你是怕我夺了你的相位而对我相敬如宾吗？
3: 啊，一派胡言呐！
5: 哎，放心，我来并不是思量你的相位的，我是想找人斗嘴。我可是好长时间没跟人斗嘴了啊！
3: 我也正想尽一尽地主之谊呢。贤弟既然来了，就在我这里住上几日，我们也好叙叙旧啊。
5: 你以为我会马上走吗？
3: 啊！
5: 贵兄，你看这小鱼悠闲地游来游去，这是鱼自己的快乐呀！啊，
3: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我还说那些鱼是悲伤的呢。
5: 你不是我，你又无法钻进我的心里，你又怎知道我不晓得鱼是快乐的呢？
3: 罢了罢了，哪次辩论我都拜下风。贤弟有如此才能，何不在朝中为官，可以施展一下你的聪明才智，也可造福一方百姓啊。
5: 惠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吴国国君有一次坐船游玩，来到一座猴山。吴国国君从船上看到猴子很有趣，便停船靠岸，登上山想去看个仔细。可众猴子都跑掉了，只有一只猴子不想跑，还在树间跳来跳去，卖弄它的灵巧。
3: 贤弟，此话何意呢？
5: 吴国国君见此情景，便亲自拿箭射他。可是射了好几箭，猴子都灵活地避开了。

0: 我国军一气之下，命令随从摆箭齐射，可怜那只灵巧的猴子从树上摔了下来。我国国君回头对他的朋友严不疑说，这只猴子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因此被我射中。严不疑虽然是吴国国君的朋友，但他也和猴子一样危险。
1: 贤弟的意思是，我现在的处境同这猴子。
0: 是啊，慧兄，你虽身为梁国的宰相，也和猴子一样危险啊。
1: 你讲的那一套学问大而空，并无实用价值啊。
0: 慧兄，虽然你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是最了解你的。你有没有看过野猫和黄鼠狼？他们为了捕食东窜西跳，功夫很好，结果往往中了捕鼠器，死在陷阱里。朝他无用，就如同这树一般，如果把它种在空旷的地方，也就不会有人去砍伐它了，自然也就不用为它担心了。这样，这棵树就不存在任何风险，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
1: 先帝所言倒也有些道理。好，又算我输了。

0: 对于惠施的学问，庄子崇敬有加。惠施死后，庄子慨叹道：自从惠兄去世，我没有对手了，也没有谈论的对象了。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总动员。

0: You're listening is Minhang Radio Station FM 102.7，有爱有我们。男人一点
1: 畅谈养生日志，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享每一天。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总动员节目，我是主持人汪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您好。
3: 大家好，
2: 欢迎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关医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心脏康复的一个话题啊。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放支架大家都已经知道是一种相对来说大家比较熟悉比较平常的一种治疗方式了。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支架的手术之后啊，这个家属也好自己也好，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总觉得自己要一直跟这个支架在一起，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运动也不敢啊，这个吃的方面也特别注意，然后包括在家属照料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啊，我们关医生在跟我们这个病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疑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关医生来一一为大家解答一些，诶，当我真的这个放了支架之后，要进入到心脏康复的阶段之后，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应对这些问题。那我们首先呢，还是先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比如说经历了这个手术之后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这个阶段，那心脏康复它跟其他康复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到底是什么呢？
3: 好的，在说我们怎么练之前呢，我们要先弄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有人放了支架以后呢，家属呢立刻进入了一级保护，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干，恨不得呢在床上躺平保平安。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况呢，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听说呢运动很好，心梗没多久呢就想去跑马拉松的也有。所以呢我们呢先搞明白心脏康复呢到底是管什么的。我常跟病人打比方，比如说放支架是把堵了的路先抢修把它给开通了，但是路呢开通了之后呢，并不等于能够开车了，也不等于呢这条路以后呢再也不堵了，所以呢我们心脏康复呢简单来说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养路，把血压血脂血糖吸烟啊体重啊这些路况都管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训练司机，让我们心脏呢这台发动机重新学会安全有效的工作。
2: 所以这么一看来，我觉得关医生给我们做的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啊。这个放支架，我们先把这个路堵通了，这个堵的路给它疏通了，那接下来啊进入到养路跟训练司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家属要过来请教您啊，这个心脏康复它到底需要怎么做，您会怎么跟家属来解释呢？
3: 好的，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心脏康复呢大体来说呢可以有五大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呢缺一个呢都是不完整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规范的药物处方，也就是我们的患者最了解的，平时我们每天都要很规律的服用的药物，但这只是我们五大处方中的五分之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个体化的运动处方，那么第三点呢是营养处方，那么第四点呢还包括心理和睡眠的处方，我们叫做双心照护。那么还有包括第五点就是戒烟限酒的处方。把这五张处方呢都合起来，我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就是把心梗的复发、心衰的加重、再次住院的风险往下降，把患者的生活质量往上提。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康复的这个五大处方。当然我们相信啊，这个五大处方包括我们心脏所需要做康复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它也不是这个空穴来风，肯定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医学证据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这个寻证的过程，我们才总结出的这五大处方呢？
1: 好的，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都说心脏康复，那么到底有没有寻证的证据呢？当然是有的。针对冠心病的病人，也就是心梗以后的患者，或者是做了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患者呢，我们是做了有很多的临床研究的。那么汇总了60多项的随机对照的研究，大约有14000多人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参加以运动为基础的心脏康复，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大约可以下降1/4。那么再住院的风险大约可以下降大约20%。那么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的心衰患者，我们也有很多的大型的临床研究，也同样证明了我们的规范的运动训练是安全的，能够让患者的全因的死亡或者是住院的复合风险进一步的下降。同时呢，伴有他的走路呢可以更稳，那么气喘呢可以更少，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呢就明显的改善了。所以呢，心脏康复并不是一个保健的项目，而是真正写进我们国内和国外的心血管指南的一个正规的治疗方案。
0: 所以这个心脏的康复呢，是需要大家，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所谓放了支架的患者来说啊，是要特别去关注的。但是关医生，我想问一个比较外行的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如果做了心脏手术放了心脏支架的朋友要格外注意这个心脏康复，那像这个心脏康复它是仅针对这一部分的患者吗？
1: 好的。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确实，可并不是只有放了支架的人，我们才做心脏康复的。那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哪些人推荐做心脏康复的。那么大概的人群呢，包括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恢复期，做了冠脉的支架或者是搭桥的手术，以及稳定的心绞痛，和包括稳定的慢性的心力衰竭。甚至还包括我们的心脏瓣膜手术术后，以及部分先心病的手术的术后的患者。那么装了起搏器或者除颤仪的患者，如果是需要回归运动的人，同样可以做心脏康复。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比如说患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体重呢属于达到了肥胖，患者呢有高脂血症、吸烟等多种危险因素，他还没有产生了心梗啊、心绞痛这种情况的这一类人群，同样也是可以做那个心脏康复的。那么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那么只要心脏呢曾经出过事了，或者呢心血管的风险高了，都值得来做一次心脏康复的评估。
0: 其实我们在心脏康复之前是可以先进行一个评估的，但是对于可能经历过这个心脏手术，包括有一些心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该去做这个评估，或者是该去开始进行这个心脏康复。那关医生，比如说面对这一群患者的话，您觉得啊，您推荐大概什么时间去做，其实效果是最好的呢？
1: 好的，那么实际上来说呢，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记住8个字，病情稳定，越早越好。那么，但是必须是由医生来放行的。一般呢，我们的心脏康复呢是分为3个阶段。那么住院期间呢，我们是一期的康复，那么是在心电监护下做一个床旁的一个床边的早期运动，那么防止呢患者呢越躺越废。那么出院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二期康复。二期康复呢，也就是我们的门诊心脏康复，这是一个黄金期。那么病情稳定以后呢，我们力争在1周到3周内就开始，那么在专业的监护下呢进行系统的训练。那么再往后呢，就进入三期康复阶段了。可以在社区或者是居家长期的一个坚持，把好的习惯变成他的生活方式。最怕的就是回家以后啊，先躺3个月，结果呢肌肉呢掉了，心肺功能呢下降了， 再想补回来呢就很费劲了。
0: 嗯，所以说像这个心脏康复它的这个关键时期的早期介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住院期间我们就已经开始可以有一个提早的干预了。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经历过手术需要回家长期的这个康复的患者来说呢，也不是说一定要躺在床上，可能越躺身体情况越糟啊。那关医生您刚才说的是推荐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是所有人经历过这些或者是有心脏问题的他都可以进行这个心脏康复吗？
1: 嗯，对，这就很重要了。
0: 嗯，
1: 这就引出了一些我们暂时不能做心脏康复的一些情况。
0: 嗯，
1: 那么我来举一些例子是暂时不适合做心脏康复的。
0: 嗯，
1: 比如说呢不稳定的心绞痛还在发作，那么比如说心衰呢正处在室代偿期，那么心律失常呢还没有控制住。
0: 嗯，
1: 那么严重的主动脉瓣的狭窄，包括急性的心肌炎啊、心包炎啊、急性的感染发热，或者呢患者的血压特别高，在诊室的时候呢收缩压超过了180毫米汞柱，舒张压超过了110毫米汞柱。
0: 嗯，
1: 这些情况呢我们是先要把病情呢稳定住。
0: 嗯，
1: 然后呢由医生呢进行评估，评估通过了以后呢我们再训练。所以呢康复的底色呢永远是先安全再有效。
0: 嗯，所以说当我们的心脏出现任何的急性症状的时候，大家就要想着赶紧我们还是要去医院解决，先解决我们症状方面的一些问题，找到病因啊，不要着急在这个急性发作期我们也要开始这个心脏康复，可能会取得一个适得其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运动呢，其实对于很多心脏不好尤其是经历过像放支架这些手术的朋友，他们就会觉得有点紧张，管医生，我这个心脏都不好了，我可能平时走路我都得注意，怎么还能让我运动呢？可能很多人他都会想着，哎呀，运动是就跟我无缘了。但是您刚才又说到啊，我们不积极的去干预去运动的话，其实反而对身体更不好。那这么看来，这个心脏康复，包括提到的这个运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那对于这部分比较紧张的患者来说啊，关医生，是不是我们要在运动之前也要进行一个评估？包括这个运动大家也不能一概而论说啊，大家都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样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呢？
1: 嗯，说得非常好。
0: 嗯，
1: 那么运动之前呢我们就要先考驾照。
0: 哦，
1: 那么为什么要先考驾照呢？当然考驾照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很多人呢以为进了我们的心脏康复门诊，
0: 嗯，
1: 看到有这么多的康复器械，那么换上运动鞋就能上跑步机了。
0: 嗯，
1: 并不是这样。那么第一步呢是评估和危险分层，不评估不康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大家都要记住。
0: 嗯，
1: 第一步一定是评估和危险分层，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先考驾照。
0: 嗯，
1: 那么怎么考驾照呢？我们呢详细的先要询问患者的病史，
0: 嗯，
1: 做一个体格检查，并且呢观查他以前的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的报告，还有很多人呢是需要做一个运动负荷的一个测试的。
0: 嗯，
1: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需要做一个心肺运动试验的。简单来说呢就患者戴着面具踩着车，我们来精准的测出你的最大的摄氧量和无氧阈。
0: 嗯，
1: 看一下你的心脏肺部肌肉在运动中应该怎么配合。
0: 嗯，
1: 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也可以用平板运动试验或者6分钟步行试验来评估。根据结果呢我们把患者呢分成低危、中危和高危，再决定运动强度，要不要心电监护，以及怎么训练，在哪里训练。
0: 嗯，所以刚才听了我们这个关医生的介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心脏康复之前的一个评估呢有了一个更加感官的认识啊。其实我们是要经过这一系列的评估才能确认啊自己到底能不能进入到这个康复门诊开展一系列的运动。那关医生，可能您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就是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特别喜欢走路。
1: 嗯，
0: 啊，就是说每天1万步啊，我的身体就能处于一个很健康的状态，这个运动呢又不是那么的激烈，但是呢又保证了一定的运动量。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您也提倡这个每天1万步是很适合他们的一个运动方式？
1: 确实啊，每天1万步的这个口号我们深入人心。
0: 嗯，
1: 尤其中老年患者每天1万步都很多人都实践得非常好。
0: 对，
1: 所以但是运动处方呢并不是每天1万步这样的口号啊。
0: 嗯，
1: 而是像药一样是讲剂量的， 在强度上呢，我们是通常用心率储备法来算出它的目标心率的区间。
0: 嗯，
1: 一般呢从40%到60%起步，然后呢再按照患者的耐受程度会逐渐的上调。
0: 嗯，
1: 那频率上呢，每周呢3到5次。有氧的训练，那么累计达到每周呢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训练。
0: 嗯，
1: 同时呢还要加上每周3-2

0: 到三次的一个抗阻的训练，来练我们的大肌群。那么柔韧性的训练和平衡训练呢，也是不能够落下的。
1: 嗯，
0: 只要挑你能够长期坚持的训练方式呢，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像这个运动呢，其实不是只有快走或者走路这一种选择。
0: 嗯
1: 啊，包括像抗阻训练也好，平衡训练也好等等，大家呢可以打一套组合拳，可能效果更好。这个当然也是要听我们专业医生的指导啊。那关医生，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这个心脏病啊，它发病比较急，所以大家才很谨慎啊，比较小心。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心脏康复或者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哪些症状，关医生您就一定马上就要喊停了，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啊。
0: 好的，
1: 嗯，
0: 那请大家呢也记住几个在运动中呢必须停下来的一个警示的信号。
1: 嗯，
0: 那么包括胸口发紧、胸口疼痛，或者呢胸口感到压迫感。另外呢，患者呢出现大喘气，和他的运动量呢明显不成比例。
1: 嗯，
0: 以及患者呢如果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感到自己要晕倒、心慌的特别厉害，那么以及脸色发白、出冷汗，还有包括呢腿呢突然疼了，走路呢一瘸一拐，那么出现我刚才所说的任何一条呢，都需要马上停下来休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必要的时候呢会测心率、血压，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呢，我们在家里呢需要尽快就医。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在医院的康复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1: 嗯，
0: 因为运动呢是为了更安全，而不是为了硬扛。
1: 嗯，所以刚才向关医生提醒，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尽快停下来，如果还得不到一个缓解，或者真的觉得自己处理不了，赶紧去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其实关于这个心脏康复也好，心脏方面的疾病也好啊，大家呢在这个啊我们可能身边都流传着很多的说法，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关医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您从专业角度来给大家把把关啊。首先呢关于第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的这个心脏支架。那很多人说这个我心脏都已经放了支架，我的血管已经被打通了，就可以一劳永逸，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回家躺着就可以了。那关医生这种说法您怎么看呢？
0: 好的，
1: 嗯，
0: 主持人说的这一句话呢，真的是我们在门诊啊，包括在临床工作中碰到最多的一句了。
1: 嗯，
0: 确实，支架呢，解决呢是当前呢患者最严重的那一处狭窄。那么患者认为，哎呀，我的狭窄解除了，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动脉的粥样硬化是一个全身的慢性的过程。那么支架放的是这根狭窄最严重的血管，
1: 嗯，
0: 那么别的血管，甚至于支架的里面，它都是有可能再出问题的。
1: 嗯，
0: 更要命的呢是躺卧床呢一两周，那么肌肉的力量呢和心肺功能呢就会明显的往下降。
1: 嗯，
0: 那么站起来呢，很多患者呢会感到头晕乏力，走两步呢就会喘，那么它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药呢照样要吃，那么康复呢也同样需要做。
1: 嗯，
0: 把各项指标呢都管住，血管呢才能给你一个长久的回报。
1: 嗯，所以要命的是躺这句话特别要提醒大家啊。还有一部分患者他们对吃药是比较抗拒的啊，比如说我不光是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很多问题只要症状一消失，我马上医生说的这些药我就不吃了，我觉得我已经好了。那对于这个心脏问题的患者来说，可能像他汀啊，然后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药物，是不是没症状就可以不吃了呢？
0: 这就是我最紧张的一类患者了。
1: 嗯，
0: 那么心梗以后啊，包括支架以后的药呢，大多数呢并不是用来止痛的。那么患者觉得自己症状缓解了，不痛了，他就想停药了。
1: 嗯，
0: 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一类的药物呢，它不是止痛，大多数呢它都是用来防止复发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用的他汀，很常用的他汀，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的坏胆固醇，降到我们的目标值，并且呢稳定斑块。而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呢，是防止我们支架里面长血栓的。那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我们常用的普利啊、沙坦这一类的药物呢，是为了保护心脏的功能，防止心脏重构的。尤其是放了支架的患者特别要注意，需要一段时间的双联抗板治疗的，是不能自己随便停的。如果擅自停药，可能会诱发支架内的血栓，那可是要命的事情。 至于有人呢会担心他丁伤肝，这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呢特别明显。
1: 对，
0: 其实呢真正明显的肝损伤呢并不常见。我们呢同时一定会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肌酸激酶，用监测把风险管控住，而不能因噎废食。
1: 所以停不停药还是要听医生的。那关医生，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心血管疾病来说，像在得病之前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吃的油腻啊，吃的重盐重油啊等等，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可能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个生病的过程之后，就说哎呀，那这些我就不吃了，我就改吃素了，那我再配一点像这个保健品啊，这个鱼油啊，感觉这个营养也够。您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您推荐这样吗？
0: 吃素呢确实有一些患者呢他有这方面的想法，觉得吃素以后是不是更健康。
1: 对，
0: 其实呢吃素呢并不等于吃的就对，因为很多的素食啊它烹饪的时候呢往往是合并了高油高盐来调味的。同时呢有一部分的素食在烹饪的时候呢也合并了一些精致的碳水，那么同样呢是会升血脂升血糖的。那我们更推荐的呢是地中海饮食或者代许饮食这一类的饮食模式。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多食蔬菜、水果、全谷类以及豆类、坚果，多吃鱼和橄榄油，少吃红肉和加工肉，那么减少反式脂肪酸和添加糖，那么盐呢，也要控制每天在5克以下，差不多就是一个酒瓶的瓶盖那么一小盖。那么保健品呢是不能代替他汀这一类有我们的循证医学证据的药的。尤其是比如说鱼油，它有包括普通的保健品，也有包括我们医用处方级的鱼油，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医用处方级的鱼油呢确实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需要我们医生根据病情处方以后才能够使用。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该吃的饭要吃对，该吃的药呢也不能省。
1: 除了药以外怎么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后续的长期的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也不要说一刀切，就是我这个肉我就不吃了油我就一点都不沾了。其实过于清淡的饮食呢也是不健康的，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啊。那回到我们今天刚才在聊的这个关于运动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关医生，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在家走走行不行，一定要来门诊吗？可能门诊是不是也是以走路为主啊，以这种比较缓慢的运动为主，在家做做不就 OK 了吗？关医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很多患者呢确实有这样的想法，毕竟呢在家里自己走走呢要方便很多。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走路呢只是我们5张处方里的运动处方里的一个项目。而且很多人呢他走错了剂量，要么走得太少，慢慢的散步并不能够起到锻炼的作用，要么呢走得太快太猛，或者时间上没有选择对，往往会埋下风险。那么我们在门诊康复的价值呢就在于我们还是先评估分层，然后呢再进行个体化的定量的处方。那么训练中呢我们也会看心电监护的反应，血压和症状的反应，同时呢我们还要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吸烟、情绪、睡眠管理一起管起来。那么定期的复查，动态的调整，就像我们的健身的私教和教练的区别。只不过呢我们这个私教呢还得会抢救，还得会有医学知识。
1: 其实我是觉得来门诊运动反而更安全一些，得到更加专业的一个指导。那现在可能很多人包括这个普通人，他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也都习惯带一个运动手表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像心率啊等等了解自己身体在运动过程当中的一个状态。那关医生，比如说这个对于我们需要心脏康复的患者来说，他们也带了这个运动手表，心率也没有超标，是不是就是绝对安全了呢？
0: 好的，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运动手表呢确实是一个好帮手，但它并不等于免死金牌。我们知道运动手表呢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设备，但是这一类的设备呢在出汗啊，包括剧烈运动啊晃动的时候呢，它的心率呢可能不准确，更加测不出心肌的缺血和复杂的心律失常。所以呢我们安全呢还是要靠三件事。第一个，症状，有没有胸闷胸痛，有没有异常的气促。第二个呢是看强度，有没有超过医生给你定的一个目标的区间，还有包括能不能通过说话试验。场景高温、严寒、感冒刚好以及熬夜之后，我们都是需要主动的降档的。 那么智能设备呢是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呢身体的信号和我们的医生的方案呢才是我们的主导。
1: 所以像这个戴了运动手表也不是说就是绝对安全，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运动量啊，包括自己身体状态要做一个及时的了解。那其实今天关医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心脏康复门诊啊，那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几张处方要注意些什么，也请您再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吧。
0: 好的，那我再介绍一下。那么除了运动呢，另外几张处方呢，在药物方面，我们的冠心病的人群坏胆固醇的目标呢我们要讲清楚。我们并不能仅仅看化验单上面后面的那个正常范围，对于一个极高危的患者，我们建议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低到 1.8 毫摩尔每下，如果是反复发作心血管事件的超高危的患者，我们要降低到 1.4 毫摩尔每下以下，同时还需要比治疗前的下降的幅度大于 50%。那么血压呢，我们大多数人的控制目标呢是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但是如果患者可以耐受，又合并了糖尿病啊或者是肾脏病啊等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我们对血压的要求呢可以更严格。那么血糖呢由内分泌呢和心内科的医生呢一起来制定个体化的目标。我们要记住一句，达标呢是靠药物，稳住呢是要靠坚持，不要拿感觉呢当化验单。那么营养方面呢也很重要，落到餐桌上就是我们餐盘的一半呢是蔬菜，那么主食里面呢我们应该掺杂一些粗粮，包括鱼、豆类、蛋、奶，换着来吃。那么红肉、加工肉呢要往后靠，盐呢每天不要超过5克，含糖的饮料呢尽量呢不要吃。那么还包括心理和睡眠方面，我们知道呢心脏和情绪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我们又叫双心医学。那么心梗后患者呢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并不少见，那么睡不好呢反过来又会引起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升高影响恢复，所以如果出现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呢不要害怕求助。我们有很多的量表进行筛查，也有心理疏导的门诊，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加上规律的作息和睡眠的管理，都是我们康复的一部分。还有呢就是戒烟和限酒方面，如果说哪件事的性价比最高，那就是戒烟了。那么戒烟以后呢心血管的风险呢会持续的下降。那配合戒烟的药物呢加上一些行为的干预呢成功率呢会更高。那么酒呢还是能不喝就不喝，不要把这个活血啊当作借口。
1: 所以说像这个除了运动以外另外开出的几张处方啊，包括生活习惯方面也好心理健康方面也好都值得大家去注意。那最后呢我们请关医生再用简单的几句话再跟大家讲一讲，在面对心脏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家需要如何来关注我们心脏的康复。
0: 好的，那么总结一下，如果呢首先呢如果呢你刚经历了心梗啊，放了心脏支架或者搭桥手术，或者呢正在准备开始运动，我们呢可以做一次系统的评估。首先还是评估，我们把病史啊、用药啊、心电的记录啊、心脏的超声啊以及运动能力呢先要搞清楚。完成我们的评估和危险分层，然后我们会告诉你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避免呢因为不当的处理呢在运动中呢让风险增加。那么其次呢我们会开一个个体化的处方。那么运动的强度啊、频率啊、方式啊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会在心电监护下进行训练，同时呢把血压、血脂、血糖、体重、腰围、吸烟、睡眠、情绪都纳入到同一个管理的清单，我们先定目标，然后定期复查，做动态的调整，陪你呢从住院的一期、门诊的二期一直走到居家的三期，把正确的事情呢变成习惯，坚持3到6个月，多数人能够看到体能的和生活质量的明显的改变。坚持的越久获益越大。
1: 嗯，那也非常感谢来自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关平关医生呢，今天很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心脏康复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感谢关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闵行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雕琢时光。
1: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希望你是这样的人，如这都市川流不息的车流，如窗外的阳光温暖而不炙热，如我一般在你身边，热烈却不喧哗。 FM102.7 陪伴你更美好的生活。
4: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

听一盏音乐的手带灯，用文字做灯泡，照亮你的心。这里是雕琢时光，我是远方。工作十年，买下三套房。这本书并没有讲述作者怎么样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下三套房子，而是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一些理财的技巧，其中包括怎么样用一部手机来搞定日常的理财，还包括对个人提升、时间管理、思维方式等等方面。书中呢列举了很多实际案例，都是作者在理财论坛和网友交流的一些总结。如果你在理财之路上有困惑，或者还没有开启理财之路，那么这本书啊也是非常适合你的一个很好的读物。很多人觉得理财很复杂，不仅要学习各种知识呢，还要使用各种复杂的软件，可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这本书呢却提出了一种轻量级的理财还有生活方式，利用节省出来的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做很高效的理财，财富呢尽在掌握，轻松点点资产就可以打理了，让生活和工作呢更加的游刃有余。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翻阅不同的书籍的时候，也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我们真的很需要的内容。另一本书，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时间。这本书呢是作者李尚龙写给所有怀揣梦想逆风奔跑的年轻人的激励之书。不要为了户口丢掉生活，为了稳定丢掉青春，为了平淡丢掉梦想，因为也许你所谓的稳定不过是在浪费生命。那么他会把他的很多的观点啊放在里面，比如说放弃那些无用的社交，当你优秀了，女神也许就不再是女神等等啊。其中呢有42篇文章呢写进了梦想、亲情、爱情、友情。有的时候你会感觉是一个刺痛懒人的针，打脸的巴掌，一个个充满青春气息而又令人动容的故事告诉我们，青春是用来折腾的，别在应该拼搏的年纪选择稳定。世界上最大的不变就是改变，只有每天进步才能够拥抱生命的无限可能。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稳定不过是懒惰呢？你所谓的稳定也许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想不想给自己一个奔跑的机会和理由重新开始？

翻译到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名字叫做《罗西计划》，遇见一个合适的人到底有多难。书中讲述了澳大利亚的大学遗传学的副教授，智商无上限，情商好像无下限的39岁大龄的单身男青年，为了解决找对象的难题，启动一个寻妻计划。他想要把找对象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科研项目来抓，认为只要设定足够合理的条件，收集足够丰富的样本，真爱就能够和基因研究一样妥妥的出现。于是他开始了笑点不断感动不断的寻妻大作战，很有意思哦。作者呢是格雷姆·辛普森，那么他是澳大利亚籍的作家，现在呢是居住在墨尔本，也写有一些短篇小说戏剧等等。那么其中罗西计划呢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在2012年获得了维多利亚总督文学奖的最佳未出版的原稿奖，非常非常有意思哦，所以感兴趣的人也都可以读一读。另外的一本书是刘若英的《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收录了刘若英大片的一些自白，还有和好朋友的对白，还有一些精选的摄影图片，探讨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各种感受。人生总是要继续的，那么其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他说呢，现在回想起来，在生产前呢，安排写作这样一本关于自处和相处题目的书，对于自己来说，也许就像切格瓦拉的很多很多的书一样，在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透过和朋友的对话，重新认识自己，并试着寻找那些可能会走的一些路。唱过一些歌，有红的有不红的，演过一些戏，有好的有不好的，出过一些书，都是诚实面对自己的字句，感觉做过很多事情，却仍然感觉不足够感恩生命，所以想要不断的行走，想跟你走，敢在你怀里勇敢的去孤独。所以其实每当我们说起刘若英的时候，就觉得她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让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内容，而他的歌声当然我想也一定有共同的感觉，有很多歌当然是很好的很棒的。

文字是红叶题诗，如花绽放；音乐是水流深谷，如丝荡漾。每一种阅读都是一次朝向内心的行走，倾听，品味，我们一起雕琢时光。Hello， 收音机旁的朋友，你好，我是远方。四季红，人生在世，如果天天只想着以后的日子怎么过，那今朝到底还过不过？四季红中的女人们，这本书中的女性，都有把人生打碎、咀嚼透了的淡然豁达。爱恨离愁终将被悠长岁月一一化解。讲的不是人事离合，而是日子反正得过下去的粗粝真理。聚散有因，起落无常，每个人有不同的心劲儿，还有韧性，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棋局。一盘很大的棋，很守不断，所以读到的人总觉得读者惊心。书中的女子有血有肉，有的爱得轰轰烈烈，有的纠结到令人扼腕叹息，有的拥有简单朴素却令人敬佩的人生观。有的时候他们被动的被时光的洪流裹挟着，却一个个有着真真切切的悲欢离合，血泪交融。有的是上海滩显赫的姐妹传奇，有的是各自不同的一段难以忘怀的光阴。他们曾经的一切，曾经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天边的一抹余晖，艳丽却短暂。风乍起时小楼寒，四季又红，来听雨夜花。

当青春的欢歌散场，只剩座椅上的余温，是我们观赏过生命的印证。日子就这样悄悄地改变着。七几年的平生欢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一个国企家属院的小伙伴们，他们彼此之间交织在一起的时光故事，每个故事都在结尾处悄悄地终止了，让人唏嘘不已又心生遐想。十年之后你我又会变成谁，又会过得怎么样，我们又会是书中的哪个人呢？是否你和你的爸妈也曾经在一个很安定的国企当中生活过？那里有10000多人，什么都有，有自己的企业、医院、学校、食堂、溜冰场，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故事，就像一个小社会。可有一天，也许人们终会离开那里，梦境易碎，拨开世间年华，好像累惨了的人生终于在这

又开了一朵花。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十年后二十年后，你我又会变成谁呢？那些时光轴上曾经风雨同路或者背道而驰的你我他，将会以怎样的沉默、伤痕、爱、痛或者真诚的方式和往日干杯呢？俗世洪流，庆幸我们曾经同舟共度。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朱元璋放牛读书。
1: 教无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2: 中爸，我一会儿去找你。
3: 不急，我再听一会儿。
4: 徐达，站起来，再背一遍。
2: 哦。
5: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放牛娃。
4: 什么？放牛娃从何而来啊？
2: 崇八就是放牛娃。嗯，
4: 岂有此理！又是这个捣乱的放牛娃。哦，你这个放牛娃，赶快离开这里！
3: 我只是在外面偷偷听，为何不学？
4: 你在这里就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赶快走开，赶快走。
3: 走就走。哼。
6: 啊，有拉屎了。
4: 叫什么叫什么，快回去温习功课。
3: 嗯。

0: 不学非所宜，又不学老何为。
1: 中班，中班，中班，我们放学了，现在可以玩了。
0: 啊，徐达，你还没把今天所学的告诉我呢。
1: 你也真是无人管教多自在，却要自己找罪受。
0: 学习怎么是找罪？你看看世上哪个做大事的人不会读书写字啊。
1: 你是一个放牛娃，能做什么大事啊？
0: 我不会永远都放牛的。十年窗下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当年就有陈平忍辱读书的故事，我为何不可？
1: 好吧好吧，总是说不过你，我教你了。
0: 这还差不多。
1: 今天我出上联，你出下联，如何？
0: 好。
1: 现如今好官甚少，感叹一句，可叹朝中良吏少。
0: 下联嘛，有了，须知世上苦人多。
1: 好，
0: 世上的苦人一定不会一直容忍下去，总有一天元朝会垮台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可以玩了吧？
0: 不行，再学一段三国官渡之战吧。
1: 哇，真拿你没办法。
0: 击中计了，看剑
1: 啊！
0: 嘿嘿，你输了。
1: 你骗我。
0: 做人吧，就要文武双全，足智多谋。嘿嘿。
2: 元璋，难道你真的要走吗？
3: 是的，我要投奔揭竿而起的义军，有志者可随我一起去。
2: 容小弟再考虑几日。
3: 那好，我先告辞了，有缘再见。
4: 徐达，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5: 是啊，
4: 我们都愿意随你一起追随元璋。
5: 对，
2: 好，那我们就一起追随元璋去。
4: 好。
6: 等一等，
4: 元璋，等一等。
2: 元璋，我们下定决心了，要与你一道干一番大事业。
3: 太好了，那我们兄弟几人又能在一起了。嗯。
7: 朱元璋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放牛娃变成了皇帝，他儿时的伙伴成了他的大将和军师。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史称明太祖。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

0: 级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 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未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送。

0: 不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2: 我们种的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0%以上，大家这个种植的积极性也挺高。
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6: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7: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9: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0: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2: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2: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

0: 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5: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6: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5: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6: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0: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1: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0: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1: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4: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

0: 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1: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在你和世界之间，我是翔，也是船，更是连接两端的红线。在这里 有你走过的路，听过的歌，读过的书和遇过的人。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七。
10: 有些文字写在短信上，也写在你的脸上，有些心情写进了微博，也写进了你的思绪，有些故事说在这里，也说在你心里。你读懂了生活，我读懂了你。听都市人自己的故事，广播故事会。
1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1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又打山上下来，恰巧啊，这琴棋书画四侠大战求是剑。求是剑因为鞭没在手，所以这小子一琢磨，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就往山里头跑，往回跑，去拿他的银骨鞭。后边追李白，正好下山就把求是剑给堵在这儿。哎呀，李白一看求是剑没有鞭在手，心花怒放，恶人今天我必须惩治于你。这小子你太可恨了，你啊，这是无奈哗也过来了，求是剑你也有今天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好人有好报啊，你今天该着啊，我们要把你乱刃分尸。求是剑感觉到，哎呦，这环境挺可怕，他就准备往外突围，那能让他跑？李白振臂长空，手使宝剑往前飞身行，他双手捧着这九天日月星大宝剑，够奔求是剑前胸。求是剑扎臂腾空，往边上这么一闪，李白啪这么剑走横风，求是剑蹲身缩梗藏头，两人抽身撤步。现在不是两人抽身撤步的问题。四侠客也围过来了，李白大喊一声，众人等惩杀恶凶。李白那意思，大伙全上吧，就把他剁到这儿。就这一嗓子，求是剑这么一激灵，李白这一剑扎到求是剑的左肩头上，擦的剑就进去了，基本上给穿了个透。

的血就出来了。这时候邱志坚一咬牙的往后这么一退身，这小子是大叫一声，也是怪叫一声，左脚边给右脚边腰连骨蹦进，是撒腿就往后冲。干嘛呀？他要闯出重围，往回跑去拿他的银骨鞭呢。后边因为这邱志坚已经疯了，发疯了，这玩玩命，所以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邱志坚就是不要命的。说李白等人还有顾忌，这小子现在顾忌都没有，因为这一剑扎在肩头上，疼的这小子，我要不玩命我跑不出去，所以这小子玩命往外跑，那也不能让他跑了。李白这口剑上下翻飞，封住他去路。后边四侠客啪啪啪暗器紧的发，铁连牌挥足了往下打。今天说啥把邱世建给拍死到这儿。邱世建如同困龙当中的斗兽，他怪叫着几次挣扎又冲出这个圈，都被李白的剑给挡回来了。邱世建大喊一声啊，莫非我王爷。

一声喊出去，哈哈，传出多远呢？好家伙，喊得非常凄凉，人要将死其言也善嘛，啊！他这一嗓子喊出去，就在这个时候，眼见裘世剑不行了，几次啊，这李白的剑都险些扎在裘世剑的哽嗓咽喉上，说怎么这么多人还打不倒他呢？裘世剑，人家父亲是裘一沙呀，他们家武功怪异，另外这小子受过索命皇帝的真传，他真正有两下子，只不过是没有鞭在手，这个功夫啊没了一半。就在这么个光景，边上有棵树，这树上有一个人，个儿不高，回了这么一嗓子，你亡不了。看这动静，就这一嗓子，李白等人就感觉到这耳根子震得嗡发麻。这个人是用内力把这话说出来的，那是一种大气流啊，你亡不了。你说这多走神呢、啊、李白等人啪的就停下了，纷纷往边上这么一闪，抬头看树上到底什么人。就在这个光景，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树叶，就这一探腕子，来了一个天女散树叶。不，天女散花吗？没有散花呀，没花啊，都是树叶。可这个树叶是树叶啊，在这个人的手里，那可就是杀人的利器了。你可知道那树叶不一片一片的吗？他用掌这么托住了，削刃周身，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推上来，运到掌心的劳宫穴，用大气功往外这么一推，这20多片树叶全转起来了。啥？就跟那金钱镖一样。你想那树叶，我告诉你啊，高速运转，往下转，树叶刮到你脖子上，噗，哽嗓咽喉就给你刮断了。这树叶打到你胳膊上，划破你的衣服，噗，就把你胳膊给你整断了。这树叶要碰到你的兵刃上，哗，噗，就能给你兵刃整断了。这树叶如果转到那大树上，那大树，两个人合抱那个大树，咵就给你整断了。这个树叶碰上天上的飞船，那太悬了，咱别悬了，悬的有点没边，不好意思了。反总言之啊，这个树叶转起来啊，要打到你身上，你得受伤，碰到你哽嗓咽喉，那真就得让你毙命。这是什么人发出来的？随机载物拿过来就当病人，大伙都明白啊，这发的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呼啸而来的，刮的风声，那个风声那个力道，啥？李白等人喊一声不好，纷纷后退。这树叶你别看它随便这么一把撒出来，看是无章法，实际这树叶都是够奔群侠的，没有一个是打裘世剑的。就趁着这么一个光景，裘世剑一看此时不走，我更待何时？振臂一呼，飘身行，扎出圈外，撒腿如飞就往山里跑。他得回家拿鞭去。哎，树上这人撒完树叶，李白等人稳住身形再抬头，这人没了，踪迹不见。只是地上飘落着几片树叶。哎呀，无奈往前一行身，我说师叔赶紧走啊，这有高人呢，这有高人相救裘世剑呢。大伙一想赶紧走，裘世剑现在已经跑了，这李白等人这就够奔山下，可也到山根底下了，眼看离这个太平镇就不远了，几里地的光景就进镇见了。就在这么个光景，这裘世剑二马投堂又回来了。
他到山上取来了银骨鞭，拼命往下跑，他要找着李白，要报这一箭之仇。群侠正往前走的时候，这小子在后边振臂一呼，由空中飞过来一个金鸡独立，是站在李白等人面前。他把这条银骨鞭是二话不说，是抖圆了，这就是一场混战。这时节大伙才发现这邱世建如虎添翼，这鞭在手，这小子什么都不怕，因为他这个鞭打在你身上，你筋断骨折，你的兵人碰上，你的兵人就倒霉，就被震飞了，震碎了，震断了，震折了，谁也不敢碰他的这鞭。这仗怎么打呀？那么几个人你进去我杀出来，上下翻飞，跟邱建混战在一起。吴代大喊一声，方巾球吧。李白一想，跑吧，真事儿，确实时间长了会吃亏，因为这个兵人太霸道。就是一声呼哨，琴棋书画四侠撒腿如飞往外撤，李白哗飘身形就撤。这个白面小老西子我也走了，扔没了。那么柳艳阳呢，手拿着兵刃也得往外走啊。大伙这一撤一走啊，风紧扯呼，就是快跑，就东西南北各方向都有。邱世建一看，呀，都跑了，那还了得？我这一见，我找谁说去？我必须得暴露李白在哪里。他找李白，李白啊，穿的是一套蓝衣衫。那姑娘柳艳阳呢，也穿的是蓝衣衫。虽说天黑吧，但是李白的这个蓝衣衫的领袖上有白串绸镶嵌。也恰巧姑娘柳艳阳穿的这套衣服也是白串绸镶嵌，就是领子上有一道白杠。姑娘跑了半点，那么这邱世建就看到了柳艳阳的背后，就以为柳艳阳是李白，所以他就奔柳艳阳下来。无奈也跑得慢点，我在这呀，哎呦，他追那姑娘去，这还了得？那么无奈就在后边拼命追这邱世建，现在形成了这么一个阵势，前边是柳艳阳，中间是邱世建，后边是一股烟无奈，三个人往前奔跑。邱世建身法毕竟很快呀，几个纵跃就到了姑娘的身背后，他把这鞭抡起来，咦，嗡，他到跟前才看明白，这是个女人，不是李白，他恨呐、啊，我追错了，你说，所以他这鞭抡下来，姑娘一闭眼睛，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后边不是一股烟无奈吗？这无奈可疯了，这无奈手拿着小拨刀，一个大背纵身就起来了，他照准邱世建后脑勺子就砍下来了。要说这个无奈这个刀啊没刃儿，哎呀，这刀一尺八寸长，花露齿上边上了一下子锈，这也说不上在哪壕沟捡的。无奈说了，哎，有口刀就行啊，这玩意儿是不是行侠仗义不在兵刃乎，而在心计乎，有心眼就行。所以啊，他这破刀就是一铁棍子呗，照准邱世建后脑海就下来了。由于无奈是疯了啊，人急力气大，这风声紧急，唰往前这么一轮，邱世建吓一跳，后边还一个呢，他急忙撤鞭，用鞭去挡这无奈这破刀，正好这刀碰到那鞭上，也就是鞭正好扫到了无奈的刀上，啪烫扔，哎呀妈呀，这什么动静这么乱的，一点不乱，腾幽身转过来，刷用鞭去躺，当刀给崩飞了，妈呀，无奈这刀一碰到那鞭上，
他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震力，膀臂发麻，舌头都发硬。你这玩意儿把舌头给震硬了，你说这叫得多大的震力吧？妈呀！裘剑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蹬到无奈前胸上，这家把无奈蹬的。这得说无奈捡了条命啊！这无奈啊，第一个他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身体轻，如果无奈身体要重，这一脚就踢死了。第二个，无奈的轻气功非常好，瞬间轻气功就叫上来了，护住了前胸穴，所以没被踢死，那也踢出多老远去，当的一脚杀给踢出去了。随后裘时健一转身还奔柳艳阳，姑娘拿兵刃跟裘时健打了两下，他这个柳艳阳的兵刃也不敢碰裘时健的兵刃，所以打得很被动，即便姑娘武功怎么高，可也就甘拜下风。没想到啊，一个大背扫堂腿把姑娘搂倒了，裘时健抱起的鞭就砸向姑娘，姑娘把眼睛都闭上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真完了。可就在这一闭眼睛的时候，边上有人大喊一声，裘时健呐，你爹来了。无奈啊急了，好家伙，一个纵身起来，他用这脑袋来一个羊头撞。什么叫羊头撞？就撞羊头，用脑袋去碰裘时健的脑袋。裘时健一激灵，什么？我爹来了，我爹早死了。他举起鞭要砸向姑娘，一听说他爹来了，他这么一回头，正好无奈用自己的脑袋撞到裘时健的脑瓜壳上，砰！哎呀，把裘时健撞的眼睛嚓冒金星啊！最要命的是无奈，顷刻之间大脑袋就起了个包，噗一下子。这包起来了，他一摸这脑瓜，喂，怎么这么硬啊你这脑袋呀、啊、撞的无奈是天旋地转呢、啊。当这一脚，裘时健给他一脚，又把无奈踢出去了，啪摔倒在地。现在啊，无奈浑身是伤，这姑娘哎呀，被无奈这个精神头啊救自己呀、啊、感动了。好你个恶贼，姑娘挥舞宝剑上下翻飞，这就跟裘时健站在一起。第三次，姑娘处在危险之中啊！一个双风贯耳，裘时健的双风贯耳一过去，姑娘蹲身缩梗的时候，裘时健这个边走底风就够奔姑娘的腰，姑娘纵身行起来边躲过去了，身子由于体力不支往下落得也快，裘时健一个大背脚是够奔姑娘前胸踹起来了。因为姑娘这身子已经下来了，脚还没挨地呢，裘时健这个腿已经蹬出来了，眼看这脚就踹到姑娘前胸上，没想到无奈冲过来挡住了一脚，帮着一脚踹的不是姑娘的前胸上，是踹在了无奈的前胸上。可无奈是挡住了这一脚，后边就是姑娘，所以裘时健是连无奈带姑娘是一起给蹬出去的啊！啪，俩人拽在一起呀、啊，那也就是无奈拽到了姑娘的怀里。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无奈三救柳艳阳。好，这时裘时健眼珠子他已经红了，因为他挨了李白一剑呢，这个恨意啊油然而生。既然你们俩想死在一起，那我就成全成全你。往前纵身，就在这千钧一发，边上斜刺里扎出一个人，眼看这个鞭呢就砸到二人身上，这个人一抬手，这掌够奔裘时健的前胸就摸下来，嗡！裘时健就得躲这个人的掌，往后这么一退身。什么人？他见面前站一老头。哎呀，老头长得
啊，那仙风道骨的大白头胡子银袍，邱世坚，你作恶多端呐、啊！看起来老夫今天要出手了，跟你这样的畜生打，你还不配！老头一声呼哨，边上跑过一东西，这东西是一个脑袋，四个蹄子，一个尾巴。这东西一抬头，对着邱世坚是嗷嗷怪叫两声。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

0: 得太丰富却烦乱，不如拿点时间给自己静静倾听广播故事会。
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到裘世剑掌中横着鞭，那么无奈三舅柳艳阳，这小子现在杀疯了，急了。怎么急了呢？李白这一剑扎到他肩头上，给他穿透了，那血还往下流呢。这小子本来就变态啊，思想变态，行为变态，那么今天往这一站，眼珠通红，他险些把柳艳阳给杀了。这无奈啊，是玩了命的救柳艳阳啊。柳艳阳感激的涕泪横流啊，这无奈对他太好。那么可无奈是这裘世剑对手，那根本不是对手，差得太悬殊。所以两个人很危险，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个老头一招手，又来一东西，什么玩意儿啊？猫驴儿？谁呀？张果啊，就是张果老。在这个太平镇，张果不是走了吗？告诉李白，我呀给你访听点高人吧，啊，找几个能人吧。另外，要不找高人呐，铁龟山这档子事儿恐怕难以料理清楚。张果不就走了吗？上哪儿去了？老头一想，谁能对付了铁龟山这位呢？哎，实际他心里头啊也没个谱，只不过是老头想冷静冷静，他就走到了一个观，这个观的名字叫玄机观。哎呦，张果呢在武林当中他不认识的太少了，你是高来高去低来低的，哎，都知道张果，张果也认识人太多。那个拿武林当中行话来说，那是武林界的一老和。什么叫老和呢？就是黑道白道，武林当中也讲究黑白两道啊，都认识。那么张果一看玄机观，这玄机观有玄机真人古道文呢、哎，这人能耐大呀，这古道文可了不得。他怎么叫玄机道人呢？什么西洋八法、斗隐埋伏啊，啊，绞刀转轮、刀江往南江锁呀、半江锁啊、横江绳，就这些东西，西洋八法的那东西，凡是齿轮那东西，他就研究这个。另外他会易容，会打造各种各样的面具。哎呀，多少年没见了，看看他。就这样，张果来到玄机观，小老道往里头一通报，怎么的？古道文一听，无量天尊，哎呀，师哥来了，噔噔噔跑出来了。二人见面进屋，古道文就问张果老，你最近忙什么的啊？怎么面带忧郁之色？张果就把怎么遇到的李白，这个人怎么好，我为啥要帮他，现在什么难处，由头到尾是讲述了一遍。啊，古道文巴嗒巴嗒嘴，说这个事儿啊我也料之一二，有两件事儿我比较清楚，说吧。第一个就是我有个徒弟有一天来了，说有一个人啊找他 让他给做一个人皮面具。做谁的呢？做这邱云天的。实际我也没拿这事儿啊当个事儿。他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也就过去了。今天你一说，我明白了。那么邱世建做了邱云天的人皮面具啊，这小子是这么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我有个徒弟，掌门徒弟，人真不错。哎，前几年呢，说给这个铁龟山一个洞里边做的是什么呢？是些西洋八法的东西。说在这个山洞里装了很多玄机，都西洋八法的。后来我这个徒弟不明不白的失踪了，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哎呀呀呀！那如此说来，这事儿都是铁龟山的事儿。哦，张国老吧嗒吧嗒嘴，我说师弟啊，我能不能请你出趟山啊，帮帮这礼拜？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而且铁龟山有不少西洋八法的一些东西，也请您到那儿给观察一二。说不能帮忙还捧个人场吧。另外咱武林当中讲究杀恶人即是善念的，这个邱世建这是恶人。古道文说的好吧，就这么的收拾收拾跟张国老来。到了太平镇太平殿，张国老等着一进来一看，哗，这院里头啊，整个桌子也翻了，凳子也翻了，哎呦，一片狼藉。刚才是一场鏖战。张国老一看李白没在家，李白不是上山了吗？带领柳艳阳还有无奈白面，谁在家呢？杜大盼啊，还有这个周天远，还有好多群侠，二三十位，不是在店里头等着李白吗？突然来了一伙人。

0: 二十来个都是青纱蒙面，个个全使的是弯刀，这就由外边杀进来了。这伙人干什么呢？直接扑奔李白的那个屋，那不有个箱子吗？给打开了，里边是恶龙骨，还有一张恶龙皮，这是李白在黑龙潭剑斩恶龙所得获的战利品。哦，他们是来抢这个来了，这两下可就厮杀在一起呀，难解难分。后来恶龙骨被这些人给抢走了，来这些人的势头可太凶猛，跟洪水呀。另外中间有一位啊，那说话那声音特别让人听着可怕，
1: 怎么的，你们想跟我玩儿？
0: 哎，就这动静你受得了吗？

眼看招架不住的时候，战果出来了，往面前一站，邱世宪可知道面前可是大名鼎鼎的张国老啊，这人武功到底怎样，自己没跟人交过手。张果用手一指，邱世宪呐，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你现在是罪行累累，作恶多端，你杀了多少人了啊？我告诉你，我呀，我都不愿意跟你动手，你不配跟我动手，你只配跟他动手。一挥手，这小毛驴过来了，张国老那千里追风特，那小毛驴前蹄子啪啪直跑啊，驴头往上一扬，撅嘴儿啊，就要笑笑似的，实在是跟邱世宪挑战呢。老头用手一指，你也就配跟我这驴大战一场。哎，把这邱世宪气的，说这个张国老这驴会啊，驴拳哒哒的会啊，这驴要老头调教的能杀惯战的啊，是扑啊挑啊踢啊刨啊咬啊那都会，那是驴拳专家。你说邱世宪能跟这驴打吗？那怎么打呀？他没法伸手啊，你这传出去，哎呀别动啊，别动别动，这小子跟驴打过，你看这受得了吗？那好说不好听啊，再怎么即便能赢，他也不能跟驴一般见识啊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邱世宪气得脸通红，张国老你羞辱我，哈噔噔，这时候他胳膊很疼啊。你看一开始李白把这剑给他穿进去了，他一猛之劲，他不知道疼。有那事儿，打仗的时候，战争年代，子弹啪啪啪，身上削上五六颗，都打穿了，肠子出来了还不知道呢，那精神作用啊！哎，你等过这劲儿了，哎呦，太疼了。现在邱世宪就是李白当时这一剑给他穿上，他没感觉疼。现在感觉到伤口疼痛，这血呀顺着肩头滴滴答答往下淌啊，他弄块布塞上了把这伤口。张国老看了他一眼，邱世宪你恶贯满盈了。老头一叫气功，说句良心话，张果啊也对邱世宪掌中这条银骨鞭有所顾忌，要不然就上去了。他一想，我给你先来这么个阵势，他一较劲，把这左腿微微往上一抬，领不叮当，这腿往下这么一动，就是一震，这叫震脚啊，砰，哎呦我的妈呀，这个震脚您明白点武术的都知道，为啥那个练武的那腿啊那脚啪啪啪啪踩那地那么大动静，那叫震脚。这震脚能震到什么程度啊？别的不说，就震脚啊，他这个脚跟往地下这么一震，砰，就方圆两丈这个地面就有个小地震，咕咚一下子，知道吧？哎，就一般的武术家就打到这种程度，要好一点的一个震脚，砰，哗，方圆1000多公里12级地震，那纯是胡说，那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地震嘛，是不是？就是说像张国老这样的一震脚，他为啥要使一震脚呢？他要先把邱世宪给他震麻喽。这个地脉传播可了不得呀，他这啪这么一震，借着这个地把这个震力给传过去，他目的是震这邱世宪。邱世宪领兵被张果这一震脚震的，哎呀，他要没伤还行，他能挺，就忽悠一下子身上突然像过电似的啊，你可要知道啊，他这身上可带着伤呢，伤是有口子的，

背的张果一阵脚，弟妹冲波啪一过去呀，噗，肩头的血狂喷的往外，你这血一出来那受不了，紧接着张果啪又来第二阵脚，这第二阵脚很容易把邱建给正昏过去，因为他带着重伤呢。你想这一剑在左肩头这给穿了个透，你说流多少血，人有多少血，你邱建功夫再高，那血身之本呐。所以第二阵脚把邱建震得直晃啊，那血啪前后狂喷。张国一想可以了，我再来震第三脚，掌举起来你的天灵盖就碎了，攻其不备，趁其不注意，砰，就这一家伙他算计好了。这第三腿也抬起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该着这邱建不死，就拿那树叶救他那位来了。这小子一道黑影啊，哎呦，如鬼影相仿，杀！这就到了邱世建切近，砰！手一伸，把邱世建给点了穴位，嘎吉窝这么一夹，他说了一句话：“张国老，你行啊你！”踪迹不见。张国老望着这人的背影，他一想别追了，赶紧收拾残局吧。这一趟打也让邱世建打够呛啊，刘艳阳惊魂未定啊，无奈脑挖上一大包五脑袋。哎哎哎，老爷子多多感谢啊。大伙又打山上下来，聚齐了队伍，回到了太平殿。李白紧锁眉峰啊，怎么说呢，那恶龙谷被人抢走了，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好在这张恶龙皮没被人盗走。张果啊伸手把恶龙皮拿起来了，李白啊，我替你看着吧，我替你把这东西交给一个人，让他给你打造一套软铠，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啊。然后张果就把这恶龙皮交给古道文了，求古道文给做一身软铠。那么随后呢，张果就给李白介绍给古道文，大伙都介绍完毕，坐着合计怎么办吧。那么铁龟山这事儿没有头绪啊，如何能把邱建击败。另外张果提出来了，说李白啊，咱能不能把院里停这些棺材发送回老家，让人家入土为安呢、啊、哎，死了这么多人了，老停这棺材他也不是个事儿。李白点头，李白拿出钱来，李白有钱呢、啊、拿出12,000银。大伙说那不行，不能光你李白一个人拿，我们大伙都要拿。大伙给凑钱啊，然后派人说凑钱干嘛呀，你给人送回去，家里头得给撂俩钱儿啊，有的都有老婆孩子啊，得做到这种仁义江湖义气，先把店房这些棺椁发回去。随后李白等人坐去开研究，那么李白呢就把夜探铁龟山的事儿说了一遍，遇到这个刘谦，刘谦告诉我邱云天被困在金蛇洞。哦，无量天尊，古道元手打几掌想起来了，他说张国我跟你说过吧，我有个徒弟啊，就给铁龟山说修了一个金蛇洞，修的全是西洋八法东西，那这个工程就是我徒弟做的，我徒弟给修完了，活着不见人，死着不见尸，我明白了，是邱世建雇我这个徒弟给他打造的金蛇洞，然后把邱云天困在里边，这邱世建把我徒弟给杀了。为啥我徒弟活着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武梁天尊带贫道前往。哎，古道文的出现

李白高兴了，谁懂得降八法呀，唯有古老道啊。那么到金蛇洞还不能明火纸仗的去，得偷摸上去，如果被邱世建发现了，派人加以阻拦，或者他亲自拿个银鼓鞭来，这样是个麻烦事。就这样先侦查了金蛇洞的地形，这个金蛇洞在铁龟山的大后山，离他这个中央大寨很远，很僻静的地方。这个洞口啊很宽阔，洞的上边有个一线天直通洞里。那么就这样，古道文等人还有李白这就秘密来到金蛇洞的周围。什么时候来的？天刚蒙蒙亮。因为那个刘谦不是告诉这李白了吗，这里边困的邱云天呐，还有一个人专门给送饭，每天就一次。邱云天被困在这洞里头一年的光景了。为什么说大伙探这个洞要早晨来呢？这时候最安全，天刚蒙蒙亮。古道文来到金蛇洞，到这洞门口，他拿出两个木头狗来，就往这个洞里边这么一放。古道文说了一句：“不好，这事儿难办了。”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闵行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文学欣赏节目。
1: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神话是世界文学的使命。在人类漫长的童年时代，祖先们还无法解释这个地球上诸如风火雷电等一切自然的现象，他们便发挥了全部的虚幻思维和想象能力来讲述眼前存在的事物，歌颂真善，编排假恶丑。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些爱憎分明、形象生动、上天入地的美丽传说时，依旧心旷神怡，

0: 据说在中国的古代，东海有个龙王，他的女儿非常聪明可爱，又十分美丽大方。龙女到了出嫁的年龄，父亲自然要为女儿的婚事操心。
1: 女儿，你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0: 看看，给你提了这么些的人，你为什么都不同意呢？你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1: 父亲，我要求的条件并不高，我要找的人，一不用有钱，二不用有势力，我只想找一个诚实勇敢、勤劳善良的人。
2: 龙王就派鱼兵虾将们四处打探，看看哪里有符合龙女要求的男青年。不久，一个虾将来报告说，东海崂山脚下有一户姓牛的人家，兄弟两人，父母双亡，他们以打柴为生，兄弟俩都非常的善良能干，他们的好名声是远近闻名。
3: 龙王一听心里高兴，决定亲自去看看，因为眼见为实嘛。这一天的夜里，牛家的兄弟二人做了一个同样的梦，他们梦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对他们说，
0: 你们兄弟二人就要交好运了，东海有个姑娘要选一个诚实能干的人做丈夫，他正在大海边上等着你们呢、啊、快去向他求婚吧。
2: 第二天，牛家的兄弟二人就出发赶到了东海岸边，果然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姑娘坐在海边的石凳上望着大海出神呢。
3: 兄弟二人走过去向姑娘求婚，姑娘笑了，
1: 我要找的夫君是个既勤劳又善良，既诚实又可爱的人，你们够这个条件吗？
4: 我们是最符合这个条件的人。
1: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们都是最勤劳善良的人。
1: 那好吧，我有一颗夜明珠放在我父亲东海龙王那里，我现在给你们每人一只分水簪，谁给我取回来夜明珠，我就嫁给谁。
3: 兄弟二人接过分水簪，立刻就分头出发了。他们日夜兼程，翻山越岭，走了许多天。有一天，哥哥路过一个村庄，看见那里正闹水灾，老人和孩子们都被围困在一个小小的山顶上。
5: 哎，好心的过路人呐，听说这里的大水只有到东海龙王那里借来一个金瓢才能把水舀干，小伙子，你能帮帮我们全村的人吗？
6: 好啊，我就是到东海龙王那里去的，金瓢我能替你们借来，只是我路上吃的食物都没有了，你们能帮帮我吗？
5: 好，我们全村人把自己家的好食物都给你带上，只要你能给我们借回来金瓢。
2: 于是村民们将仅有的食物都拿来送给了哥哥。不久，弟弟也路过这个村子，他看见村民们正在抢捞落在水中的东西，就主动地上前帮忙。
3: 弟弟也听见了老婆婆所说借金瓢的事情，就主动地搭腔说道，
7: 老婆婆，我就是去东海龙王那里的，那个金瓢我去给你们借来吧。
5: 哎呀，好啊好啊，小伙子，前两天也有一个小伙子答应给我们村子里的人借金瓢呢。
2: 兄弟二人都到了东海边，东海就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奔腾呼啸着，哥哥一见这种大海波涛汹涌气吞山河的场面，心里就像15只水桶打水一样七上八下的，哪里还敢下海呢？
8: 弟弟，
6: 我的水性不如你的好，我看还是你先下海吧，怎么样？
7: 好，哥哥，我先下海。
2: 弟弟不由分说，拿出分水簪一晃，就跳向了大海。接着，哥哥也一咬牙，闭上眼睛，跟着弟弟跳向了大海。
3: 进入了东海龙宫之后，东海龙王很高兴，他说：“龙宫里有许多的宝贝，你们从老远的地方来了，就自己去宝库里取一件宝贝。只是每个人只许拿一件宝贝。”
2: 哥哥和弟弟一起进入了龙宫的宝库里，那里到处是金银珠宝、珊瑚玛瑙，真是琳琅满目，光芒耀眼。
3: 哥哥一心想娶龙女做妻子，就拿了一颗最大的珠子。本来还想拿一些宝贝，但是宝库的守卫不许他再拿第二件宝贝，哥哥只好走了。而为那个村子借金条的事情也就抛在了脑后。
2: 弟弟来到了宝库之中，一眼就看见了宝物架子上的那颗夜明珠，可是他想到自己已经答应了那个村子里的老婆婆要借一个金条以解救全村人的危难，于是他就放弃了夜明珠，将金条拿走了。
3: 哥哥在回家的路上又经过那个他曾经许愿过要给老百姓借金条的那个村子，老婆婆和村里的人都来问金条借来了没有，哥哥就撒谎说：“
6: 啊，那个老龙王啊，他死活也不肯借给我金条，我真是没办法呀。”
2: 村民们纷纷失望地走了。大水依然围困着村子，大家都是愁眉苦脸的，无可奈何。
3: 第二天，弟弟又路过了这个村子，他向村民们呼喊着：“
9: 喂，大家快来呀，金瓢已经进来了，我们一起来舀水吧。”
10: 好了，
11: 哎呀，这回我们有救了！
12: 哎呀，是啊，这回我们有好
13: 办，我们一起舀水，
14: 可以把水舀了。
2: 村民们高兴极了，大家齐心合力，很快就把水给舀干了。老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洪水退去之后，留下了一只河蚌。人们将河蚌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颗很大的黑珠子。
3: 老百姓们都说这颗珠子非常漂亮，就让它代表我们的一点心意送给好心善良的弟弟，他为我们借来了金条，消除了洪水的围困，就表示一下我们的谢意吧。
2: 弟弟把黑珠子放在了衣袋里，虽然没有拿到夜明珠，但是为老百姓们解除了灾害，弟弟心里非常的高兴。哥哥此时一个人赶到了大海边，双手恭恭敬敬地捧上了夜明珠，请求龙女嫁给自己。
3: 龙女看见了夜明珠说：“这是一颗假的夜明珠。”用手捂着一看，一点光亮也没有。哥哥定睛一看，果然是一点光亮也没有，他是又气又恼，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
2: 过了几天，弟弟也来到了海边，他想看看那位龙女还在不在了。果然姑娘还坐在大海边，看见了姑娘，弟弟觉得很惭愧，他说：“
7: 啊，实在对不起啊，姑娘，我没有把你要的夜明珠拿回来。”“
1: 那你的衣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7: 啊，这是老百姓们送我的普通珠子，是受灾乡亲们的一片心意。”“
1: 你看，这是一颗真正的夜明珠。”
3: 果然，那颗黑珠子一下子变成了光芒四射的夜明珠。弟弟和龙女终于结成了夫妻，他们在崂山脚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0: 商场的明争暗斗，
1: 落实银行新一任董事局的主席人选，给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0: 情场的离奇纠葛。或百态，围绕一个情字铺开，悲欢离合，讲述人间挚爱真情，会世间风雨，听百家争鸣，真情剧场。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

0: 么受伤啊？
1: 没关系。
0: 你不是去漫威推介会了吗？又不是黑帮街头，怎么会伤成这样啊？哦，难道是新漫画太受欢迎，场面失控，所以疯狂的粉丝冲上台对你又亲又咬？
1: 场面失控是没错，不过不是因为我的漫画，是因为我的师兄杜俊。
0: 你师兄他对你又亲又咬？
1: 今天的推介会本来说好是我上台发言，可是不知道他的脑袋出了什么问题，冲上来说这个漫画的创意是他想出来的。
0: 你师兄挺和谐的呀，是不是你没有隆重的介绍他，他心里不平衡？
1: 我当然要隆重的介绍他，我说他是一个非常棒的漫画家，而且是个很好的单亲爸爸，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创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可是 他居然不但没有感谢我，还上台批评这个作品，特别是我画的部分，于是我在台上就跟他吵起来了。
0: 啊，这么严重啊？那你们谁赢了？
1: 你说呢？如果用日语吵，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一个神经病居然扬言要用剪刀腿卡破我的头，
0: 然后你就受伤了？
1: 然后我轻轻地推了一下，他就摔下去了。
0: 那受伤的应该是他才对啊。
1: 我本来想去扶他，刚靠近他的时候他就用剪刀腿夹住了我，于是我就摔了下去，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2: 关谷和师兄在漫画推荐会闹翻，双方大打出手，关谷摔断了手臂，两人关系陷入尴尬境地。同样即将陷入尴尬境地的还有以抠门出名的张伟。在酒吧休闲的时候，张伟、一飞等人接受了酒吧点心师丹尼欢送会的邀请。
3: 各位打扰一下，这是后天晚上酒吧活动的通知。
4: 什么活动啊？
3: 是 Danny 要走了。
0: 不会吧，他死了？
3: 不，他只是不在这里坐了，我们计划为他开一个欢送会，也很欢迎你们参加。
4: 好的，我们一定会去的，我们也很舍不得他。这个 Danny 是谁？
5: 不知道，
4: 完全没印象。
0: 那你说的还跟 Jenny 一样。
5: 有人要走总得给个面子吧，
0: 参加陌生人的欢送会不是很奇怪吗？
6: 这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免费。
7: 免费？现在上个公厕都要五毛，谁告诉你是免费的？
8: 你给我出去。现在请你以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用一种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家酒吧，一直往前走，不要往两边看。
7: 喂，怎么了？
8: 太抠了，居然连100块的份子钱都不想出，以后我见他一次必是他一次。
6: 100块的份子钱？
8: 对啊， Danny 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点心师，所有人都吃过他做的龙虾海鲜派，这点钱也算是我们给他的一点心意。

0: 你们交了没有？
1: 哦，当然当然，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2: 抱歉啊，今天我没带包，明天付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你呢？
1: 其实我没吃过他做的龙虾海鲜派，当然不是不好吃，只是我对龙虾过敏。
0: 啊，你也没带钱包？
1: 我，哎，是了是了，他不好意思说而已嘛。
0: 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回头你用支票、信用卡、支付宝、代记凭证都可以的，不用多交。我们这儿啊有专人登记的。
2: 你还记不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啊？
4: 什么日子？
2: 明天是我们恋爱100天的纪念日。
4: 哦。
2: 哦，这算什么？
4: 有这么久吗？
2: 我是从我们眉来眼去开始算的。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在100天的纪念日做些什么吗？好给我们200天的时候留下美好的回忆。
4: 昨天是我和师兄认识10周年的纪念日，他却用剪刀腿夹我的头。
2: 怎么又提他？你还在生气呢？
4: 保持了多久的关系都靠不住，我和他认识10年了，他却让我那么下不来台。
2: 那你有打算下半辈子跟这个电话相依为命呢？
4: 我在等他打电话过来道歉，以前都是我打给他，这次该他打给我了。
2: 每次都是你主动啊。
4: 你以为跟这样的人保持10年的友谊很容易吗？
2: 再等一会儿呗。
4: 不行，我要急死他，急死你。
2: 不光我们都不是3岁的小孩子了，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谈呀？
4: 那你应该跟他去说，他的孩子正好3岁了。
2: 好吧，我来吧。
4: 大明，
2: 为什么呀？
4: 我不允许你打给他，谁都不许。
2: 你干嘛去啊？
4: 我去看看外面的固定电话有没有响过。
5: 你们帮我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被人贴了标签？
2: 没有啊。
5: 那为什么我去酒吧，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
6: 还有人问我，你份子钱交了没有？
7: 你份子钱交了没有？
5: 没有啊。
6: 废话，怪不得别人要问你，你不是说回家拿钱，今天去交的吗？
5: 那是你说的，我可从来没说过。
7: 喂，我是在帮你解围啊，要不是我，你早就被人换成团。
5: 可我从来就没打算去参加那个欢送会啊。
8: 纠正一下，是你发现要交份子钱之后。
5: 这是我的自由，今天又不是过年，哪条法律规定我不交红包就该遭到鄙视？
7: 法律也没有规定过鄙视你需要你本人的同意啊。
5: 可我有无数理由不交份子钱。
7: 无数？先说3个来听听。
5: 首先，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托尼。
8: 丹尼。
5: OK。 第二，我也从来没吃过他做的海鲜派。第三，我真的不认识这个托尼。这么说吧，我不送他钱，不代表舍不得送他祝福。
8: 你是不舍得那100块钱？
5: 你也这样看我吗？我只不过想换一种方式表达，比如，我也可以开一场欢送会，邀请所有人，包括那个烤蛋糕的一起来参加。我要向大家证明，我不是小气鬼，我是正义、善良、高尚的代表。
2: 可是开派对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吗？
5: 你还没明白吗？我说的不是钱，是原则。
9: 正义、善良、高尚的张伟准备把自己无价的祝福以自己的形式送给丹尼。对于开派对和100元之间的衡量，他的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5: 真不明白哪里来的偏见，谁说开派对一定要花很多钱？胡一飞有那么多过期零食，我还从事务所里挑回来5个气球，帽子可以自己做，搞派对花得掉100吗？
4: 对，我还可以收份子钱。哦耶！
5: 总之，当大家在我的派对上听我展示我真正人品的时候，雨墨，我需要你在现场帮我呼应一下。还有，
4: 你免交份子钱，
5: 不行，
4: 帮你活活省了100块。
9: 在派对的前一天晚上，一飞和曾小贤无意中发现悠悠躲在房间里偷偷打电话。
3: 奇怪，怎么又打不通啊？不会又轮到张磊交电话费了吧？
2: 我明白，咱们就别兜圈子了，我是认真的。
10: 来，我来借两本。
2: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昨晚我约你见面，你又不来，
3: 他在跟谁打电话？
11: 关谷。
3: 靠，犯了冲就见到人了，还跟老人打电话，
2: 好歹你也是个男人。这件事情不管谁对谁错，你都应该负起男人的责任。
11: 男人的责任？
3: 对吧？
2: 我现在很迫切，非常迫切，我实在受不了关谷这个样子了。明天晚上你必须过来，我们把事情当面讲清楚。明晚八点来关谷这儿，我等你。
3: 还去关谷那儿？胆子也太大了吧！悠悠啊，这么巧！你们在干嘛？
11: 我在找信号。哼，这里信号好，五格。
3: 我在帮他找信号。喂，这好像固定电话吧？
12: 来了，
2: 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12: 我知道我不是主角，但也不至于是透明的吧？为什么别人会看不到我？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12: 我已经存在感很薄弱了，再不让我说话，那别人就真的看不到我了。
2: 哦，你说你的语速能不能快点，急死我了。
12: 哈，我的语速有问题吗？有些人连发音都不准，你不是照样做他的？女朋友。

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吵架，他们是怎么做的？
1: 你不会是真的在等关谷电话吧？你们师兄弟感情这么好，何必怄这口气呢？
2: 所以我现在来。接受他的道歉。
0: 那你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先给关谷道个歉啊？
2: 在本门派从来都是师弟向师兄道歉，这是道义礼。爸，
0: 你一点错都没有吗？
2: 有，我不该用剪刀腿家暴他的头。
0: 你为什么要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2: 因为这两年来我一直没有上台发言的机会，他担心我来说会把推荐会拖到。24小时。
0: 你可是在上台后被隆重介绍你了吗？
2: 你知道什么？我一个人拉扯孩子想给他找个后妈，我平时闭关画画，好不容易有机会接触读者和粉丝，可关谷他每次都把我是单亲爸爸的事情说一遍，把那些女孩

0: 都吓跑。
1: 原来你生气的时候会好好说话呀。
0: 一个是单亲爸爸，一个是像网球王子一样帅的男人，是你，你选谁？
1: 话不能这样说，就算关谷和金城武在一起，我还是会选择关谷的。
0: 很好，又多了一个，我只能排第三了。
2: 你就为这个跟他过不去啊，师兄，你要是不道歉的话，关谷也是倔脾气，这件事情就真的没完没了了。
0: 在本门在，
1: 这样，我是不会让你白道歉的。只要你马上道歉，我马上给你介绍一个又漂亮又性感的女朋友，怎么样？
0: 行，只要把后妈的问题解决了，道义礼法都是浮云，是不是？我现在道歉，你现在就找。
1: 你五岁太快了，放心，我是不会忽悠你的。
0: 在本门派，一向提倡先验货。

0: 再道歉。
1: 她是我楼下邻居的表妹，还是个漫画迷。要不我现在就把她叫来。一会儿你说话千万注意点，别把人家吓死了，怎么着？

0: 麦当劳送外卖的。
1: 你是上次那个送鸡翅的，怎么又是你？
0: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我们这个送外卖的也有职业规划。先生，我们真是有缘啊。
2: 我的东西。
0: 您点的东西是，哦，一包薯条，还有这个，哦，就薯条一包。
2: 你指定和番茄酱带足了没有？
0: 有。
2: 来试试。
0: 救命啊！你要干嘛？我给我下大抢人家东西。
3: 张伟从外卖大叔手里抢了零食，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了派对现场。万事俱备，张伟心满意足，只等东风上门。半个小时后，张伟派对的东风还是没有吹过来。
1: 哎，怎么回事？喂，雨梦，你在哪儿？
4: 我在酒吧啊。
1: 你在酒吧干嘛？不是说好来参加派对的吗？
4: 啊？这个派对不是你办的？
1: 我的派对在公寓。
4: 哦，那可能是我搞错了。不过无所谓啦，这里很正啊。
1: 无所谓，哥。咱不说好了吗？要坚持原则。
4: 哦，我只是突然间发现，只要100块就可以畅饮，还有蛋糕，觉得挺划算的。
1: 你交了钱？你知不知道你置我于不仁不义的境地，而且还是唯一的那个？
4: 那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呀？说不定还可以有机会挽救你的形象哦，大律师。
5: 你还有新 party， 唐悠悠马上就要跟那个秘密情人约会了。哎，你说这戴绿帽子的事怎么每次都是我们俩遇见？
6: 不是我们，是你。反正跟着你总没什么好事。
5: 我关我什么事儿啊？是我跟悠悠出轨的。哎，
6: 回头看见关谷，你打算怎么跟他说呀？
5: 我不知道，我一整天都没见到他，还好他今天不在。哎，又不是我做贼，我为什么要心虚？
7: 按电梯了！
5: 哎，是你们的。
7: 关谷，
5: 怎么了？
6: 你不是去出版社了吗？
5: 我临时取消了。昨天我对悠悠的态度不太好，我买了他最喜欢的电影，想给他一个惊喜。
6: 哎呀，这个电影好看，去我们那看吧。

0: 我听说你们在给张伟弄欢送会，我还是回我那里去看看。
1: 曾小贤，我就说跟你没什么好事，每次进电梯都按按钮。
2: 你自己也不是没按。
3: 是啊，你根本不没按钮。
4: 我当然按了。哎呦 sorry 啊。
0: 好些嘛，我还是自己走楼梯。
1: 不行，我走楼梯，你们还是坐电梯吧，我们比看谁快。
4: 我先让你五分钟。
3: 好玩吧。
5: 曾小贤将关谷困在了电梯间，一飞则以飞人的速度从楼梯奔向关谷的公寓。在公寓里等待相亲对象的大师兄以为冲进来的一飞就是他要等的美女。
0: 嗨嗨，你真的看不见我吗？
1: 他哪儿去了？
0: 不用找了，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1: 谁找你？我找悠悠呢。
0: 你就是悠悠的朋友，果然又漂亮又性感，必然是漫画家，在圈里人称浪里小白龙。
1: 你个老板，赶紧走人，你马上上来。
0: 我们第一次见面不用那么急吧？我觉得任何关系都应该循序渐进。我的故事很长，可以慢慢跟你说。
1: 你要说什么？说重点。
0: 好吧，我离过婚，孩子三岁了。
1: 啊？
0: 难道我又说懂了？
1: 悠悠知不知道？
0: 他不是故意骗你的，只是不想影响了你对我的第一印象。
1: 第一印象？他难道还敢让我接受这一切吗？我告诉你，关谷也是我朋友。
0: 你也认识关谷？那你千万别告诉他我们俩的事，一定要对他保密，否则会。很麻烦。
1: 废话，你也知道，那还不赶紧走？那你不走走呀？你去马上就上，哎，快走呀你！
0: 你是在约我出去吗？
1: 你听说过盘一闪吗？啊！师兄，怎么了？
6: 什么小白龙？居心不良。因为你看你找什么人呢？
1: 他可是关谷的师兄啊。
6: 那就更不能找他了，太罪恶了。
1: 什么呀，我们在谈正事儿。
0: 你没告诉我你朋友的表妹会忍术。
1: 哎呀，你们都搞错了，师兄。你的手不救了。
4: 哎呀，关谷，我的钥匙没有带，我们出去两天就找到了。
1: 不管了，你们先把附近厕所。好，
0: 虽然我的手臂脱臼了，但是我的剪刀腿还能用。
7: 子恩老师，你在做什么？啊！
0: 不、哦，陈小雪，哦，我说你今天怎么怪里怪气的？刚才明明已经到了，你非要坐到十八楼再走下来啊？
7: 啊！我故意让让胡一飞嘛，他爬楼梯要输给我们，一定会不爽的。
1: 你听明白了吗？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师兄弟闹矛盾，我只是想帮他们调停而已。原来是这样，我说
6: 你们俩不是那种关系啊？
1: 当然不是了。哎，我也不至于连续找两个男朋友都不会说人话吧？
6: 既然就是误会，那我们还待着干嘛？可以出去。
1: 哎，千万别，至少要等关谷走了再说，不然我怎么解释啊？

上并不奢华的公寓，两间普普通通的套房，一群迥然不同的青年，在这栋爱情公寓里，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爆笑故事？电视剧录音剪辑，

0: 你们俩不是那种关系啊？
1: 当然不是了。哎，我也不至于连续找两个男朋友都不会说人话吧？
2: 既然都是误会，那我们还待着干嘛？可以出去。
1: 哎，千万别，至少要等关谷走了再说，不然我怎么解释啊？要是关谷知道我偷偷的找师兄求情，他肯定会翻脸的。
0: 小白龙。不好意思了，人家不是故意的了。
1: 呀，你的手被脱臼了，快接回去吧。
3: 接。
1: 你都疼得出汗了。
3: 你不会把它彻底弄断吧？
0: 你增长前的时候每次都是我接的。
3: 不用了。
0: 安静，很快的。
4: 里面有人吗？
3: 没有，你听错了，怪我。
4: 奇怪了，
3: 可能是刮风的声音了。
5: 大师兄透过厚重的毛巾传出的惨叫声引起了关谷的注意，不顾曾小贤的阻拦，关谷闯进了卫生间，但是里面空无一人。事先知情的曾小贤仔细观察了卫生间，发现了浴帘后面的人影。
6: 真的，哪捏？
3: 我让你洗干净点，好，赶紧出去，因为我拉坏了，要吃肚子。哎，不行不行，反正我要上厕所，别走吧。
1: 好险啊！刚才差一点就被发现了。
3: 那么多房间你们不躲，偏偏躲在这儿，亏你们想得出来。
0: 因为我觉得这里至少不会被渴死。
1: 这是曾老师，这是杜俊，关谷他师兄。
3: 师兄，有点太罪恶了。
0: 没有啦，一开始我们都想歪了，都是一场误会。小白龙，
3: 好男人。
1: 嗨。
4: 嗨，你找谁啊？
7: 我表姐是悠悠的朋友，她叫我过来的。
4: 哦，可是悠悠现在正好不在这里。
7: 那我可以进去等她吗？
4: 哦，可以，请进吧。
7: 谢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纯子。
4: 日本人呢？
7: 咋还你？
4: 弄好，我叫关谷。
7: 我了解认识你。
4: 哦。坐。
1: 是纯子来了，我叫他来，本来是想介绍给师兄的。
3: 让我出去接受。
1: 兄弟，你现在出去，这边的事情越搞越糟，是你的，怎么会是你的？明天跟你讲。
0: 我听说你年纪。

0: 和光武在一起，我永远是透明的，还说没人跟我抢。
1: 你还痛苦？那我算什么？现在是我眼睁睁看着我找来的小妞喝着我的杯子在调戏我的男朋友，我招谁惹谁了？你们家还有别人？
2: 哦，这个是我干的，放心，孙老师，警察找我了，我要上厕所。
3: 什么？
2: 你不是已经想我了吗？
3: 谁说我上完了？
2: 刚才马桶满了，我先抽掉一个，还要接着上。
4: 曾小贤、胡一飞忙着应付一波接一波的误会，张伟没有等来派对的东风，只好选择主动上门。
2: 你我，我觉得我今天来就是个错。
1: 怎么了？我觉得很好啊。
2: 我根本一个人都不认识。
1: 不是还有我的吗？
2: 要不是我拉你过来，你根本就不理我。你怎么能跟那个不认识的男人聊那么好？
1: 他们在跟我聊你啊。
2: 他们认识我？
1: 嗯，他们清点了一下所有顾客的名单，发现只有一个人没交份子钱。你推理一下，这个人会是谁？
2: 这个冷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1: 别担心，放松点，我正在听你说好话呢，旁敲侧击的来挽救你的形象。我想帮你博取一点同情心，所以就告诉他们你错过了自己的婚礼，然后你的未婚妻就跟别人跑了。
2: 可是你这样说，别人会以为这两件事情是因果关系。
1: 怪不得他们听了之后都说你活该。
2: 我彻底输给你了。
1: 这是你新买的碟片？
5: 对呀。
1: 我就知道你是想跟我一起看。
2: 没有，其实我是想。
1: 别紧张，人家又没说不愿意。
2: 愿意什么？
1: 讨厌，非要人家说出来。你再这个样子，人家

0: 我有个办法，一会儿我出去把关谷和那个纯子都拉到关谷的房间里去看漫画，你们就趁这个时候赶紧溜出去。
1: 好主意。
2: 那还不快去，生米都快煮成稀饭了。
0: 我想个理由先。
3: 关谷，这位是？
0: 哦，就是纯子。
1: 啊，你好。
3: 你们在干嘛？
1: 我在陪关谷看碟片啊。
3: 啊，还是恐怖片。
0: 也别误会了，我们只是没有事情做。纯子他是来，你是来做什么的？
3: 不用解释，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我懂的，懂的，都是男人吗？啊，
0: 我真的不是。啊，不是，
3: 放心了，我不会告诉小姨妈的。我精神上、肉体上都支持你。
4: 子乔在精神上、肉体上支持关谷貌似出轨的行为，他大摇大摆走进卫生间，准备解决生理要求。在他的背后，两男两女悄悄走了过来。
1: 很感兴趣，已经有六个人来问我了。
5: 啊，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1: 那你哪壶是开的？我提开的吧。
5: 我哪壶都没开，你就别提了。反正别人横竖都对我有意见，我已经放弃挣扎。哎，不过这东西真的很好吃，这是什么蛋糕？
1: 这不是蛋糕，这是。
0: 张伟，原来是你。他就是张伟，那个唯一没有出份子钱的家伙。
6: 这种人怎么还有脸站在这里？哎，脸皮真厚。
0: 不出份子钱也就算了，居然还跑来。

0: 蹭吃蹭喝，而且还破坏了丹尼留给我们的纪念品。
1: 团生团，
2: 团生团，
3: 团生团，
4: 团生团，
5: 团生团，
6: 团生团。
7: 各位，安静一下。
8: 团，让我说几句好吗？
7: 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喜欢张伟？请举手。
8: 我知道原因，因为他没有交份子钱，而且还恬不知耻的举手了。

一群用嬉笑怒骂表达人生态度的活宝，一群用连珠妙语点亮智慧火花的青年，当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变得滋味不同。电视剧录音剪辑《爱情公寓》，欢迎继续收听。

0: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张伟也不是很喜欢他，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很善良，对人很好，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张伟是一个孤儿，他一直想凭自己的努力赚钱买房子，所以他确实有点抠门，否则他的未婚妻也不会跟别人跑了。
1: 两者没有因果关系。
0: 我是想说，我们大家不要凭第一印象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每一个人都有难言之隐，每一个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好吗？张伟，张伟，
2: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关于我错过自己的婚礼，还有所谓的抠门，以及我前女友逃婚这几件事情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其次我想说，对不起，我一定补交这次份子钱，因为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我想衷心的献上祝福给我们最亲爱的点心师，谢谢你 Tony。 谢
3: 谢你。
2: 好啊，丹丹丹丹丹你。
4: 张伟，张伟怎么了？
5: 刚才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6: 丹妮的招牌菜，龙虾海鲜派啊。
5: 龙虾海
7: 事情就是这样，你听明白了吗？这水哪来的？
8: 你是说外面关谷新马子其实是介绍给你的，而你的手又是被你打的，而你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们误会了你背着关谷和你约会。
9: 我刚才是明白的，现在又晕。
8: 我很遗憾，我对你们的故事一点不感兴趣。
7: 那你进来干嘛？
8: 我来这儿当然是为了上厕所，这儿这么多人，总得有个人做点在厕所里应该做的事情吧，我都快憋死了。
7: OK OK。
8: 英子，你们能不能先把耳朵塞起来？
7: 我们没看。
8: 可是你们还是会听见的呀。哎，算了，我放弃。你们四个在我旁边，我做不到。
7: 没事，我们已经把耳朵塞起来了。
8: 那你怎么还能听见我说话呢？
10: 你到底想怎样？
8: 我还是到隔壁去上厕所。

0: 能出去，你出去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关谷的。
1: 哎呀，放心了，我不会说，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哪有人出卖自己的小姨妈的。
0: 哼，你刚刚在外面可不是这么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你对关谷说，放心，我一定不会告诉小姨妈的啦，还说我们都是男人，懂的懂的哈。你懂什么呀？
1: 真的是
0: 你明明就是帮助关谷的。
1: 哎呀，小姨妈，你不明白吗？这只是敷衍的外交辞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瞒着你呢？我这不都告诉你了吗？
0: 外交辞令？那么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现在做的保证不是敷衍的外交辞令？
2: 要是他出去说了嘴，那我们的努力就白费了，大师兄的脱臼也就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3: 有脱臼轻于鸿毛，重。于泰山，
1: 行啊，让我出去。
0: 谁上？
4: 快！急着换地方解决问题的子乔被众人五花大绑捆在了厕所。客厅里正看恐怖片的美女不断向关谷靠近，关谷不断躲避，终于他忍无可忍。
5: 不行，真要下去太恐怖了。
6: 是呀，快坐回来，快到最恐怖的地方了。
5: 真的，小姐，我觉得一定是有误会在里面。
6: 你都带人家看恐怖片了，还有什么误会吗？
5: 今天这张 DVD 是我买来跟我女朋友一起看的。
6: 这算跟我表白吗？
5: 啊，不，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6: 什么？
5: 唐悠悠就是我的女朋友啊，如果你是来找她，我没有意见，只是请不要再那个样子。
6: 怎么会这样？
5: 我跟悠悠已经眉来眼去101天了。我们感情很好啊，我很爱她。
6: 朋友，那为什么我姐喊我上来跟你相亲？
5: 我就说中间一定有误会了。
6: 这算什么嘛？我一个看得上眼的漫画家都已经名草有主了，这不是耍我吗？
5: 你为什么就喜欢漫画家呢？
6: 因为我超级喜欢看漫画，我觉得漫画家都很浪漫，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漫画家谈恋爱。
5: 哦，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有一个人可以推荐给你。
6: 谁？
5: 我的大师兄叫杜俊，人称浪里小白狼。小白龙，虽然这个家伙最近有点吃错药了，不过他毕竟是我的师兄，他不仅漫画技术非常的高超，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一度是我的偶像。
6: 不对，你骗人。我知道这是相亲的常规套路，如果你想摆脱哪个对象，你就会编出一个很完美的下家，说改天介绍他们认识，其实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
5: 怎么会不存在呢？我这个就是前天被他打伤的。
6: 他还打人？
5: 不是的，他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是他工作压力太大了。你不知道，我的师兄非常不容易，除了艰苦的工作，他还要照顾一个3岁大的。
3: 喂，我在这儿。
5: 悠悠，一飞，
7: 孙老师，
3: 喂，我才是第一个出来的。你真的看不到我吗？
0: 哦，关关，你听我跟你解释吗？
5: 哦，慢点，你那个手臂是怎么回事？
3: 我就
0: 哎，关关，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虽然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够解释得清楚，因为我今天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5: 不用说了，看到你们几个，我基本上就可以推理出来。
0: 对不起，我知道我答应过你。
5: 你就算要帮我出气，你也不能把师兄的手臂打断了。

0: 要不道歉是他的选择，
1: 我可以等他的觉悟吗？再说我不是一个主张用暴力的人。
2: 关谷，你真是明察秋毫啊。
1: 你懂的。
2: 没你懂，没你懂。
3: 可是师兄已经准备向你道歉了，是不是啊师兄？
0: 对不起关谷，我跟你道歉。其实你画得很好，那天在台上我是胡说。拔刀。算了，
1: 我们也扯平了。我代表游泳向你道歉。
0: 你不要太难过了。另外，我还帮你物色了相亲表哥一下。
1: 君子，你可以过来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师兄督俊，
4: 是位非常优秀的漫画家。
3: 很高兴认识你。
2: 亲爱的，你下手实在是太重，
0: 不过太猛了。这家伙老是钻牛角尖，如果不给他点颜料，他还真的以为我怕他。
3: 你不生气了？
0: 不生气了。
2: 我还要跟你道个歉。前几天我对你态度不太好，错过了我们眉来眼去100天的纪念日。
3: 没关系，今天也是个纪念日啊。
0: 今天吗？
3: 今天是你坐怀不乱第一天的纪念日，要保持啊。
0: 嗨。
3: 你真的是关谷的拍档吗？
5: 不瞒你说，我们最新作品的原画主创意，是我想出来的。
3: 你真是个天才。
5: 哪里。
0: 圈子，我忘了给你隆重介绍了，我的师兄除了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画家，还是一个好爸爸，儿子都3岁了。他平时工作家庭两头兼顾，可了不起呢。
5: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浪漫啊。
6: 以误会开始的错位，终究以另一个误会回归正轨。4个小时后，一飞和小贤来到酒吧，缓解关在厕所引起的困倦。
7: 早知道关谷有那么劲爆的推理能力，我们也不用在厕所憋那么久，害得我派对全错过了。
8: 这蛋糕不错，你尝尝。
7: 下次我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吸取教训，洗手间一定要设计2个门，关键时刻方便逃跑，
8: 而且要宽敞，鬼知道哪天会塞进去多少人呢。
7: 也还好，一共才4个。
8: 我怎么记得是5个人呢？
7: 你记错了，明明就是4个。
9: 吕子乔。
10: 你们没事吧？你说
11: 我只是想来当啊。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悠悠华夏，有一种风骨融入血脉，有一种神韵传承千年，致敬经典，弘扬国学，欢迎走进中华国院。邹忌讽齐王纳谏，

0: 臣邹忌拜见大王。
1: 爱卿免礼。
0: 谢大王。
1: 数日之前，寡人采纳爱卿建议，广开言路，公开纳谏，但数日已过，却收效甚微，进谏之人寥寥无几。爱卿可知是为何啊？
0: 这哦，大王，臣知晓是何缘由了。
1: 是何缘由？
0: 大王，请莫要心急，臣想先为大王讲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臣身上的真实故事，大王听过之后便会明白为何无人觐见了。
1: 好，爱卿请讲。
0: 是，大王。一日清晨，臣穿戴衣冠，故静自懒。夫人，我听闻城北徐公乃当世之美男，我不曾见过，不知夫人可曾见过徐公啊？
2: 啊，见过。
0: 以夫人之见，我与徐公相比，谁更美呢？
2: 当然是你更美了，徐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
0: 哦，夫人此话当真？
2: 当真。在我眼中，你是最美的，无人能与你相比。你且稍后，我去换下人来服侍你梳洗。
0: 好。
3: 老爷，你醒了。
0: 嗯。
3: 奴婢服侍您梳洗吧。
0: 好。哦，你可听过城北徐公之名？
3: 回禀老爷，奴婢听过。
0: 哦，那依你之见，我与徐公相比，谁更美呢？
3: 这，徐公怎能与老爷您相比？定是老爷更美。
0: 当真？
3: 当真。老爷，梳洗好了，您可还有其他吩咐？
0: 哦，没有了，你下去吧。
3: 是，老爷。
4: 邹兄，邹兄，
5: 哎呦，
0: 是王兄啊，近来可好啊？
5: 哎呀，上好，上好。
0: 嗯，
5: 邹兄啊，
0: 哦，
5: 王某此来是有事相求啊。
0: 王兄，请讲。
5: 哎呀，犬子已年近弱冠，却一事无成啊，不知邹兄可否代为引荐，让他为大王效力。
0: 王兄亲自前来，我请，我请。
5: 哎呀，多谢邹兄啊。
0: 王兄客气，王兄客气。哦，对了，王兄，你可知城北徐公？
5: 哦，我与徐公有过数面之缘。
0: 哦，那以王兄之见，我与徐公谁更美呢？
5: 这，哎呀，徐公之美不及邹兄啊，邹兄更胜一筹。
0: 哦，连王兄也如此说，那看来我定是美过徐公啊。

0: 既然你的夫人、侍女和朋友都如此说，那徐公之美定不及爱卿啊。
1: 大王，当时臣也如此认为，但不久之后臣见到徐公就不这么想了。
0: 怎么，莫非徐公比爱卿更美？
1: 与徐公相比，臣自惭形秽。
0: 哦，那你妻子、侍女和朋友都说假话。
1: 大王英明，之后臣反思此事，终于想通了为何臣没有听到真话。
0: 为何？
1: 夫人说我美过徐公是因为偏爱我，侍女说我美过徐公是因为惧怕我，朋友说我美过徐公是因为有求于我。大王，纳谏之事亦如此理，您身边的姬妾无不偏爱大王，朝中的大臣无不畏惧大王，国内百姓无不有求于大王，所以大王定会受到蒙蔽。
0: 爱卿所言有理，寡人即刻下令，群臣百姓无论出身贵贱皆可议政，寡人非但不会怪罪，而且还会重赏。
1: 大王英明，如此我齐国必定兴旺。

0: 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王最终听从了邹忌的劝说，广开言路，鼓励进谏，从而使齐国国势强盛，威震诸侯。以古贯今，与时俱进，传承经典，缔造非凡。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中华国院》，再会。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世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Hello，Hola，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

0: 在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上次为您讲到了牛府的老巢空了，于是吕布忍不住了，要派兵去打他。没想到吕布的军队确实是像垃圾一样的菜鸟部队，当然这是相比而言了，比起凉州兵来，并州兵军事素质确实是差一点。为啥这么说呢？那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驻扎在陕县的是牛府啊，也就是董卓的女婿啊，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李傕和郭汜之前还打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朱俊。还记得这个朱俊吗？当年和黄甫松一样打黄巾的时候是打出了名头的。当初董卓还没死的时候退入长安，留下来驻守洛阳的正是朱俊。不过朱俊和王允一样，都是糊弄董卓的啊，在你面前假模假式的说好话，等你一走那就翻脸不认人了，谁不知道你董卓是国贼呀？所以董卓一走，朱俊一到任，他就私下地和关东联军开始做联络了，准备着做内应。但是这位朱俊大哥呢，看起来心理承受能力有点差，联络上了关东的反董联军以后，心里又怕了，担心董卓会发现。要知道董卓的女婿牛辅可就屯住在附近，在陕县一带啊，要打洛阳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一拍马就到了。越是这么想啊，心里啊越像蚂蚁爬似的，朱俊越来越不安了。到了最后自己吓自己，为了以防万一，竟然直接开溜了，逃到荆州去了。哦，你朱俊跑了，这种软蛋实在是不上档次嘛。所以董卓似乎对他也不感兴趣，也没说要通缉他，而是直接派了另外一个人，弘农人杨毅做河南尹，留守洛阳。哦，这个消息传出来，朱俊又来劲儿了。哎，你个董卓没有通缉我，还派个菜鸟过来守洛阳啊，那成啊，我带兵打回去啊。果不其然，这杨毅根本就名不见经传嘛，和打黄巾打出名的朱俊相比，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幼儿园对大学好不好。所以哼，不多久这杨毅就大败，朱俊又占据了洛阳。当然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洛阳都已经是一座废城了，战不战都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原本固若金汤的200年洛阳城防已经被董卓在走的时候放火强拆了嘛，所以就根本没有什么有效屏障可以防守了。杨毅败得那么快也是这个原因嘛。所以占了洛阳只是听上去好听，但战略意义是半点都没呀。所以朱俊没多久就率军向东退，一口气就退到中牟县了，这个地方在今天山东省境内。朱俊也知道自己的兵力实在是太少了，真要和董卓手下的凉州兵打起来，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嘛。所以等他站稳了脚跟，他也写了一份檄文发给各个州郡，希望能够召集部队一起讨伐董卓。可现在已经没几个人愿意搭理他喽。哎，之前的关东联军不也说要反董吗？结果呢？ 天下反董变成了天大的笑话呀。所以这一趟名声比袁绍差很多的朱俊也发檄文说要讨董，大家伙理都不想理。在一片尴尬当中，只有徐州刺史陶谦还算是给面子，挤了3000兵马给朱俊。哎，人是少点但总比没有强吧。董卓听说啊，朱俊你又回来了，还把自己设置的洛阳留守给打跑了，心里不是一般的火呀。啊，之前你跑了，俺家就没和你算账嘛，现在你居然还厚着脸皮回来在我手底下讨饭吃，那还成？立刻命令牛府进攻朱俊。当时带兵的正是牛府的部下李傕、郭汜。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董卓曾经和手下一个叫刘艾的人一起来评论孙

孙坚，董卓就说：“哎呀，孙坚呐，才是自己重视的对手啊，在关东联军当中，也只有孙坚能打两下了，他才是个牛人呐。”当时刘艾就说了：“哎切，孙坚也是马马虎虎嘛，不说别人啊，就说太师手下的部队里，李傕、郭汜的素质都要比他高嘛。”当然了，大家都懂，刘艾当时这么说也就是拍董卓马屁嘛，实际上没有那么悬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西凉诸将当中别人他都不提，偏偏就提李郭二人，那也就意味着在西凉军中，李傕郭汜确实是其中的佼佼者。好了，现在要打朱俊了，李傕郭汜带了几万人出战，哼，意料之中的就是朱俊被打了一个大败亏输，逃得无影无踪了。牛辅一看大喜过望啊，那成啊，那个李傕郭汜你们就暂时别回来了，直接在陈留啊颍川那里啊先抢点军用物资再说，然后扩大地盘，成为以后我们争霸的资本嘛。就在这个时候，长安传出消息，董卓被干掉了。没多久之后，吕布就派人来索命了。吕布认为别的人考虑赦和不赦没问题，你王允大人慢慢考虑去，但是作为董卓女婿的牛辅是万万不能留下的。于是他就派了自己的老乡李肃过去，向牛辅宣读皇帝的诏书啊，当然诏书的内容就是牛辅你必须死。哎，这个李肃呢，就是之前刺杀董卓的时候第一下扎过去失手的那一位了。这份诏书到了牛辅那儿，哎，拿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嘛，牛辅怎么可能甘心被李肃砍头嘛。成啊，你来要我的命是不是，那咱们就玩玩呗。于是牛辅和李肃就开战了。开战之前没有人看好牛辅的，虽说吞并了董越的部队，但是牛辅大部分精锐都调到前线去了，军队的数量比李肃要少得多呀。万万没想到，人人都没想到啊，西凉军的战斗力真的不是盖的。西凉军是久经战阵的精锐士兵，而且牛辅率领的是董卓深度依赖的嫡系王牌军呢，这打起来一个顶十个呀。所以在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李肃一口咬下去居然没有啃动牛辅，恰恰相反，牛辅居然把李肃打了个大败，最后溃不成军的退回了长安。消息传出，哇，舆论一片大哗呀，哎呀，真想不到啊，吕布吹得牛气哄哄的，这手下的部队跟菜鸟一样啊，这么多人去打牛辅居然被打成满地找牙回来了，哎呀，难看呐，丢人呐，哎呀，大家看了好开心哦。这一下吕布脸上挂不住了，盛怒之下就把这老乡李肃拎过来问罪了，咋回事啊？李肃也只能说，大哥，敌人太厉害了。哼，李肃，你知道敌人太厉害了，那你不知道吕布我更厉害吗？大手一挥，来人呐，拉下去斩首示众。哎，一般来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哪有说一打了败仗就把领军的人斩首这种道理嘛。即便是在刑罚最为严苛的秦，这种事情啊也是有变通的，往往是先把你抓了扔到狱里去，然后找个机会赦免，或者你在家里弄点钱来买自己的命，过段时间等舆论平息了再启用你啊。道理很简单嘛，
千军

易得一将难求嘛，一打败仗你就杀将啊，这不是自损实力吗？哪来那么多将给你杀呀？吕布杀李肃，一来出于愤怒啊，保你为将，给你那么多人，你给我打败了，我的脸都丢到黄河里去了。二来啊，即便你李肃是我老乡又怎么地啊，你和我一起杀董卓又怎么地啊，哼，我跟你交情好像不是很深哦，我跟你不是很熟哦。这一件事儿再次让人们看清楚了，吕布啊就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小人呢。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打败了李肃，看上去牛辅好像有以武力抗击吕布的胆量哦，但实际上他也只能和李肃玩玩了。打败李肃以后，牛辅知道，哎呀，下一个来的可能就是吕布本人了。于是这位朋友也开始害怕了，和当初的朱俊犯了同样的毛病，心理素质同样弱小的可以呀，脑子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不知所措。害怕吕布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非常担心手下的士兵会化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培养的骨干心腹李傕啊、郭汜他们大部分都派到东面去打朱俊、打地盘去了，留在自己身边的是少之又少的，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当初董越营中的。自己当初杀了董越，夺了他的军权，你说董越营中的士兵会没想法呀？就算董越当初人品再差，那多少也会有自己几个心腹吧。这些将领一看自己的主将被牛辅杀了，难道就不会私下地商量着替董越报仇吗？牛辅越想就觉得这个事儿非常有可能，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心里忐忑了好些日子。偏偏好死不死，没多久之后，有一天夜里，他的军营里发生了夜惊事故。什么叫夜惊啊？就是夜里受惊了呗，部队在夜间有人突然无缘无故的发飙了。实际上呢，是有些士兵啊受不了压力，或者说想当逃兵了，于是鼓噪起来。这种事情啊，在军营里是有很强烈的传染力的，全军迅速被感染了，于是很多地方都开始有士兵集体发飙了。一时之间，牛辅的军营里喧哗鼓噪，混乱不堪。有些士兵啊，就变成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疯子，挥动手中的兵器，见人就砍呐。本来就担心士兵会化变的牛辅，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了。如果他镇定一点，分清事实真相，然后杀掉为首的几个鼓噪士兵，这事儿也就停了。可他偏偏没有这么想，他以为整个军营都造反了，而且就是造自己的反，于是手忙脚乱地带着早就收拾好的金银细软，叫上自己的亲信随从胡赤儿等五六个人连夜逃窜，冲出营门北上渡过黄河。哎，要说吧，什么样的人就能带出什么样的兵啊。话说这些牛辅的亲信胡赤儿他们还真不咋地，名为亲信，实际上都是溜须拍马之流啊。所谓危难时刻见人心嘛，哎，现在就是验证人心的时刻呀。他们一看，哦，牛辅现在你成光杆司令了啊，身边还带着这么多的金银细软呢、啊、要说谁不爱钱呢，对不对？于是一合计，嗯，大家都认为，哎呀，这老牛太缺乏责任心了吧，对不对？大家需要领头人的时候啊，他却想夹着尾巴逃跑啊，我们算是看清楚这个人的虚伪本质了嘛。所以啊，我们必须啊为弟兄们主持个公道。好了，合计完了，来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几个人把牛辅一围，说声啊得罪了啊，手起刀落，牛辅就到黄泉下去追随他的老丈人了。当然了，这牛辅一死，那些所谓的亲信们就你五十我一百的把他身边的财物分了个精光。回头再看看牛辅的尸体，觉得他的人头还是可以继续利用一下的嘛。这些亲信们又上去把牛辅的人头给割下来，一回头跑到长安去了，找到了吕布，把这个死人头给献上，希望吕布能够赏个官给做做。吕布这个人本身是反复无常的， 在《三国演义》里，罗先生还借张飞的嘴骂他是三姓家奴。从以往的表现来看，他最喜欢的就是卖主求荣了。不过他可以卖主求荣，不等于他能容许其他人卖主求荣，就似乎这种生意都让吕布他一个人霸占了，谁要是敢抢他就跟谁急。一看胡赤儿他们把主子的人头割下来向自己请功，吕布心里很不爽。那帮人原本想着吕布就算不给官，那多少也给几个钱呗，没成想最后等到的却是刀斧手的一片大刀啊。好了，牛辅一死，消息很快传到了东面。李傕郭汜他们听说，哎呀，

牛府营中发生化变了，自己的主将有难，赶紧回救啊，还等啥呀？等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陕县的时候，牛府已经死了。这一下这两位算是彻底慌了。要知道他们原本在军中就属于中下级的军官，平日里的任务就是埋头作战，根本没有想过大局是怎么样的嘛。可是变故来得太快啊，现在大领导董卓和分管领导牛府一下都死了，轮到自己当家做主了。他们一下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到底应该是逃呢，还是降呢，亦或是干脆反了？最后他们的选择是什么呢？下一次接着为您说。

不枯竭的新鲜感，发掘生活的非凡乐趣，畅享 FM 102.7，妙趣时光，有爱，有我们。

0: 在触摸中感悟，感悟在跨越中思考，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3: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牛辅死了，手下的西凉军逃的逃，降的降，就剩下被牛辅派到前线打朱俊的李傕、郭汜，还有长安附近的小部分的西凉军。这两个哥们儿虽然没有像牛辅那么牛啊，泡过董卓的女儿，但一直以来在西凉军中他们属于实力派。牛辅死的时候，李傕、郭汜并没有在乱军当中，回来的时候就发现牛辅已经彻底完蛋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李傕、郭汜他们一合计，哎呀，现在大领导都死光了，那什么，还是保命重要吧。现在要不这么地，派个人带上降书去朝廷找王允，请王大人赦免自己呗。最好王大人下个特赦令，让咱们这一帮可怜虫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呗。哎，其实这一次不但是他们的机会，也是王允的机会。如果王允能够认清形势，迅速做出判断，那么长安的局势还是可以控制住的。脑子稍微清醒一点就知道，只要把李傕、郭汜这一帮西凉军控制好了，王允在长安城当中的威势就无人能挡了。可问题是，王允这哥们儿就没这个能力，做的事情恰恰相反。王允在长安城里听说牛辅死了，正高兴着呢，看到李傕这些小虾米写来一份降书，哼，那是压根儿没放在眼里啊。哟，赦免你们，是什么东西让你们有如此奇怪的想法吗？啊，你看我王允有可能对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宽容吗？于是王允一句话就回了，一岁不可再赦。什么意思呢？一岁指的就是一年嘛。王允的意思就是一年之内不可能有两次大赦天下的机会了。李傕你是谁呀？听都没听过，朝廷有可能为你网开一面搞个特例吗？哇，这话一出，那真是原则的要命啊。没错，那也是要了王允的命的。李傕他们听到这个答复以后，原本忐忑不安的心那就更害怕了。这几个家伙虽然现在人还在军营里，手里还拿着军队的指挥棒，但是心里一害怕就惊慌失措，感觉走投无路了，什么都不敢做了。他们蹲在一起一合计，哎呀，那什么，要不咱们把队伍给散了吧，反正之前在颍川陈留那儿抢了不少好东西，也够自己回到西凉安家的了。如果真的等到王允王大人派人来抓自己，那什么，这一切都会成为泡影啊。别想这么多了，赶紧逃离现场，躲得远远的去，那就对了。哎，如果真按照李傕这个时候的想法集体解散当逃犯，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哎，可能您会说，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啊？怎么说呢？您答对了一半，是出现了一个人，但绝对不是小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贾诩。

因为按照历史记载来看，贾诩这一辈子啊，主要的聪明是在谋身。你想，在三国这么一个乱世里，最后他能做到寿终正寝，以高寿安然去世，那是确实不容易的。可能有朋友问了，这么一个聪明人为什么在董卓的军中混呢？道理很简单嘛，当时的武威那就属于西凉地界，所以贾诩就是个西凉人。他出身于当地的名家，年轻的时候嘛，看上去也是一般般，没什么名气，看不出他有多聪明。只不过当地有个凉州名士叫严忠的，非常看好他，说他有张良、陈平的韬略。这个严忠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之前曾经为您讲过韩遂、马腾他们在西凉造反，先是裹挟了一个叫王国的人，结果呢，这个王国呢不太顶用，很快就报销了。等他一死，下一个被韩遂、马腾推举上来的共主就是这个严忠了。当时看中的也是严忠在当地的话语权，因为他在当地实在是太有名了。哦，这么一个有名的人推举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小伙子，可见贾诩此人确实是肚中有才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时候，正是聪明人一茬一茬的冒起来的时候。那这个贾诩和其他的聪明人有什么不同呢？他呀，除了聪明，反应还特别快，随机应变的能力超强的。他长大以后被举为孝廉，到朝廷担任郎官。到朝廷一看，哟，当时是宦官当道，而且外戚虎视眈眈，这整个就是一个是非之地呀。这个大染缸啊，你要跳进去就甭想着出来了啊！即便你勉勉强强爬出来，身上估计早就已经被弄脏了。所以呀，此处非久留之地呀。贾诩很快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啊生病了，扛不住朝廷的重任，得辞官回家。其实这就是个借口吗？年纪轻轻的你生什么病啊？哥一般年轻人能到朝廷里当官，那是赖着都不走了。可贾诩不是，他一看不妥立刻走人。回家的道路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儿。当时路上啊已经很多乱匪了，贾诩跟着几十个人一起回西凉老家，人多可以壮胆吗？没想到走到一半道，一伙叛乱的羌人把他们给围住了。当时的羌人对汉人呢是恨之入骨啊，只要听到你说汉人的话或是长着汉人的面孔，抓住就杀了。眼瞅着这个三国聪明人贾诩就要不明不白的死于野外了，哎，人家贾诩就是不慌，从容淡定，不动声色，问了一句，你等可知在下是谁吗？那些羌人一看，哟，小伙子还得瑟得很呢、啊、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谁呀、啊、你啊？贾诩这个时候就说了，吾乃段炯，段太尉的外甥，你们别杀我，我家族很快就会用重金来赎我的。贾诩这个时候所说到的段太尉，就是我们之前为您说过的在边疆地区赫赫有名的凉州三明之一的段炯。羌人一听段炯的名字大惊失色呀，因为段炯这个时候啊正在西凉平羌乱，威震边陲呀。要知道段炯的手腕可硬得很，绝对不是软蛋呐。对叛乱的羌人向来只有一个词儿，斩尽杀绝，甚至还放出话来要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对于羌人来说，这段炯就是一个生生的活阎王。现在眼前这小子原来是段炯的外甥，今儿个真是要杀了他，传到段炯那，他非追杀到底不可，跑到天边都没用的。到那时候

因为这个臭小子害得我们家族都被灭掉了，那就得不偿失喽。要说啊，这边疆的羌人呢，线条还是很粗的，脑子也很单纯。哦，这个人既然不能杀呀，不能杀，那就好好的供着呗，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然后呢，还客客气气的和贾诩盟约，最后呢，小心翼翼的把他送走了。至于其他和贾诩一起走那几十个人，运气就没那么好喽，通通被羌人杀了个精光。可能您会问了，哎，没听说过这贾诩是段炯的外甥啊。哼，其实啊，这两个人还真就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个贾诩啊，人就算准了羌人胆子小，不敢得罪这个凉州三明之一的段炯的。所以啊，我就把他的名头给搬出来，看吓不吓得死你们。哎，最后还成功了，救了自己一命。哎，贾诩的聪明由此可见一斑了。史书里说，贾诩这一类的事情啊，做的还真不老少的，而且每一次做了都有奇效。在这里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为您说了。辗转到最后，贾诩回到西凉，投入了当时西凉老大董卓的帐下，被分配到李傕的营里，跟着李傕他们东奔西走。现在看到李傕、郭汜他们对到底是走还是降犹豫不决的时候，贾诩就挺身而出，说了他自己的意见。不用说了，这个聪明人出的主意当然是非常清醒，有过人之处的了。

0: 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
1: 贾诩这个时候呢，在李傕的营里担任讨虏校尉，这一次挺身而出为李傕出主意。也许有人说，他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为什么要帮李傕他们呢？如果你不出来出主意，可能历史就没有变得这么复杂了，好不好？但问题是，我们不是贾诩啊。从他的立场来说，其实他在很聪明的自救啊。这个时候的贾诩和李傕他们是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李傕他们完蛋了，自己也跟着就完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的嘛，设身处地想一想，其实不难理解的。贾诩对李傕他们说，我听说长安城内正打算把凉州人斩尽杀绝，将军若是打算解散军队，卷起包袱单独逃跑，身边什么人都没有，那么往西的道路上小小的一个亭长就可以把您抓获。所以在下认为自动放弃军队乃是天下最蠢的做法，最有前途的做法就是引军向西，并沿途收拢残兵，联合留守关中的凉州余部杀到长安去为董太师报仇。若是成了，咱们就可以控制皇帝，号令天下。若事情不遂，做砸了，到那个时候将军再考虑走人也为时不晚呐。这一番话算是直接戳到了李傕和郭汜的痛处了，他们怕的就是朝廷不赦免自己嘛。所以听完这番话，李傕他们就直拍大腿呀，他牢牢的太有道理了，你瞅瞅，真是这脑子一不够用，那真是要人命啊，必须立刻调整思路啊，彻底抛弃逃跑主义思想，当场盟誓与王允拼杀到底。李郭二人立刻整理军队，带上手下剩下的几千人，呼啦啦的就向长安进军了。为了让自己的行动看上去更加的名正言顺，赢得更多的支持，李傕还派人到处散发传言说，是朝廷不赦免我们呐，我们当然要拼死赢回一个尊严呐，如果攻克长安则可得天下啊，攻不下弟兄们我们就可以抢夺妇女财物西归故乡，至少可以保命啊。这种说法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那简直就是噩耗，根本就是流氓信息嘛。但对于西凉军来说，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现在咱们西凉人打仗不再是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了，那就是为了一个念想，活下去，朝廷不让咱们活，我们自己想办法活。这个时候的西凉军呢，大多数都已经被打散了，少的三五成群，多的几百一千人，成群结队的往故乡走呢。李傕他们就靠这种说法，一路走，一路宣传，一路收拢这些被打散的西凉兵。原先董卓手下的部将像是樊稠啊、张济啊、王方啊、李蒙啊，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纷纷加入进来，和李傕他们歃血为盟。就这样，李傕他们一路走，一路收人，等冲到长安城下的时候，队伍已经超过十万人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王允那儿了，王允也很明白，这帮子的西凉兵个个如狼似虎的，真要让他们攻打长安城，后果相当严重了。而他自己呢，虽然号称手上拿着全国最大的公章，但实际上手底下却一个兵都没有。如果西凉兵真的来玩命了，恐怕王允真是死路一条了。所以王允这个时候觉得，算了，还是和解比较好嘛。啊，要能动嘴的话，那千万别动手，大家都是斯文人，对不对？ 那派谁去和解呢？王允还是比较清醒的，能说服城下的那些西凉兵的，当然只有他们的西凉老乡喽。王允找来的是当时在凉州最有名望的两个人，一个叫胡文才，一个叫杨整修。如果这事儿处理得好嘛，王允说不定还真能化解这个难题。可我们也说过了，自从王允当上实际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老觉得连董卓这么残暴的人都被自己搞定了，自己的水平实在牛得不是一般人了，那简直就是九天神仙下凡尘了。所以他的态度就硬起来了，不管和谁在一起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哎，权力这个东西啊，真是害死人呢。拿到大权而心性不变的人，数遍中国历史真是屈指可数，少得可怜哦。王允很不幸就不在其中之列。哎，而且吧，这种态度改变呢是不可逆的，一旦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权利，并且因为这种权利改变了态度，形成以后就很难改回来喽。所以王允对胡文才他们仍是抱着这一种眼睛往下看的姿态。胡文才他们是什么人呢？是凉州一带的名士啊。什么叫名士啊？名士就是有理由他们会牛，没理由他们也很牛。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文人相轻，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所以当他们来了，一看王允那副叉叉相，心里已经大大不爽了。王允招呼他们坐下以后，还板着那张领导的脸对他们说，
2: 关东属子，欲何为也？亲王呼之。
1: 啥意思？就是说
2: 关东过来那几个鼠辈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们过去帮我把他们给叫过来。
1: 那两个名士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呀，
3: 哈，你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是你手下的丫鬟呢，叫我前往呼之，你王允谁呀你啊？
1: 好了，从王允那出来以后，他们立刻去找李傕了。到了李傕的营中，不但不为王允说好话，还直接当了李傕他们的向导了，教唆他们应该如何壮大力量，好早日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王允老家伙给做掉。于是这李傕他们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很快就把长安城死死地围住了。

当然了，长安是西汉的故都，城防还是很坚固的。李傕他们虽然人多势众，虽然战斗力超强，可是西凉兵以往打的都是骑在马上的游击战，对于攻城战是一点心得都没有的，手上连攻城器械都不多，所以对城高墙厚的长安城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再加上城里粮草又多，守城的士兵呢心里一点都不慌，于是一来二去双方就僵着了，你攻不进来我也不乐意出去。李傕他们挠破了头皮也没想出办法来，只好先这么给围着。城里的王允吕布他们也是很放松的，哼，料想这一帮鼠辈都是凉州兵当中的下级军官而已，弄不出什么花花草草来的，过几天等他们军粮吃没了自己也就崩溃了，哼，到时候开了城门杀出去，嘿嘿嘿，我们就真的可以把你嘿嘿嘿了。

0: 穿过缤纷的夜色，去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穿过都市的光影霓虹，浸染于异彩灵动的城市夜话。
1: Feel the night of emotional moments。
0: 情动晚间时段，有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架起空中彩虹，飞扬时代旋律，
2: 记录缤纷生活，分享精彩每天。调频102.7兆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思想的跃动时刻，来自于对灵感的不断渴求，非比寻常的行动瞬间，交汇于冥冥中的一种安排，缘分的不期而遇，体悟生命中的非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闽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请稍事休息，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

0: 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找到了，找到了，
2: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3: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3: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4: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

0: 即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0: 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慢慢就融在

0: 那块来。
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重拍与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自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4: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1: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0: 像同样这个展。

0: 啊，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到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3: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2: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3: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 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

0: 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与比利时沙勒罗马、英国利物浦同登榜单。知识产权保护上海方案获得国际认可。播送记者报道。
3: 第26届工博会在沪开幕，上海企业全产业链协同攻关，深耕先进制造硬核功底。上海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同日启动，明确到2028年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
2: 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抵沪通关，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隐形冠军产品将亚洲首展。
3: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10月30号起再度相约临港。
2: 申城公园里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上万张高清人脸，还隐藏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检察官提醒，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播送记者的报道。
3: 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食品安全法迎来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播送本台晨间快评，让食安法律既长出牙齿，也用好手术刀。
2: 中欧混动汽车贸易将在30.2万辆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
3: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经济波动的工具。
2: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多家能源巨头退出在沙特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
3: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于天银、周仲阳。
1: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3: 我是李欣。
2: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3: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9度，最低气温18.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60，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良，明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2: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源于生生不息的创新，一座都市的竞争力蕴藏于对创造的尊重与守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座城市之一。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创立，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在推动创新、释放创造潜能等方面为推动城市变革所做的努力。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马和英国利物浦。上海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城市全面创新的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也为全球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提供了上海样本。请听报道。
4: 上周四，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必任科技宣布新一轮约40亿港元配售，资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公司知识产权总监钱慧回想年初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 GPU 第一股的关键节点， 专利确权曾是上市前最紧迫的考验之一。正是上海开通的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为企业开启加速度，206件专利集中审查需求，199件顺利通过快速授权，最快一件仅41天，而此前这一周期通常要一年半到两年。
5: 在短期内能够拿到这样多的专利授权的话，对我们产品上市，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明我们这个产品的创新性是足够的。目前申请的专利有2000多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00件左右都是走预审通道。
4: 这并非个例，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受理各类专利预审申请超过3.6万件，已授权近2万件。中心主任黄修斌说，专利预检制度现已落地全市40个重点园区，服务领域也紧跟产业脉搏延伸。
6: 最开始是有2个产业方向，新材料还有一个是健康环保。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跟国家局也申请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服务事项，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特别快，在我们中心的专利量也是超过1/3的。
4: AI 企业西景科技的无人驾驶卡车如今已跑在全球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空港和工厂里。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周敏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更从容地提前排雷，背后是上海日益完善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
7: 上海的就是个商标的海外抢注的一个预警监测服务包，这个我们也是享受的，等于说中小企业也可以用这套服务包去做一个额外的眼睛去盯，提前去做好风险防范。
4: 依托4个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平台，上海已累计发布500多条预警信息。在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曾倩看来，这些预警信息就像企业出海前的导航图和雷达。
8: 首先是当好了信息的枢纽，帮助他们收集分析了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信息，便于企业及时的针对他们要出海的地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些协调的功能，依托我们的海外的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
4: 专利预审是快，风险预警是防，但企业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正如钱慧所说，
5: 实际上是政府在用制度性的支持告诉我们，企业往前冲的时候身后是有一个周全的支撑的。在上海创业创新，我们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温暖和支撑感的。
4: 今年1到8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这些数字是上海创新的底气。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晨眼里，首届 WIPO 创新城市奖是对上海的认可，更是对一座城市与创造力双向奔赴的见证。
9: 上海是一座创新之城，也是以创新来引领未来，围绕着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加强源头的创新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益的运用和高质量的创造和高标准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1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重要城市，到了203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城市。
4: 以上记者李许梅报道。
3: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具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请听报道。
10: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11: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内径6.2毫米，它壁厚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10: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 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12: 我们这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95%以上，高精度高承载耐腐蚀，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它就是要小，所以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更好能够适配它们。
10: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国芯展，向着更精细的原子级精度发起攻关，晶圆制造、封测、半导体装备、核心材料等全产业链一一展开。由中微半导体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拿下了本届工博会的 SAFE 大奖。中微公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13: 那这个刻蚀的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千分之一，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10: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那么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工业生产新的灵魂。当 AI 大模型融入生产线，未来的工业制造会是什么样？在海智制造展台，学习艺术专业的朱佳怡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用2000时间手搓的产品，一款可以载着手机跑的四轮小车。
14: 我也不懂铸造、钣金加工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用自然语言跟 AI 说的想法，想要搞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东西，它就帮我生成了一个效果图，然后就基于这个图纸，你生成 BOM 清单，再给我生成一个 3D 模型，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机器，它直接就打印出来。
10: 朱佳怡所用的 AI 正是由海智自主研发的一款工业基础模型。 AI 一头连接着设计想法，另一头延伸向真实的工程师、工厂和产能。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彦伟说，随着 AI 打通图纸分析、工艺推演、成本判断等全流程，未来有望降低工业制造的门槛。
15: 工业基础模型是把工艺、工序和厂商给联系到一起，就是我哪些厂商可以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用哪些设备给做出来，他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到厂商的能力，根据厂商的报价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制造，希望拉近制造业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1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工博会开幕式上，上海正式启动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实施四大工程、19项重点任务，推动 AI 深度赋能制造业。到2028年，全市将实现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培育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突破2000个，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600台，并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主旨论坛上，多名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与核心领军者围绕机器人的技术路线、量产能力和商业化路径展开对话。对谈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表示，对 AI 未来的快速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机器人会先在商业服务场景规模化落地。
16: 过去十几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以前相信还不太够，确实整个的计算机的临界点未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快的话可能1-2年都有可能，未来的话我觉得商业服务可能比工业场景还更快一些。
2: 沙帕联合创始人向少卿表示，下一步将在餐饮、零售和宾馆3大场景部署30000台机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则认为，应当向具身智能企业开放工业数据，让机器人更好上岗干活。
17: 我觉得工业界应该把工业数据拿出来给做机器人的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个机器人能离过工业界的数据。人工智能没有机器人啊，将来会是个幽灵，它要有个安身之处。希望就是说，机器人应该是我们现代意义上人工智能一个安身之处。
2: 当天，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也在现场发布，汇聚近900个重点公共平台，近700家专业服务机构，企业可以按行业和区域快速查找政策信息。目前，上海已经建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4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未来目标再培育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也同步发布，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未来上海将建成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2025年，上海以5.67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0.8%、9.3%、8.4%和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20%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20%的制造底盘。
2: 10月30号到11月1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上海临港举行。数百位全球顶尖科学家、中国两院院士、海内外资深科学家、杰出青年科学家代表及科创企业代表，将围绕范式变革、科学突破的下一个10年展开讨论。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

0: 这三大奖项，即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和青年科学家奖。11位科学家将荣膺奖项，并将于论坛开幕式上接受颁奖。
1: 第9届进博会开幕已进入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来自奥地利的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请听报道。
2: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30，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3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3: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 One 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2: 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3: WF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2: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3: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2: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9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近段时间，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突出依法从严查处，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深挖线索；二是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全过程从严，严控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个案督办、类案指导，提升办案质效。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特别提到，这次意见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要求，构建过罚相当的责任体系。
1: 食品安全治理没有完成时，贯彻严的基调，必须通过执行手段的与时俱进和法律法规的及时完善来保障。就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如明确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针对各界关注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修订增设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这次修订还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相关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鹏认为，
5: 智慧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青扬撰写的快评，让食安法律既长出牙齿，也用好手术刀。舌尖上的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但如何守护？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意见给出了清晰信号，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必须依法从严查处，但严不等于一刀切，真正的法治是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是让每一张罚单都落在责任该落的地方。先看从严查处，从甲醛白菜到药水杨梅，从网络销售到直播带货，食品安全违法日益链条化、隐蔽化。如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以罚代刑，就会让不法分子交了罚款再开张。中央政法委意见把打击对象对准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领域，贯穿侦查、逮捕、起诉、审判、执行全过程，严控缓刑、免刑，正是要让最锋利的牙齿咬合有力。对利欲熏心者，特别是企图对校园食品安全、婴幼儿食品安全等领域动手脚的不法分子，必须下猛药、出重拳。再看宽严相济，食品安全处罚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小过重罚的情况。例如2022年陕西榆林某蔬菜粮油店因购进7斤货值约20元的芹菜，被监管部门抽检发现禁用农药，处以 6.6 万元罚款。处罚合法却让公众觉得不对劲儿。小摊小贩、夫妻店往往没有主观故意，社会危害有限，如果一律5万元起步，罚单就像大炮打蚊子，打疼了民生却未必打中要害。这次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提到，把货值1万元以下的定额罚款调整为倍数罚款，不是给违法开天窗，而是让处罚与违法情节成比例，对严重违法倍数罚可能更重，对轻微违法则惩戒与教育结合，这才是过罚相当的法治分寸。食品安全治理正在走向精准治理，对恶意投毒、链条化制假售假、漏头就打从严从重，对小微主体无心之失、轻微违法给予纠错空间，避免小过重罚。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从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力度与温度并存，最严监管与过罚相当同向发力，才能守好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1: 我们来关心天气，上海市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气温上升，最低20度，最高27度。明天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受气边线影响，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流抬升气温， 周日最高气温升至

0: 都附近体感湿热，下周气温逐步回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会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购融合，发展新蓝图。
2: 人民城市新世界，
3: 让不少年胸怀天下，
2: 创新发展，
4: 奋发开拓，追逐梦想，
2: 再出发，
5: 听杨浦少年说。
6: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3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
1: 外交部网站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
7: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毛宁昨天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

0: 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分析指出，退税红利退出，本质上是倒逼企业依靠产品力而非政策红利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并强化绿色税收调节。中国的退税调整与这一全球节奏形成呼应。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1.4 万辆和 18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 60%， 9月再创新高，达到 61.6%。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汽车累计出口 820.5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1: 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再创纪录。上海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513.5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2%， 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明东码头昼夜吞吐量突破3万标准箱，达30056标准箱，刷新自身作业记录。
0: 日前，市政协召开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情况专题通报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
1: 常年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即使街头突发意外最可能遇见的第一目击者，自身也容易遭遇意外伤害。上海已开展试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把新业态从业者打造成流动在城市里的急救力量，为突发急症、意外事故抢出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请听报道。
2: 这是虹口区红十字应急救护队正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护进行实操示范。场下有不少观众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对他们来说，掌握急救知识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互救。
3: 如果掌握一些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一个科学的施救，在送货的过程中还能发挥一些自己其他的价值，然后守护我们这座城市，我感觉这样是非常好的。
2: 每日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本身就是交通等意外伤害的高发群体。如果他们懂得并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发生危险时不仅能够自救，也能够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和底气。为此，上海在虹口区率先启动红爱护航暖心急救普及项目。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副主任毛雪平介绍，全区八个街道挂牌成立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为快递员等定制培训计划，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送上门。
4: 我们八个点，每个点大概就近30名的这个快递小哥，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时间不定期的推出这个实操课程，来完成这个持证培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不光能送到快递，更能把生命的希望送给每一个市民群众。
5: 过前，过慢，过前，过慢。
6: 听到滴滴滴的声音呢，就说明你的按压的那个速度跟那个力度都正确的。
2: 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了解或是学习过急救知识，但一次的学习并不意味着完全掌握了这项技能。为了更好普及专业急救技能，上海首批5家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驿站也于近日启动试运行。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曹晓明以北外滩站点为例介绍，这里依托先进的智能设备打通学习、预约、体验、模拟、考核全流程，无论是否接受过应急救护培训，都可以来线下体验实操。
7: 并不是说你学一次就学会了，他就以后就会用，就敢用，所以他要经过我们的复训，经过我们的训练，他才能会更加好的掌握这个知识，可以连到四合会，他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数据库，他说知道你。

0: 外籍人员11号突破 3.1 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 513.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 343.1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 66.8%。今年以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航空网络持续拓展，新开上海至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韩国青州、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国际航线，复航上海至瑞典斯德哥尔摩航线，并加密瑞士苏黎世、法国马赛等国际航点航班。目前，上海两大机场国际航空网络已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的超300个航点。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随着出行需求趋于平稳，机票价格迎来全年难得的洼地。数据监测显示，10月中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目前，民航直销平台显示，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北京到昆明、西安、杭州、武汉，上海到昆明、珠海、哈尔滨、乌鲁木齐等航线均有1-2折机票在售。国际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同样出现明显回落。春秋航空宣传部部长毛毅说，
2: 国际方向同样跳水，上海飞釜山单程含税719元，飞青州519元，济州280元，曼谷562元，胡志明570元，日韩、东南亚多个热门目的地均进入全年价格的低位，建议旅客尽早锁定心仪的目的地。
1: 趁着淡季，不少航空公司都抓紧提升服务品质。南航在进入今年第四季度后，对多地出港航班换新餐食。上海分公司客舱部副经理吴越介绍说，
3: 全新上线了一些本帮风味食品，加入了机上餐食，有大家熟悉的本帮炒酱饭、葱烤大排、腌都鲜、红烧狮子头饭，在万米高空就能尝到正宗的江南味道。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金秋时节，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上海，这是该 IP 全年最高规格的国际电竞赛事。全球16大战队齐聚，数百万海内外观众同步观赛。紧抓赛事窗口期，黄浦区在本周决赛周推出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黄浦文商旅体城市漫游行动，以电竞体育为切入口，将赛事流量导入黄浦街区。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昨天，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在上海广电大厦开幕。开幕式上， SMG 发布2027年度十大标杆项目，涵盖上海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清沉浸式大视听创新应用、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与东方风云榜等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彰显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全案服务能力。目前 SMG 已与近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战略合作，现场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洞宇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全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开放型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正式启动，将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示范。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情侣拍两张照片就能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图像，这一新奇玩法背后可能暗藏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结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合规安全？请听报道。
4: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5: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

0: 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1: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0: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被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用户还无法撤回同意。陈文说，在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更加严重。市检察院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本地存储端违法保存的照片超10000张，其中有误拍、试拍，甚至背景中其他游客的清晰人脸，合成后的图片还会被上传云端，且没有设置合理保存期限。
1: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的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0: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2: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3: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2: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统一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3: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也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0: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1: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啊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0: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批次督察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昨天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
6: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7: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4: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境内机场等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5: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萨雷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4: 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昨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另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5: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两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他们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4: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结束正赛首日争夺。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以4-6、6-3、6-3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当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以6-2、6-0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此外，女子网球协会 WTA 当天发布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中网女单亚军安德烈耶娃也因赛程调整退赛。
5: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另据报道，昨天五星体育官方微博确认 CBA 公司与五星体育达成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版权合作。
6: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解放日报报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化妆品类同比增长6.3%，其中香水香氛表现优异，成为不少美妆集团业界的领头羊。与此同时，近一年来，一大批国际知名香水香氛品牌相继在上海落地快闪店、中国首店与旗舰店。随着香水香氛热潮兴起，一批本土品牌也脱颖而出，凭借贴合 Z 世代的审美与价值理念，打造独具特色的东方调香，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土新品牌大量涌现的同时，不少品牌陷入东方美学的同质化困局。桂花、茶香这类原料与香型被反复使用。业内人士认为，国产原创香氛品牌想要实现突围，应当跳出标签化国潮符号带来的产品状况，并通过深耕细分场景，瞄准垂直人群，构建差异化优势。
5: 最近在网上出现的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之分，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看看新闻的报道指出，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
4: 昨天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对此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回复称，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晚上7点到次日7点为遛狗时间，如果被人投诉的话，第一次是口头警告和劝导，第二次或多次被投诉之后可能会有处罚措施。澎湃新闻撰文指出，这条规定最早出自1996年实行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2004年修订后一直执行到现在。文章说，一座城市的文明治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的法规应当适配今天的现实场景和民众需求。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6: 离世界最近，
7: 距未来不远，
6: 新闵行
7: 更幸福。
6: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8: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9: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0: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擦窗拖地不算重活，老人做完却肩酸腰紧。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恰逢敬老月，咱们就来讲讲老人如何保护好自己。反复过头动作是肩袖肌腱炎常见的诱因，肩痛原因非常多，别凭抬手痛啊自行判断。拖地转身的时候脚没动，腰却弯着转，这加重了腰背负担，脚步呢也要跟着动作走，够不到的话咱们先靠近。肩背酸动作变小就要立刻休息，心脑血管病血压波动异常者呢更加千万不要勉强。 站在凳上擦高处，垫脚取重物要谨慎，高处取物要用稳定的工具，或者就请家人

0: 协助。肩痛持续，夜间痛，手臂无力，腰痛伴下肢麻木，如果还有大小便异常等，那需要及时就医。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林守卫，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5: Hello。
6: Hola。
7: 用五光十色的言语描绘出笑脸，将电波的温暖一一收藏。FM 102.7，许下小小的愿望，只做你耳边的光。在行走中观察，
8: 行走中观察，
7: 在触摸中感悟，
8: 感悟，
9: 在跨越中思考。
7: 听世界，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0: 一段段妇孺皆知的故事，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战歌，一个个流芳百世的英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家归晋。听世界三国，不需要演绎。
11: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话说李傕郭汜他们围攻长安，虽说人多势众，超过了10万人，但毕竟长安呢是西汉的故都啊，城墙厚的当然是天下一绝了。如此城防，你李傕人再多，一时半会儿也是强攻不下的。就在围城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时郭汜率军负责从北面进攻长安，也不知道是运气太好还是太糟糕，这个时候吕布正好在城北。换句话来说，郭汜即将过招的对手就是三国第一猛汉吕大将军。其实当时是吕布先挑战的，他率军出城，摆好架势，对围城的郭汜说：哎，且把这些士兵退下，咱们两个人决个胜负。按我们现在的想法，吕布找你来挑战，估计我死都不会答应，跟他打那不是等于和阎王对打吗？非死不可呀。可当时的郭汜不是这么想的，不知道他是太傻呢，还是对自己太有自信了，亦或是双方士兵都在，这个面子放不下。要知道吕布手下的兵州兵和自己手下率领的西凉兵从前本来就不对付了，在同一个阵营当中为董卓服务的时候都已经相互不咬弦了，现在如果吕布来挑战，自己不肯答应，那以后自己手下率领这些凉州兵谁还能看得起自己啊？对不对？男人嘛，命可以不要，但面子是绝对不能丢的。于是乎这郭汜就接受挑战，单枪匹马的出阵和吕布单挑了。郭汜在投靠董卓之前是西凉的马贼。什么叫马贼啊？骑着马上